0: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 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 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 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来看伊朗方面的表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阿拉格奇称，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此外，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围绕美方日前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8号回应称，铀浓缩是伊朗核工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美方予以威胁，伊朗也不会退缩。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国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称，伊朗已经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 特朗普最新表态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媒披露，美军已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美方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对于战事真的会重启吗？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那么，美国高层要求军方做好重启全面战争的准备，本质上就是在向伊朗传递所谓不谈就打的这样一个信号，这更可能是一种谈判与备战相结合的姿态。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急于达成协议，则是在压缩外交预期，抬高要价。如果选前发动一次效果可控的有限打击， 如果能够迅速地制造所谓胜利叙事，那么既能够对冲共和党因为油价和生活成本所承受的中期选举压力，也能够为选情焦灼的内塔尼亚胡送上战时领袖的背书。那么这是美国和以色列执政团队的共同利益所在。 但是从理性决策的角度来看，限制白宫重启战争的约束条件其实也并没有改变，弹药库存紧张，军事手段与迫使伊朗让步的

0: 目标存在着错位，这在过去半年当中已经被反复的印证。霍尔木兹海峡呢，虽然被美方宣称是已经恢复通行，但是安全却始终没有保障，而西方战略储备也已经消耗大半，一旦战端重启，那么能源危机更加难以缓冲。但战事重启的风险呢，也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落幕之后，政治包袱减轻，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被美方认定的所谓不可容忍的动作，或者说卡塔尔斡旋彻底的破裂，那么战争重启也是完全可能的。美方呢，以备战来争取筹码，既为可能的谈判来积累要价，也为谈判破裂来预留军事选项。美伊双方呢，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制裁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陷入一种谁先动谁示弱的这样一个死结。那么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却被美方回绝，眼下呢，并没有可靠的谈判框架能够来进行一个遵循，因此短期大概率还是谈而不和、打而有限的状态。那么军事行动大规模升级的潜在窗口更可能呢，是在选举之后。
1: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3: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2: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2: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3: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二十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九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

0: 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表示，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
0: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1: 费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称，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0: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2: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国不认为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领事馆，领事馆将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继续运作。
1: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是英国与巴勒斯坦方面保持外交联系的主要机构。

0: 领事馆已有近200年历史，其地位与耶路撒冷的国际法地位及巴勒斯坦问题密切相关。英国认为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因此不承认以色列拥有关闭英国领事馆的法律权利。分析认为，此次争端是近年来以英关系持续紧张的集中体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府逐步加强对以色列的外交施压。9月8号，为回应英国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4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萨尔10月8号表示，这些措施均已落实。尽管以色列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但双方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性质及实际影响仍存在分歧。萨尔8号称，双方已达成谅解。根据安排，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乙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方则强调，其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不会中断。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自8号起，原领事馆建筑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英国方面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暂时撤离了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有分析称，这一细节折射出双方达成的有限妥协，即以色列强调领事馆作为外交机构已经停止运作，英国则通过更换机构名称和保留人员，维持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路透社8号报道认为，英国与以色列长期在安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保持合作，尽管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扩大，但仍有维持外交沟通渠道的现实需要。有分析指出，虽然双方通过谈判降低了此次争端升级的风险，但未来能否真正改善关系，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巴勒斯坦问题、定居点政策及双边合作等议题上缩小分歧。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外2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了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了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的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了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的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尚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但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 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豪。

0: 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两三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1: 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2: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韩国政府8号表示，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同一天，韩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资料，反驳韩国向俄罗斯出口原油产品的说法。韩国总统府7号对乌克兰官员援引媒体报道，批评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一事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方称，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
3: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9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4: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5: Когда в Япон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ли новую белую книгу, программ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ие СМИ вышли с похожими заголовками. В Токио все черным по белому. В книге еще начиная с 2023 года пишу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беспокоено во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России в Инд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0: 按照日方的安全战略，该国将拥有庞大的武器库，既有25式地对舰导弹等长射程导弹，还有能发射战斧导弹的美国低风系统。尽管日本官方称其系列操作的目的只是加强自身防御，但无休止的

0: 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核三原則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2: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3: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というのは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4: 全く反対で、私の町では三原則を、堅持しなさいという意見書を上げました。でもう世界中でさっきのような話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日本の政府がね、とにかくその核三原則きちんと守って、
5: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0: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67%，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2: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这些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
6: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2: 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6: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 6.04 至 7.35 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 10% 以上。
2: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此外，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从贸易渠道看，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分之一下降至2025年的70分之一，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看， 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

0: 不存在线性关系。经常账户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需要升值。
1: 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应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7: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海上驾驶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海况，视野受限。同时，受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战车在上舰时极易发生侧滑、剐蹭等险情，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
8: 在上舰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框套法概略对称舰体，在即将抵舰时，用三点一线法精确对称舰门，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
9: 驾驶员注意，向左修正。好。
7: 作为这次训练的首车车长，李晓东就是驾驶员们的第二双眼睛，他需要根据舰尾指挥员的指令精确把控战车航向，掌握登舰时机，引导驾驶员顺利完成上下舰。随着目标海域的抵达，战车要快速离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击。
10: 我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

0: 实战化训练难度、强度，不断磨砺部队陆海兼备的打赢能力。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将于今天启动。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大约700年前，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古代商船不幸沉没，这就是著名的福建漳州圣杯宇沉船。近日随着一批数量庞大极其珍贵的出水文物正式完成移交，这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被唤醒。
4: 漳州圣杯宇元代海船遗址位于福建漳州市古雷半岛东侧海域，于2014年被首次发现。2022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开展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沉船共发掘出水17223件文物，其中91.4%的文物不久前被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这是国家文物局新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版出台之后，全国首例落地执行的出水文物移交工作。据介绍，圣杯宇沉船残长17米，宽4.5米。总共有10个舱、9个隔舱板，在第9舱和第10舱出水了大量的元代龙泉窑瓷器。
5: 我们看到的展柜里展示的是我们当时水下考古瓷器的一个打包方式。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它是有个纵向包装的竹片以及横向包装的竹篾，把它牢固的捆在一起。
4: 在漳州市博物馆的展厅内，通过现代展陈手段，按照1:2.2的缩小比例，重新复原了这艘商船在水底的埋藏状态。
5: 然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幅画面呢，是当时的水下考古工作队员在水下拍摄了25000多张局部照片拼接而成的一个高清全景大图，它也是创下了我们水下考古的一个经典。
4: 在对船体本身的研究中，考古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
6: 您看我头顶上方的这个船体的底部呢，左右两侧这个弧形的木条呢，就是比龙骨。那么圣杯宇沉船的这个比龙骨啊，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这个考古实物，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该技术呢，也为改善船只航海的性能，保证航海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4: 此外，考古队在水下考古中还发现了极为珍贵的侧身锤，
5: 它上面有一个穿孔穿隙绳索，下面是凹进去的，然后可以涂一些猪油牛油，把它扔进海里，可以测量海水的深度。
4: 作为中国目前已发现保存较好的元代沉船遗址，圣杯宇沉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航线交汇的要冲，不仅直通南洋航线，更连接着新开辟的东洋航路。
7: 它除了是我们传统的沿海岸线，穿越这个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半岛，穿越印度洋过去传统航线之外，它也是南宋以后我们开辟了新的东洋航线，也就是在我们福建沿海这边跨越台湾海峡直航菲律宾的这样一艘东洋航路。
3: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

0: 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十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八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专家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影响有区别吗？专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果葡糖浆比白砂糖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但是如果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两种糖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影响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2: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1: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的低糖、零蔗糖食品可以放心吃吗？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会添加更多的油、淀粉等其他成分。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相比低糖和零蔗糖，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不过研究发现，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8号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4: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4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一片海是渔民的生活，是独特的风景，也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未来5年，中国将如何经略海洋？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
3: 8月中下旬开始，中国沿海各地陆续结束伏季休渔，渔港上千帆竞发。渔民带回鲜活海产，在岸边即刻售卖。
4: 这小虾多少钱？
5: 20。
3: 这就是今天海洋与中国消费者连接最紧密、鲜活的一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和海鲜消费国，海洋也被看作事关粮食安全的蓝色粮仓。耕海牧渔，今天的中国把目标瞄准深远海。在山东威海，中国首座渔业深远海封闭式综合试验平台渔基一号24小时运转，这里的团队正在探索如何在广袤的海洋中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渔业养殖。
6: 来，大家看，这个是我们今年养的大黄鱼。
4: 嚯，个头真不小。
6: 对，我们能看得出来。哦，这条应该是在1斤3两，目测应该是在1斤3两以下，而且条形又比较修长。这个鱼呢，是我们从6月底，养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均重从200来克，养到了现在已经将近1斤的一个水平。当然，这条
3: 鱼友斌是平台负责人，他说，眼前的养殖仓目前养了6万尾大黄鱼，养殖密度是传统网箱养殖的5到6倍，鱼的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也达到98.5%。支撑它的是一整套科学的养殖方式，水下监测系统实时抓取鱼的表征信息，形成统计数据。智能投喂系统监测鱼的进食活跃度，让投喂时间、投喂量有科学依据。
6: 利用我们广阔的深海的养殖环境，节省我们这个陆基的养殖空间，以及缓解我们近海养殖的环境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3: 于友斌说，现在渔基一号试验形成的养殖技术已经应用在深远海养殖公船上，红鳟、大黄鱼的深远海养殖产量大幅增长，而让他们最终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少不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贸易。
7: 把海产送上餐桌，依靠的是一条完善的海洋贸易网络。这里是山东威海打造的高端生鲜海产的集散中心，这里的暂养池温度呢始终保持在1到2摄氏度，像这样的帝王蟹，他们呢从俄罗斯来到威海只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来到这里以后也能继续保持他们最新鲜的状态。
3: 现在威海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贸易枢纽，依托24小时鲜活水产品通关绿色通道，渔货从卸船到出境最快仅需要数小时，产品直达日韩、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贸易

0: 故事里的一个主角是船舶。中国是全球第一造船大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国的优势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工程师红利，未来的一张新名片则是智能制造。
1: 这里是威海一家造船厂9.2万平方米的智能车间，只要站在这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自动化、智能化还有绿色化。这里有130余台套的智能设备，还有7条智能产线，让整体的生产效率要比传统增加约30%。
0: 这座智能车间2025年投产，现在处于边调试边生产的状态，可以实现从钢板入库、预处理、切割到分段出厂，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欧书博是船厂的总工程师，他说原来的产业工人从生产一线转岗为智能系统的控制员，安全性大幅提升，产品在形变控制等方面表现优异，焊缝切割工艺远超设计要求。
2: 一些船东呢看到我们的工厂呢用了一个单词叫 amazing， 就是很震惊的这么一个单词。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船东来了看了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下单了。
0: 造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欧书博看来，未来它还应该是智能密集型产业。
2: 后期呢，就我所知，比如说我们的数字船坞啊，我们的数字搭载呀，很多越来越多的外场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车间之外的工作，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这个改变和改造。中国的造船业，那么它的智能制造应该是引领全球。
0: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和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对普通人来说，海洋或许是渔民的生活，是旅途中的风景。对一个国家来说，海洋则是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是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018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15个海洋产业的增加值为45814亿元，比上年增长6%。海洋传统产业平稳较快发展，以深海机器人、海洋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
0: 在山东威海，作为国家级海洋综合试验场的远遥前海科技湾区已建成7大海上试验平台，培育出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创业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团队研发出的水下智能清洗机器人已经超越不少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在马六甲海峡大规模商用。
3: 目前呢，我们用清洗机器人作业的话呢，360米级别的这个矿船，我们是用24小时，需要3个人次就可以清洗完成。传统水下挖人呢是36个人次，需要等待3天，这样呢大大提高了这个航运的效率。我认为我们的国家的海洋科技在全球这个范围内还是处于这个先进和领先的这么个状态。我们未来是想组建这个国内最大的全自主式的水下机器人探矿基地。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正走在这条向海图强的道路上。总台央视记者山东威海报道。
4: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10月份之后，北半球的很多国家都开启了切换模式，由深秋到初冬，由凉到寒，由凉爽宜人，渐渐的到了寒意袭人，而且有些地方呢不是下雨，开始下雪了。图上白花花的这个区域当中已经开始雪花。

0: 化飞舞，我们再看一下气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已经所剩无几，仅仅属于少部分地区的特产。无论是在北美、在欧洲、在中国都是如此。在中国呢，30度以上的炎热只属于华南和云南南部这一带地区，而北方很多地区还是20到25度，甚至更高一点那种秋高气爽的状态。我们再看一下降水。晴雨的这个分布啊是两极分化的，东部很多地区都是晴天，难得下一场雨，而今后一段时间西部的很多地区几乎每天都会断断续续的有降水，应该说未来10天当中华西秋雨依然是现在进行时。
1: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9到22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兰州阴转多云，5到17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成都小雨，17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7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6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广州晴，22到31度，温哥华晴转小雨，8到15度。西雅图小雨，8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到13度，纽约晴转阴，13到22度，华盛顿阴，13到24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5度，首尔阴转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4度，赫尔辛基小雨，6到12度，斯德哥尔摩中雨转小雨，5到11度。柏林小雨，8到14度，维也纳晴转阴，10到18度，苏黎世阴转小雨，9到13度。
2: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曝光了最新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科威特美军基地被重创现场。战不战，何时战？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发言持续发酵，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引发讨论。美国媒体近期曝光了一批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现场。尽管视频做了消音处理，但有美军士兵坦言，基地遭遇的打击十分惨重。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披露了一批最新获得的视频影像，记录了2026年2月末美伊战争爆发之初，伊朗对科威特一处美军大型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画面。
2: And for six months,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shed light on what's been regarded as an invisible war, a war that's killed 18 Americans. This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1: 比林军营位于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南部附近，距离伊拉克边境仅有25英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美媒披露的最新视频显示，比林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 F-5 战斗机参与了攻击行动。
2: Exclusive videos shared with me by a person stationed at the post show the base under attack in early March at the beginning of Operation Epic Fury.
1: 美媒称，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在这段画面中，一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盘旋，随后俯冲扑向目标并引发爆炸。

0: 炸。另一段视频里，无人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朝一股浓烟飞去，接着俯冲撞向基地并爆炸。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1: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0: 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他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究竟是继续留守还是撤离？如果放弃基地，这将对外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软弱信号。但如果继续留守，又会给仍驻扎在当地的100多名官兵带来极高的安全风险。据美媒报道，尽管比邻军营建有数座混凝土加固掩体，但由于其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于是最终军方决定撤离，士兵们将一切能带走的装备塞满汽车，在夜幕掩护下驱车离开。如视频所示，美军撤离后的基地空无一人，士兵们随后转移至一些位置不固定甚至保密未公开的地点，数周后才最终抵达美军在科威特的其他驻地。美媒称，已就比邻军营遭袭事宜联系了五角大楼，但对方拒绝置评。
1: Camp Buring is one of several U.S. position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that sustained damage.
0: 除了比邻军营，多张流出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当地时间10月6号，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表示，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
2: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happened during my trip to the Middle East, and that is this. I have been denied total access to U.S. military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 in particular in Qatar, the Al Udeid Air Force Base, which is one of our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I have been to the Middle East probably a dozen times at least. Well, I have been a member of Congress. I have never, ever been denied access to military facilities. This is part of a coordinated, deliberate campaign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try to hide the consequences and the true cost of this war.
0: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3: 美伊冲突持续多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白宫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的打击方案。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一场集会上表示，他不再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4: The deal is inReally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but they're willing to offer us anything to stop.
0: 在经历数月断断续续的交战后，最近几周，美国和伊朗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会维持停战状态至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以免拖累选情。但美媒披露，白宫已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的方案，预计可能包括

0: 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分析认为，军事行动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甚至可能赶在以色列大选之前。10月2号，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美媒称，此前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已经有数周几乎没有交流，因此推断若军事行动重启，极有可能是美以协同展开。分析人士认为，决定这一轮军事选项会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变量仍是霍尔木兹海峡。据路透社报道，9月28号至10月5号，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
1: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is reporting that attacks on tankers sail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reached their highest level last week of any week since the Iran war began.
0: 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认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
2: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0: 但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源于美伊对于海峡控制的衡量标准不同。即使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也并不意味着海上安全已经恢复。
3: And nobody knows how long that this could be sustainable. So both sides are still locked into this battle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0: 与此同时，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将增派近10000名士兵。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目前的航行日程安排，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可能在10月底到达中东地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一方面，从今年2月28号以后，只要美国有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无论是轮换还是加强，都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
4: 美国官员表示，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启程，将与部署在中东的其他美军力量会合。目前，美军在该地区部署有20艘军舰、超过50000名士兵以及数十架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
0: 不过，美媒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纽约时报》认为，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
4: 伊军拥有小型潜艇、岸基导弹、快艇、无人机，特别是目击者无人机以及水雷等武器装备。伊朗军方还称，经历此番美国对伊战争，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弹道导弹的射程。
0: 另一方面，外交斡旋仍未停止。据卡塔尔外交部官员透露，目前美伊双方仍通过调解人保持间接沟通。
5: But what I can confirm that the talks are continuing and the exchange of message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are continuing via Qatar and its regional partners.
0: 还有分析指出，伊朗或许已经预判美国会重启打击。本周早些时候，美国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走 B-1 轰炸机，美方情报显示与伊朗相关势力可能袭击该基地，伊朗否认与此事有关。一名接受采访的顾问称，伊朗盯着选举日程，知道大选临近，他们就是想给总统制造麻烦。
6: 特朗普有意重启对伊有限军事打击，主要是由于谈判呢迟迟未有进展，伊朗在核问题和海峡控制权两大核心议题上呢没有做出令美国满意的让步，这就使得美对伊政策陷入了军事外交双双失败的僵局，推高了选民不满，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不利影响。所以特朗普的策略调整主要是服务于选情，意图通过展示对伊朗强硬姿态呢去争取选民，淡化美国的战略失败，同时加大对伊朗的压力，期待伊朗能够有所退让，方便特朗普去塑造一个胜利的叙事。但是重启对伊打击的效果难料，以往的冲突已经证明了有限的战术性打击呢只会进一步的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压缩双方谈判的空间，对于化解谈判僵局注意很小，而大规模升级战争又可能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和国内

0: 通胀，增加美国军费成本，加剧选民不满，继续去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对其中期选情呢形成反噬。目前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捆绑，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伊的核心矛盾，也无法有效地打破僵持局面，冲突呢会继续呈现出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征。
1: 也门战场依旧僵持，胡塞武装与沙特相互打击。随着多国力量入局，这场地区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外溢，牵动整个中东安全格局？
2: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10月6号至7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联军也在进行激烈反击。据胡塞武装方面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前，战事主要集中于塔伊兹、焦夫以及红海沿岸等多个方向。
1: 目前战场的主要目标有2个，第一个目标是萨那，另一个目标是塔伊兹。萨那正面临来自2个主要方向的压力，第一个是马里卜方向，也门政府军正从东部的马里卜向西部的萨那推进，这片黄色区域代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政府军正从东部方向，无论是从马里卜还是焦夫向西推进，战斗正沿着这条战线及东部战线展开。另一条战线与塔伊兹有关，如地图所示，胡塞武装控制着塔伊兹周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该省的大部分领土，然而他们尚未能深入塔伊兹市中心，因此塔伊兹战线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南部地区目前通往塔伊兹的唯一通道。
2: 分析认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门复杂的高地地形、胡塞武装不断增强的作战能力，都意味着战事很难迅速终结。今年9月，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沿红海曼德海峡一线快速南下，攻占了穆哈、祖巴卜以及毗邻岛等也门西海岸大片地区。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称，政府军重新夺回了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但这一说法遭到胡塞武装否认。就在战场不断拉锯之际，新的变量正在加入。据美媒披露，沙特正在与叙利亚讨论派遣叙利亚军队赴也门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考虑派出的部队是驻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第90师以及驻叙南部苏维达省附近的第84师。叙过渡政府新闻部通过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有分析认为，叙利亚现政权尚未完全稳固，两国很难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合作。
3: Syria does not have a border with the Saudis. They are separated by Jordan and Iraq. And yet, the distance is not great. And they have very theoretically.Linked goals in terms of the Middle East, they most likely will not be able to set up anything significant.
2: 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10月5号，三国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

0: 决定启动共同防御承诺，并按照各国国内法律和批准方案迅速部署商定的军事力量。 7号，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
1: 目前叙利亚是否向也门派兵呢，还是一个待决事项，一方面呢叙利亚想要通过向沙特提供安全支持换取更多资金援助和更显著的地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身的安全脆弱性。在叙利亚国内武装派系整合收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呢，派兵远征可能会动摇宪政权的执政根基，是否出兵还是要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稳定压力以及沙特能否提供足够的政治经济回报。 如果叙利亚最终决定入局，在叠加土耳其、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安全援助承诺，那么可能会使也门战场再次出现多方军事力量介入的局面。这在短期内呢会改变战场力量对比，加大胡塞武装的压力，不排除会迫使其放弃部分前沿据点。但从中长期看呢，外部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同，也都不愿意长期陷入胡塞武装仍然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非对称战术长期周旋。如果不同步 推进政治进程，单纯靠军事加码呢，是难以实现持久稳定，而且多方介入还会导致也门危机被渲染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斗争，加剧也门政治碎片化，推高冲突向红海以及整个中东外溢的风险，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使局势更趋复杂。
2: 近期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言论持续发酵，这场舆论风波将韩国体育艺术人才可豁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再次推到风口浪尖。
0: 针对近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涉免服兵役言论引发争议一事， 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7号表示， 将逐步缩减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兵役豁免制度最终予以废除。
3: 신성한 국방의 의무를 폄하하는 것에 대해서 저 심히 유감스럽게 생각했습니다. 병역 특례에 대해서 점진적으로 축소해서 궁극적으로는 폐지하는 것이 우리 국방부의 목표입니다.
0: 10月3号， 韩国足球队在亚运会足球决赛中击败日本夺得金牌后，球员朴胜洙在球场上将观众递来的退伍帽歪戴着敬礼。另一名球员李七义在接受采访时则一边说，距离入伍还有9天，我不用去当兵了，一边高举奖牌。
4: 금메달을 못하면 한국 돌아가서 이때가 9일 남았습니다. 병역 혜택을 받게 되니까 유럽에 대한 욕심은 자연스럽게 생기고.
5: 네, 무거워요?
4: 군대 안 갑니다.
0: 여기 가 있어요. 此外，打入制胜球的梁明格也被爆出曾表示，重要的不是奖牌或奖杯，而是免兵役这个补偿，就是看中这个才比赛的。 此番言论在韩国引发激烈讨论，舆论批评称这是把个人回报置于为国争光之上。
6: 전역 모자를 쓰고 사실상 군을 조롱하는 이런 퍼포먼스까지 했고요. 예, 어떻게 보십니까?
7: 네, 참 철없는.
0: 据韩媒从兵务厅获得的资料显示，从2022年到2026年8月，通过体育项目被编入兵役特例的国家队运动员共有80人，其中奥运会奖牌得主15人，亚运会金牌得主65人，占整体的81%。也就是说，特例集中在了相对竞争难度较低的亚运会上。
8: 논란의 중심에 선 병역 특례 제도, 그 혜택이 실제 누구에게 돌아가고 있는지, 저희가 지난 2022년부터 체육과 예술 분야의 병역 특례자 173명을 전수 분석했습니다. 80명인 체육 요원은 아시안게임에서 금메달을 딴 축구, 야구 대표팀 선수들이 절반을 넘어 특정 대회와 종목 편중이 심했습니다.
0: 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至21个月。 不过韩国1973年设立兵役特例制度，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韩媒表示，围绕艺术体育人士兵役特例的争议事实上已持续了10多年，但由于艺术界体育界等方面的反对，每次都不了了之。如今要求必须有所改变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
9: 금메달 하나 따서 병역을 해결하고 이렇게 하려고 하는 이런 자리가 된게 너무 아쉽고.
2: 也有人提出应考虑废除后可能带来的体育艺术人士职业中断等。

0: 后遗症。
1: 투수종이제비인기종목의선수들은사실이거하나가굉장히선수생명에되게중요한영향을끼치는부분인것같아서
0: 韩国朝野领导层也一致提及有必要调整兵役特例。共同民主党、国民力量党代表均表示，党内已有多种意见，将在大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和研讨。
2: 여야의정부까지국정감사에서병역특례제도개선필요성에어느정도공감대를확보한만큼폐지혹은축소방안에대한세부적인논의가본격화할것으로보입니다
3: 7号计划进军芯片制造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芯片工厂将由其旗下公司独立建设并运营，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
0: 据彭博社10月7号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表示，他旗下的商业帝国将独立建设并运营 TerraFab 芯片工厂，这也基本打消了外界此前关于台积电可能负责运营这一雄心勃勃芯片制造项目的猜测。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TerraFab 项目是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领域的一项重要尝试，目的是为旗下特斯拉和 SpaceX AI 等业务提供芯片。此前马斯克曾表示正在与台积电进行讨论，不过7号他在社交平台上进一步澄清，目前考虑的唯一事项是台积电是否可能租用计划中的部分厂区，而不是参与工厂运营。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7号表示，英特尔仍将继续与埃隆·马斯克合作推进 TerraFab 项目。今年4月，英特尔宣布加入马斯克的 TerraFab 项目，为其芯片制造提供支持。随后马斯克进一步确认 TerraFab 计划采用英特尔下一代 14A 制程生产芯片，预计 TerraFab 生产的先进半导体将用于满足马斯克商业帝国旗下多项业务的需求，包括特斯拉的汽车和机器人业务以及整合后的 SpaceX AI， 后者涵盖航天技术等团队。马斯克再次强调，他旗下的公司将建设并运营这座晶圆厂。今年3月，马斯克在宣布 TerraFab 项目时表示，现有芯片供应链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旗下庞大业务体系的芯片需求。 TerraFab 项目的目标是每年实现一太瓦级计算能力的芯片产出，这意味着马斯克不是在买芯片，而是在试图把芯片供应链变成自己业务的一部分。另据彭博社10月1号报道，台积电正在考虑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新的大型芯片园区，可能包括多座晶圆厂，总投资规模将达到数百亿美元。此前台积电已经承诺向美国亚利桑那州投入约2650亿美元。台积电的主要客户包括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和苹果。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山东临沂，古称琅琊，早在春秋时期就曾是古语国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临沂隶属琅琊郡、琅琊国，东汉成为琅琊国都城所在地。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古城数次易名，最终改称为临沂。寻音乐队此行来到临沂的琅琊园，在山东筝派传承人赵峰的演奏中，感受山东筝派的独到之处。弹筝奋意响，心声妙如神。山东筝派刚柔相济，音韵浓郁，犹如山东人的性格，热情爽朗，淳朴善良。

一大剧院，寻音乐队遇见了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而组建的公益性合唱文化团体乐唱团。乐唱团每月进行一次招募，成员大多是来自临沂及山东各地的音乐爱好者。跟着感觉走，想把我唱给你听，沂蒙山小调。寻音乐队与乐唱团配合默契，在歌声中唱出对生活的

0: 谢谢各位，谢谢。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荆楚文化沿着江河绵延传承，动人的音律谱写出这片土地上灿烂的文明。为了探寻荆楚音乐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来到武汉音乐学院，近距离聆听由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礼乐·开学礼曲》，同时在谭军教授的介绍下，了解了编钟的演奏技法和文化内涵，并现场演奏了歌曲《茉莉花》。这对寻音乐队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经历。
10: 带笔，笔来动，一起来动。

黄冈市罗田县希望小学是湖北省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地处大别山腹地，境内崇山峻岭，这里的孩子和辽阔的大山一样质朴灿烂，学校的老师们也一直呵护着他们。寻音乐队来到这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体育课、舞蹈课，同时他们还邀请孩子们一同前往武汉，参观了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的武汉长江大桥，登上了古代诗人们笔下的黄鹤楼，还在知音号游船上和孩子们一同唱起长江之歌、少年中国说，用歌声唱出了对未来的向往。

0: 点亮美好未来。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

0: 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座右铭。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十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公真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 因为这个是

0: 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1: 一字增删，严于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十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2: 进山是去做生意啊，要买礼是去赚钞票。进山真正是去交罪名啊。
1: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志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今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鲁湿地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5: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4: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5: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1: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1: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做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芦苇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木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
1: 鸪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积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的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2: 丹顶鹤
1: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没错。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1个小时，

0: 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1: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
2: 嗯
1: 嗯，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
3: 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
1: 它是无尾河，
3: 叫河湖泡澡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
1: 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4: 潘雀草，
2: 哪个呀？哪个是？
4: 小的。
2: 哦，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1: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2: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苇墙，苇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2: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1: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2: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1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1: 很有安全感，很幸福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1: 是这样。
2: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5: 鲫鱼。
2: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5: 嗯，
2: 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5: 十多斤。
2: 得
5: 有 10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
2: 嗯。
0: 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2: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6: 过来。
2: 啊，两只。
6: 嗯，
2: 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6: 2个多月。
2: 两个多月。
6: 你看他叼他喂他呢吗？
2: 哦，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6: 这是公鹤。
2: 这是公鹤。
6: 长环啊，公鹤。
2: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6: 母鹤是短环，0452环。
2: 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6: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2: 哦。
6: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他是从放飞区那边逃逸了，
2: 他就逃出来的，
6: 他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2: 哦，
6: 这是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
2: 哦，
6: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2: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

0: 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1: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期，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0: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1: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0: 哪一只是母鹤呀？
1: 那个
0: 啊，远处那只是。
1: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0: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1: 对。哇，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哦。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哦。
2: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下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一只到两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0: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1: 也不常见。
0: 不常见？
1: 少，太少了。
0: 太少了。
1: 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哦，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0: 明白了，然后他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1: 对，他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2: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两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0: 他是怎么受伤了？
1: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0: 线绳
1: 泥绒那种线绳，它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2: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1: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哇，它管不了。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宰的叼子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2: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 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

0: 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在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那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

0: 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1: 这是成年鹤，体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2: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1: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2: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1: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2: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

0: 毛的部位，由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1: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很有自信。
2: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1: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2: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1: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1: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
1: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3: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哇，
2: 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3: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它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那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0: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青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2: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3: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

0: 看着你鞋带的，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1: 每年五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燕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燕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讯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燕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2: 他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0: 他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三个多月以后，他就不趴着了，他就站着睡，就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1: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0: 回家了，回家了。
2: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他们吃什么呀？
0: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2: 啊、哦，还挺均衡。
0: 白菜了，胡萝卜了，吃点鸡蛋了，
2: 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0: 对。
1: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2: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糖和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2: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2: 这是什么鱼啊？
0: 鲫鱼。
2: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0: 对，
2: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0: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2: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0: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2: 二三十斤，
0: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1: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2: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1: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4: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

0: 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叶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叶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1: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2: 就在那个树杈，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2: 你看一下。嗯。
3: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哦，
1: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3: 他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他就藏在那儿。
3: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3: 对，它灰色，
1: 是吧？
0: 成年的飞食叶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3: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3: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3: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3: 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3: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3: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0: 飞食叶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叶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2: 对。
3: 哦。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哦。
1: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2: 对。
1: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3: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叶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2: 对。嗯。
0: 成年的飞食叶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叶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叶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叶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1: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3: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0: 刚出生的飞食叶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叶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叶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3: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可爱的飞食叶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叶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

0: 的泪人园，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1: 怎么样，能看到他们吗？
2: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示范。你看到他了吗？
1: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2: 在那里，我过去看一下。他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1: 几只啊？
2: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鹽。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1: 它还有名字呢。
2: 对，
1: 算是猿妈妈。
2: 对，猿妈妈，对，阿珍、哦、啊，对。
1: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2: 对，
1: 是吧？
2: 它是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1: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
2: 是的。
1: 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0: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2: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跟男主人叫背头。
1: 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2: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眉毛。
1: 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2: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1: 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2: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1: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2: 行，
1: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2: 走。
0: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1: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2: 是小米粒。
1: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0: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1: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2: 对，合唱。
1: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2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

0: 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杯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1: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杯头，做夫妻的，杯头拒绝了。
2: 对，
1: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2: 驱赶，
1: 驱赶他，
2: 对，驱赶他。
0: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杯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1: 这是谁？这是
2: 啊，这是杯头。
1: 哦，这个是阿珍是吗？
2: 阿珍正在杯头正在给阿珍理毛。
1: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杯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美丽
2: 也在给阿珍理毛。嗯，那边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1: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2: 对对，你看很温馨，
1: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2: 对，
1: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2: 对，
1: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她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长臂猿，就是所谓的长臂猿，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长臂猿，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1: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性长臂猿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0: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幅被历代名家推崇的祭侄文稿背后记录着一段发生在河北正定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十四名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10000人，而叛军多达30万。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据守正定城的颜杲卿、颜季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抵抗坚持了7天7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叛军抓住了颜季明，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颜杲卿：“投降可保你孩子性命。”颜杲卿对敌人的话置之不理，令叛军非常恼怒。敌人把颜季明乱刀砍死，颜杲卿被押至叛军大营。安禄山见到颜杲卿后质问他道：“我待你不薄，当初是我把你提拔为常山太守，我有何事辜负你，以至于你要背叛于我？”颜杲卿傲然而立，说道：“作为唐朝的臣子，坚守忠义是我的原则，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会跟你一起反叛呢？”颜杲卿誓死不降，父子双双殉国。而颜氏一门殉难的就有30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0: 颜真卿派人到真定战场搜集他严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颜季明的一个头颅骨。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情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1: 祭侄文稿全文235个字，却仅蘸墨7次。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父献子死、朝清鸾覆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定人把这篇作品雕刻在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布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浩瀚太空里，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家园缓缓飞行。历经30年，中国载人航天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从神舟飞天到天宫遨游，无数中国航天人用生命和汗水搭建起太空家园。仰望星空，那些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的人们值得被仰望。每天清晨，七八人都会步行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办公楼，

0: 开启一天的工作。戚发任是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已经90多岁的他，是中国航天的一名老将。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当时已经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临危受命，戚发任和科研人员们最先明确的就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管遭遇怎样的失败，航天员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在很多科普讲座里，戚发任都曾经跟观众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从来没有乘坐自己设计的飞船飞入太空，但每一次发射前，他都要问自己，如果现在坐进去的是自己，我敢不敢。
1: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了，把可靠性、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敢不敢坐自己的飞船上天，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个要求。
0: 为了达到安全第一的目标，戚发任和团队在飞船上设计了180多种故障预案。飞船上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有30%左右用于应对正常飞行，另外的70%都是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故障。神舟飞船在设计之初采用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附加段组成，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它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为航天员的安全保驾护航。
2: 神舟飞船整船是由三舱组成，返回舱其中第一，它是飞船的控制舱段；第二个呢，就是在完成任务以后，航天乘坐返回舱返回地面；然后是推进舱，推进舱呢是在飞船的后面，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轨道舱是在飞船的最前面，是一个多功能舱。首先它具有生活舱的功能，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生活主要是在轨道舱，同时呢轨道舱还是个多功能舱，根据不同的任务它会配置不同的功能，这样的话呢神舟飞船就是可以为天宫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提供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的服务。
0: 1997年，张百南跟随神舟团队协助总设计师戚发任负责神舟飞船的研制和试验等工作。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1小时后成功返回。7年磨一剑，中国载人航天迈出了第一步。
1: 我们把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了，不仅做了这个大量的地面试验，而且做了4次无人飞船，到了神舟五号的时候，我们说有条件了。
0: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4号，神舟团队

0: 严谨务实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天在即，可是2003年7月，就在神舟五号出厂前，一项耗时很久的综合测验终于拿到了结果。航天员座椅的缓冲器未达标准，在返回着陆时会使航天员的骨盆和脊柱受到冲击。
1: 当时在出厂前吧，就是很多专家，包括领导，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一个载人航天的一个隐患，必须在梁维维首飞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时候已经离发射的时间就非常短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要改进这个座椅缓冲装置，保证它提供一个稳定的着陆缓冲的性能。
0: 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张百南接手了这个任务，在2个月时间内研制新型缓冲器代替老型号。着陆冲击试验一次只能用一个缓冲器，摔完就不能重复使用，需要重新准备。张百南带着20多个人不分昼夜，终于拿出了新型缓冲器。这个时候距离神舟五号飞天仅剩10多天的时间，张百南顶住压力完成了任务。作为首任神舟飞船的总师，戚发任对张百南十分认可。
2: 张百南呢很低调，从来不宣扬自己，从来不突出自己，扎扎实实在做这个工作。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成功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杨利伟返回后见到戚发任，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飞船真棒。”戚发任说：“那是他听到的对中国载人航天最动人的评价。”
2: 我认为最高的奖励就是他，因为谁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人家坐着飞船回来了嘛，所以我就心里头特别高兴，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0: 杨利伟这句评价背后凝结着戚发任和张百南等所有神舟飞船研制人员的心血，那些看不见的工程让每一位飞向太空的中国航天员都能平安归来。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成功完成后不久，张百南从总设计师戚发任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从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开始，神舟团队精益求精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
1: 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我们载人航天队伍里边最该传承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这个载人航天人能够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这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证。
0: 载人航天工程有数万个节点，几十万条程序语言，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哪怕发射近在眼前，只要涉及航天员安全，就没有将就二字。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中，这个底线

从未松动。2008年，神舟七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人终于把足迹印在太空。2010年9月，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中国空间站研制提上日程。早在1998年，国际空间站项目正式启动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申请加入，却被拒之门外。因此，中国空间站的研制，从一开始走上的就是一条完全依靠自己的道路。历经科研攻关，2011年9月29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先后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完成交会对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航天员首次在轨驻留30天，为建造空间站积累了关键技术。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在轨建造阶段。此后不到2年时间里，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多艘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密集发射。2022年7月25日，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完成交会对接，空间站组合体呈2舱一字构型。9月底，问天实验舱转位成功，组合体变为2舱 L 字构型。2022年11月3日，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以天河核心舱为对称轴，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分布于2侧，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中国空间站额定成员3人，轮换期间可达6人，设计寿命10年，是太空中第二个长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站。2024年8月8日，正值巴黎奥运会，天宫空间站内，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以火炬传递拉开天宫运动会帷幕。叶光富在失重状态下毫不费力地抓起200多斤的杠铃，伸出手指轻轻一勾，完成了一次太空奥运纪录。这是天宫空间站里普通的一天。从一人一天的独行，到如今充满生活气息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是航天员在轨生活的家，更是一座国家级实验室，支持1000余项太空科学实验。2025年12月10日凌晨，一个惊喜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实验室传来。曾随神舟21号在轨出差半个月的4只实验小鼠，顺利产下9只幼崽。

0: 但是这个房间
1: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从天上回的小鼠的一个后代，
2: 这是中国首次完成空间站哺乳动物在轨实验，并在地面获得后代。如今太空小鼠已经陆续繁育出四窝子代。
3: 孵化那辆建成之后呢，

0: 我们已经依托于中国空间站开展了一系列的生命科学的实验，这里面包括大量的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啊，包括一些类器官的实验。那作为体外科学实验的补充，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利用于小鼠和大鼠这类的模式动物，去研究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变化。
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团队正在为后续规划的空间科学实验筛选太空小鼠。从初选开始，小鼠的淘汰率极高，筛选周期很长，以确保任务万无一失。这个装置类似于人类的动感单车，小鼠要在加速的转棒上坚持110秒不落地。
0: 大概我们经历这一次实验，会筛选那30%的小鼠，这个耐力和不好的小鼠会被筛选下来。
1: 除了经过转棒测试，小鼠们还要进行外形迷宫筛选，走平衡木等关卡。通过体能和智力的考验，确保筛选出身体素质顶尖、心理状态稳定的小鼠。2026年8月底的一天，筛选出的部分小鼠被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上太空前的力学专项试验。
0: 一个振动台上去进行振动，它会模拟出火箭上行过程中的这些不同来自不同方向的振动和冲击。
1: 通过层层选拔的太空小鼠，后续会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0: 现在看的这个小包就是我们小鼠的下行声保支持装置，这也是用到了我们神舟21项目第一次将小鼠送上空间站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上下行的一个装置。这个小鼠呢，就饲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是 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笼子，支撑我们小鼠能够往返地面和中国空间站。
1: 当人类在月球建起基地，如何适应长期空间环境将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飞天小鼠正帮助我们寻找线索和答案。空间站里的生命由科研人员守护，而出差航天员的归家路途则由一顶漂亮的大伞保驾护航。2026年5月29日，东风着陆场，神舟22号返回舱距地面约10公里时，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一朵红白相间的巨大伞花在空中绽放。红白相间的颜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在戈壁草原上辨识度极高，搜救人员能第一时间锁定。这抹熟悉的色彩指引的就是回家的方向。牛国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降落伞研制中心的员工，曾经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多项重大任务。他和团队工人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为了织就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防线。这顶1200平方米的大伞铺展开来，可覆盖3个篮球场。整个伞由1900多片伞衣和96根伞绳构成，缝线总长达10公里。

需要加工人员密切合作加工，三四个月才能完成。牛国勇介绍，和降落伞缝制加工同样困难的还有包伞。

0: 我们第一步就是需要把降落伞晾伞，把多余物然后线头了还有一些绳头去掉，然后第二步就是进行叠伞。叠伞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我们十几个工人然后同时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需要大家的协调一致。后边就是梳理伞绳，防止它缠绕在一起，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绝技绝招的。最后就是把这个降落伞装到我们200升的一个伞包里面。
1: 1200平方米降落伞相当于3个篮球场的大小，200升的伞包大概相当于普通家用冰箱的一半。牛国勇说，想要完成任务，把降落伞装进伞包，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
0: 整个包伞有几十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是不能出错的，因为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如果哪个动作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1: 一针一线，每一针织就的都是中国航天的求索之路。这路上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人命关天这4个字的重量。
2: 5 4 3 2 1，点火。
1: 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进入天宫。中国航天人正朝着让中国人2030年踏上月球的目标加速冲刺。2026年8月的一天，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来到航天科技集团5院航天城园区，和即将入职的新员工进行交流。从造神舟到筑天宫，中国载人航天的接力棒已被传递到新一代航天人的手中。这份传承承载的不仅是对星辰的叩问，更是中国人对太空的无尽向往。
3: 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载人航天一命关天，所以在这个队伍形成这么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应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那么应该说现在世界也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航天员每一次出来进来都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1: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天宫遨游太空，30多年来中国航天人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注脚。天宫已就，征途未尽，中国航天的脚步永不停歇。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 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舞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柏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柏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5: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5: 大家都知道沈柏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柏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柏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1: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

0: 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1: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啊，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0: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2: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0: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阳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2: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阳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阳的痛点？
3: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阳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阳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阳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阳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阳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

0: 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伯阳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伯阳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眼是看清楚了，原来沈伯阳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十二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1: 民进党企图用沈伯阳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2: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伯阳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伯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1: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3: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伯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伯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

0: 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1: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洋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0: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0: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0: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

0: 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2: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3: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刘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4: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5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

0: 克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还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青七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青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2: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调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当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2: 报道说，伊斯拉米当天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铀。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万斯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国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份，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3: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4: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3: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

0: 比邻军营升起。
1: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0: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的11月开始按照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的时间达到了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的记录。林肯号航母在返航之前被曝其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了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的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3: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图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俄方清楚伊朗正在做出真正的努力以结束这场并非由其自身过错引发的冲突。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4: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3: 据路透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伊朗和美国正致力于提出结束冲突的新提案。
5: اصلاحات خودمون انجام دادیم و قرار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نهایی شد با هم دیگه بشینیم با اون رابطینی که الان دارن کار میکنن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 رو بتونیم جمع‌بندی بکنیم.
2: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6: 您好。
2: 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近表态说，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那么美国不会在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但是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说，对伊朗的打击最早可能会在美伊的两大选举之前展开，所以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个最新表态？美方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6: 那确实呢，我们近日呢就看到美国就重启对于伊朗的战事以及与伊朗展开磋商给出的表态立场可以说是反复的横跳，那么做牌意图非常明显，很清晰呢是在抬高政治要价，既来安抚国内的这种焦虑情绪，又塑造自己的这种强人形象，给选举服务的目的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鲜明。但事实上无论说是谈判还是说动武，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制约条件都非常大，那么美伊实际上当前 显示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当中。那与白宫目前的表态有所不同的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美方走这种暂

0: 时搁置谈判、重启有限动物的这种路线的可能性倒是在上升，但这更像是一种谈判施压与军事准备双轨并行的策略，而不是说某种已经做了最终决策的一个政策。那么美国高层呢，目前我们看到是让军方来完成重启战事的相关准备，那这本身其实就是在向伊朗来释放所谓不谈就打的一个信号。特朗普呢表示不再急于达成协议，那么是在压缩外交的预期，抬高要价。如果在选前发动的效果可控的这种有限打击，如果能够制造出所谓的胜利叙事，那么对于共和党而言可以对冲因为油价上涨而目前导致的这样的一个选情承压。但是呢，相关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决策的约束条件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改变，比如我们看到它的弹药库存依旧紧张，那么军事手段与迫使伊朗让步的目标之间存在着错位，这些情况呢，在过去半年都是被反复印证了的。而且现在西方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消耗过半，一旦是战端重启，那么能源危机会更加难以缓冲，因此呢，在选前大规模的动手它的概率总体来讲还是偏低的，更可能是这种局部的摩擦和有限的升级，那么既可以试探伊朗，又不至于让油价完全失控。但是中期选举之后呢，政治包袱减轻，美伊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出现摩擦，或者说是斡旋方的努力彻底失败，那么战事的确还是有可能会迅速的升级。主持人。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称伊朗必须实质性的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但是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表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伊朗方面的表态？
0: 那的确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可以说是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浓缩这个铀浓缩能力的一个直接的回绝，那么暴露出的是美伊谈判最核心的这种结构性矛盾。那么伊朗的这样一个表态呢，我想首先它是明确了自身的一个战略底线，也就是相关的这种底线原则是不可以谈判的。伊朗坚持认为自己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那么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也拥有持有这个浓缩铀进行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是不能被剥夺的，而且这是涉及到了主权问题。那么在当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施压之下如此表态呢，可以说也是在向国内进行一个交代，表示不会在枪口下来进行一个对于核心权利的让渡。但同样我们也要看到伊朗目前国内其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那么之前总统佩泽西奇扬曾经表示过愿意放弃丰度为 60% 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那么这就与当前的公开立场可以说是存在着一定的这种额外的解读空间，也反映出伊朗的温和派与强硬派在策略上确实存在着一些温差。那么目前的美伊在核问题上其实不光是在内容上存在着分歧，那么在执行的先后顺序上，在程序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万斯呢是要求伊朗必须先解决相关的核问题再谈美国对伊朗的停战，而伊朗则是坚持必须美伊回到谅解备忘录框架，那么才可以再进行后续的核问题谈判。那么这就实际上是显示出到底谁先让步，谁先进行妥协。那么这也是目前美国和伊朗一个非常重要的彼此博弈的一个核心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勋先生的分析，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士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

0: 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表示，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0: 费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称，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也门胡塞武装称，近日袭击了沙特境内多处炼油厂和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空袭摧毁了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等目标。也门危机恶化，冲击了地区局势。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意大利安莎社，战线扩大，烈度上升。进入十月，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据悉，联军在一天之内进行了上百次空袭，试图把胡塞武装防线炸开缺口。也门政府军的反攻行动在外部势力的援助下也按下了快进键，矛头直指红海沿岸目标，试图夺回海峡控制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印度时报，冲突向更危险的方向发展。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出动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行动向红海沿岸推进。严峻的事态表明，冲突正在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发展，并且已经构成与美以伊战争既复杂联动又具有较大独立性的第二战场。在沙特重金援助之下，也门政府军短期之内可能会夺回部分战略要地，但是很难从根本上削弱胡塞武装的实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博弈的主体更加多元。有消息称，巴基斯坦已经向沙特派兵，任务是帮助保卫沙特边境并协助拦截无人机和导弹。土耳其也承诺向沙特提供援助，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三国防御机制已经启动，也门危机发酵和麦加共同防务协定的启动正在改变中东权力斗争和安全博弈的传统范式，是冲突外溢范围扩大、博弈主体更加多元、冲突性质更趋复杂的集中体现。最后我们来看葡萄牙商报，存在着冲突长期化的潜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意识形态、发展目标、组织体系都有较强的自主性，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很可能在夺回海峡控制权之后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也门危机既受美伊冲突走势的影响，也受制于也门内部各派力量的复杂博弈，而土沙巴启动集体防御使得冲突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一切都体现了也门冲突可能成为独立战场并存在长期化的潜在风险。英峰。
1: 好的，谢谢季萌。那么受到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的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3: 数据显示， 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

0: 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俄乌冲突陷入了战略僵局，目前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迅速作出回应。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卢比奥的观点，即冲突目前处于僵局。佩斯科夫说，和平应当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但是俄罗斯希望全面解决冲突，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措施不感兴趣。泽连斯基8号则表示，我们并没有陷入外交僵局，并且敦促美方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经济封锁。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且计划于9号到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2-3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1: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了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的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的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的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上区时间，具体的时间没有确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玛托尔斯克当天遭到俄军的袭击，造成了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的报道说，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是围绕着这笔交易的

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会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是领先的竞争者，但是它面临的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

0: 海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人血清白蛋白，是人血浆当中的一种蛋白质，能够快速地补充人体缺失的液体，并且维持血管的压力平衡，广泛地用于治疗肝硬化、腹水、烧伤、烫伤以及外科手术、休克等危急重症的抢救当中，被称为是黄金救命药。过去它只能从人的血浆当中来提取，2025年一款新药上市，为人血清白蛋白的规模化获取提供一种新的路径。今天的15新图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款从稻米中种出来的创新药是怎样一步步从理念走向现实。
1: 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人血清白蛋白用药需求量最大的科室之一，一款创新药正在推广应用。
2: 我母亲就是用了那个白蛋白输液，输了4-5天，效果还可以，然后那个指标就上来了。
3: 在我们这里也开展了一个研究者发起的关于肝切除为手术期应用水稻白蛋白的临床研究，目前我们也已经入组了9例病人，在几天之内，这个人血白蛋白就是检测的人血白蛋白就可以从30以下迅速的升到了35以上，就达到了我们停药标准。
1: 医生说的水稻白蛋白就是一款以水稻为反应器，经过培养、提纯等工艺生产出来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也是一款2025年才上市的创新药。国民健康15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具体怎么做？链条上的生产企业和医院已经开始携手合作。
4: 我们要这个坐实临床价值，依托同济医院强大的多学科队伍或者专病的数据库，我们将高质量推进奥合明的真实事件研究，用中国数据回答全球关切。
1: 从研发到上市，这款创新药走了20年，这也是改变杨代长人生轨迹的20年。2005年，在他的导师杂交水稻先驱朱英国的建议下，51岁的杨代长决定从美国辞职，回国发展生物技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清白蛋白消费国，年需求量约1000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怎么扩大产能？杨代长将目光投向他熟悉的水稻。水稻与人类蛋白质合成机制相似，易种植，成本低，安全性高。2005年，杨代长回到武汉大学埋头攻关生物技术，到中实阶段，武汉光谷生物城伸出橄榄枝。
4: 是那时候刚刚碰上我们湖北省搞生物城，光谷生物城，2008年开始破土动工，到了2011年，我们是第一家搬进去生物城的。
1: 不仅提供实验场地，多年来各级政府给予杨代长创业的资金支持达数千万元。2011年，团队终于迎来突破，每千克糙米提取出2.75克人血清白蛋白。2017年，历经37套方案迭代的产品终于到了临床试验这一步，带着写好的免责书，杨代长亲自躺上试验台。
4: 如果一个做药的人自己都不敢用，你看看给患者用吗？10克就是一直上10克一瓶这注射完以后休息是很好。
1: 如今和源生物已实现1公斤糙米表达约30克人血清白蛋白。2025年，稻米造血药品申请上市，受益于国家对创新药优先审评政策，获批通过提前近70个工作日。现在药品正在开展4期临床研究，扩展适用范围，同时准备扩展国际市场。未来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年产100万只的1期工厂将不能满足用药需求，更大产量的2期工厂已进入调试阶段。
4: 我们这个厂就是做到1200万只，就要占10%的这么一个产量这样。所以这个厂的话呢，我们是就要做到像这个灯塔工厂，就基本上没有人的，包括取样，整个在线监测全部这样，自动化、数字化成本更高。
1: 一款创新药投入市场并不是结束，以此为起点，和源生物的科研之路正在延展。
5: 我们现在一个大方向就是想这个取代血液制品的某些产品，会围绕我们老百姓用的比较这些大市场的药物，这样做出更这个有效、更安全的更实惠的药物，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目标。
6: 就是除了乳铁蛋白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蛋白，还有一些医药相关的一些分子。就比如说一些胰岛素。
1: 河源生物是武汉光谷生物城发展起来的创新药企代表，作为

0: 武汉建设中国药股的主阵地主引擎，光谷生物城已汇聚辉瑞、国药等知名企业4200多家，其中百亿级龙头企业3家，高新技术企业531家。支持创新药企发展，除了提供资金场地，光谷生物城更注重政策和服务。
1: 支持不在于你给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能不能加速它的这个审评审批的上市的流程，包括未来的定价以及医院方面的一些推广。我们光谷生物城呢，也是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这种活动，包括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像跟我们跟省药监局共同开展直通车服务。
2: 一款创新药从无到有，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而另一头牵着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希望。十五期间，中国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应用，怎么稳得住、走得实，考验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智慧和坚持。总台央视记者湖北武汉报道。
3: 把视线转向台湾，根据今年初签订的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放宽美国进口马铃薯的安全标准。近日，台食药管理机构公布了新规上路之后查验拦截到首批不合格进口美国马铃薯，龙葵碱含量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岛内的各界就呼吁台当局严格把关，不要因为是产自美国就放水。
4: 据台媒报道，台食药管理机构6号公布最新边境查验结果，拦截到华源食品公司报检的美国马铃薯339吨，虽然外观没有发芽，但验出毒素龙葵碱超标，每公斤检出的龙葵碱含量248毫克，超过标准的200毫克，依规定全数退运销毁，并未流入市面。
5: 食药署已针对华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验，抽验比例为20%至50%。
4: 该公司的抽验率虽被提高，但台食药管理机构对美国马铃薯的整体抽验比率依然维持在2%到10%，引发舆论担心和不满。
6: 那比较严重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到一些呼吸抑制啊、抑制神经不清啊。好，那像一些早期症状，如果是腹泻到很严重脱水，也会造成一些肝肾功能的损坏。
7: 这个老实讲，就等于是藐视台湾人的生命了。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那这个食药署这里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动作。你说我现在已经退了，也这个销毁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4: 过去台湾规定，进口马铃薯只要有一个发芽，就要整批退运。但签署了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定后，新规放宽到只需要单个剔除，发芽的马铃薯仍可加工使用。针对外界的担心和质疑，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回应称，单一厂商违规将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才会依规定提高抽验比率。台湾马铃薯种植大县云林县县长张立善则出面喊话，强调龙葵碱有强烈毒性，误食会很危险，呼吁台当局提高进口马铃薯抽验比例，严格把关，不仅是为了食品安全，更是要避免低价冲击本地马铃薯，保护台湾农民利益。
3: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进入到冲刺阶段，民进党近期大力炒作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洋流效应，试图营造人气高涨的声势。然而，一份民进党内部的公文曝光，显示该党曾经要求组织5300人参加相关的造势活动，所谓的洋流其实是靠党内下令层层摊派人头硬凑出来的造势场面，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而已。
4: 10月4号，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其团队宣称活动现场人气爆棚，摇滚专区的预约名额30秒就被抢光。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甫随后公开一份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公文，内容显示，民进党为了这场造势活动下达动员令，向党内公职人员分派任务，要求组织5300人填充会场。外界讽刺绿营吹嘘的洋流原来是人造浪。
8: 其实重要的活动，政党透过动员找人参加都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让人家比较好奇的是，洋流号称有5万人在线线上秒杀摇滚区，为何还需要积极的

0: 传统动员。
1: 尽管沈博阳声称洋流没有动员不是假象，但有眼尖的岛内网友发现，同一批人总是在沈博阳的不同活动现场出现，伪装成当地支持者。蓝营人士指出，民进党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也曾出现类似操作，先制造一个议题，用侧翼账号在网络上反复炒作，再让青绿媒体跟进报道，形成所谓民意沸腾的假象。
2: 当时大罢免的时候也是，哇，前一阵子在大罢免前夕，哇，新党很亢奋啊，街上又唱又跳。但是到后期开完票之后，大家就知道结果是什么。
3: 去年在大罢免的时候，沈博阳就是大罢免的总司令。如果这些青鸟的头子，沈博阳担任进入这个市政府之后，他市政府变什么？看谁不爽，看谁当选，就想办法去罢免他。还有公家资源可以用。
4: 一个假的人，他可以为了选举变一个样，让他选上市长，他就变回来，那怎么办？不是更可怕吗？
1: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2018年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时掀起的韩流旋风是支持者自发形成的风潮，而洋流则是民进党自上而下利用媒体和资源刻意营造的虚假声势，目的是为了凝聚绿营基本盘，拉抬选情，催出投票率。
5: 其实沈博阳这次出来选台北市长本身就是一个炮灰啊，他的功能啊就是啊看能不能守住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所谓的洋流只不过是人造出来的哈，一切都是大罢免的余孽。
1: 岛内分析人士认为，洋流并未形成破圈效应，就如同之前的大罢免闹剧一样，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无法获得台湾主流民意认同。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让安徽淮南的山水人文风貌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这个国庆假期，淮南市依托秋晚的 IP 流量红利，将荧屏的诗意风光转化为实景文旅体验，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3: 在总台2026秋晚录制完成后，位于淮南市人民公园的水上实景舞台通过加固改造，增加夜间光影效果，打造成开放式的城市公共文旅空间。自9月25号对外开放后，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标。假日期间，秋晚主舞台常态化开展非遗巡游、惠民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原汁原味的淮河民俗风情吸引众多游客。
4: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那个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3: 为放大秋晚传播效应，淮南市推出了淮水月淮南见，跟着秋晚游淮南系列文旅活动。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市开展惠民演出、民俗市集等各类文旅活动350多场。同时，淮南还精心打造6条秋晚同款精品旅游线路，覆盖历史文化、非遗体验、美食休闲、工业技艺等多元主题。
5: I think the culture case is special and interesting. There is most places to visit, and tourism is also very developing. I hope that many people come here to learn Chinese traditional

0: 为了更好地承接总台秋晚带来的流量红利，淮南市推出多项惠民便民举措，持续优化文旅服务体验。国庆假期，淮南市重点商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80万人次，商业销售额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酒店旅馆入住人数较去年上涨40%。黄河流经甘肃全段超过900公里，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与径流补给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激活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今天的黄河新画卷，记者带您走进甘肃，见证黄河两岸的陇原新貌。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兰州段，正行走在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兰州中山桥之上。它全长超过200米，由上部钢横架、下部桥台和四个桥墩构成，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跨黄河铁桥。今年暑期旅游旺季，这里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5万人次，已经成为外地游客到兰州后必到的打卡地。在甘肃，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流经900多公里，流域覆盖全省9个市州、50多个县市区。可以说，甘肃的生态底色、发展底色都与这条大河紧紧相连。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10月前后，嘎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巡护人员抢抓秋季节点，加密巡护和候鸟观测，护航候鸟迁徙。
2: 每周2到3次监测这个鸟类这个数量的变化，做的这个日验日变的这个监测防范工作。
1: 不同鸟类的迁徙路线各不相同，许多候鸟在每年3月、4月完成北迁，到嘎海湖繁殖。10月前后再飞往南方。为了给候鸟长途飞行补充食物，巡护途中巡护员们还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
3: 我这是16年了，以前的这个鸟类的数量的话是2万多，增加到现在的3万多之左右。有时候发现这个新物种，心情很激动。
1: 这份生态向好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嘎海湖曾3次出现干涸，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源补给。5年来，通过鼠害防治、草籽撒播、生态补水渠铺设等多项修复工程协同发力，嘎海湖水域和沼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提高20%左右。如今嘎海湖已累计发现80余种水鸟，3万多只候鸟到此栖息。从一滴水、一只鸟到整片湿地，都见证了黄河上游生态治理带来的改变。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兰州城区黄河之滨的望河亭，这里原本有一座废旧泵站，经过综合治理建起观景平台，连通滨河漫步道，与黄河风情线融为一体。守护好生态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发展好产业则是生态保护可持续的保障。沿黄河而下，一座因矿而生的老工业城市白银，正在炉火生产线之间寻找向绿而行的新答案。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白银段，白银市是我国唯一一座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这里虽然叫白银，但托起它工业史的却是铜。
5: 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铜产量曾连续18年全国第一。然而粗放冶炼也一度威胁黄河水环境。近年来，当地加快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
4: 板上的这根铜丝叫做超微细电磁线，直径是0.012毫米，可以用于高精电子产品的加工。
5: 而这根线就是白银工业转型升级的见证。铜丝越细，对原料纯度和生产稳定性的要求越高。白银市铜冶炼技术的核心装备是白银炉，目前最新一代的白

0: 冶炼工艺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带动了整个白银市的产业转型。
1: 我身后就是4.0版本的白银炉，它的环保工艺非常先进，炉体采用的是纯氧天然气燃烧方式，替代了传统的粉煤燃烧，大幅减少了废气产生。而熔炼车间产出的废渣、废酸也有了新的去处。
0: 在白银市高新区，多家企业建起了绿色循环经济产线，一方面回收废渣中的铅、锌、银等有价金属，另一方面冶炼废酸用于钛白粉生产，复产硫酸亚铁，直供新能源产业制备电池材料，持续拉长循环产业链。
2: 依托循环产业体系，目前我们能高效消纳各类工业固废，年处置工业复产硫酸120万吨。
0: 五年来，白银巩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地位，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9个。黄河白银断水制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未来5年，甘肃将继续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老同城向新材城、绿电城、循环城跃升。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4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为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8: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他说，你们

0: 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芝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
1: 来看天气情况。
2: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经过几天的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实力较弱，而且位置普遍的偏西偏北，所以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呢处在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线的最北端是抵达辽宁这一带，而江南、华南哈，那么今明两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那城中像是沈阳，今天最高气温在27度，郑州明天最高气温达到30度，是高于常年同期的。但是由于夜间缺少云层的保暖，导致这个热量加速流失，所以昼夜温差被不断的拉大。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在15度以上，那么像是在新疆还有内蒙古一些地方的昼夜温差甚至能够超过20度。毕竟已经是寒露节气了，冷空气还是比较活跃。今后几天的青藏高原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而在新疆北部会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的天气，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后几天华北、黄淮多地的能见度呢会转差，部分地方可能会有轻度霾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做好防护工作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西安晴，15到25度。广元多云转阴，17到27度。宜宾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唐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合肥晴，13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武汉晴，15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南宁晴，20到32度。广州晴，22到31度。东京晴，16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2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9到19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6度。温哥华晴转小雨，8到1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到13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5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

0: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以后再说啊。
1: 嗯，
0: 秦娥这次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船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2: 这，对的。
0: 你回吧，啊，我自己走。
2: 送。
3: 就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3: 你说咱不干了，胡明洲。
2: 哎，当然是假的嘛。
1: 就知道你委屈呢，
2: 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
1: 就向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宁州，咱就不干了。
4: 我也保证，豁出一条命，我也保护秦娥呢。
1: 你在这儿干啥啊？
4: 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青儿，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2: 跟你有啥关系？回。
4: 青儿，舅。你这个舅认定了吗？
5: 团长，出去啊！
6: 团长，
2: 团长，
7: 来了！
0: 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
1: 小刘，小刘，
2: 团长，
1: 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
2: 哎，我在这儿，你放心。
1: 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嘛，这样子就
2: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
4: 那松棍怎么能让三爷叔给收了？
1: 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嘛，你影响人演员排练了，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上，对秦娥不好，你说呢？
2: 你说的对，
4: 对秦娥不好。
1: 对，
2: 坐，
1: 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2: 好，哎，你坐，你别这下来，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1: 啊，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2: 回见啊！
1: 走吧、哎，放心啊
2: 啊！
1: 这个货呀，
8: 叔，出卖我
9: 了！人家早看见你了，
8: 哎，没怪你吧？
2: 站岗的士兵完列宁的意，尽职尽责。咋说？中午你给我两瓶。
9: 别来这套！
2: 呀，有原则。
9: 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2: 明白。
10: 藏菜藏菜藏藏藏菜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3: 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还有我师父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哎，准备，走。
3: 二庭北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背上，
5: 掉掉掉。
3: 刀锋，
5: 二郎。
6: 你上这来的吗？
7: 哎呀，这货窝在那儿干啥呢？
8: 王皮亮，
7: 就你还弄宝贝呢？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呢。
6: 啊，皮亮目标比你大多了，
7: 放心吧。舅，过来这边。双杠那儿不敢待，让他撵人呢。
8: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啊，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
7: 了不得。
8: 哎呀，我说话不管用是吧？啊啊，信不信我搂你？
6: 管用管用。哎呀，你哎哎，好，你待啊。好，停一下。
9: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青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2: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演个屁啊。
9: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秦哥这两张戏都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0: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0: 将蔡一个，看看蔡一个。
1: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我看你们这帮子就欠揍。
2: 你
1: 就你还叫来主角啊？
3: 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4: 对呀，团长说
1: 死，单跑他们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我滚！滚！
5: 哎
1: 呀，
5: 不敢不敢不敢！
1: 你这去！
5: 你这
1: 干不敢？哎，咋了？还要打人了？

0: 这东西贵啊！这怎么行？贵啊！哎，
1: 乔所长，哎，你们到这儿咋回事呢？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上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哎呀，
2: 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
0: 哦，这介绍一下乔所长。
3: 乔所长。
0: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
1: 哦，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0: 是，乔所，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1: 放人
0: 啊？
1: 这电棍子用上了咋放嘛？
0: 哎呀，电棍用上了，他电一下没事，他经常被电的嘛。
1: 经常被电
0: 啊？
1: 干啥的嘛？
0: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1: 音响师是干啥？
0: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1: 嗯，你们这门道还多呢。那小伙子跟着老汉呢？
0: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他男朋友啊。
3: 就是普通朋友，就是认识。
1: 普通朋友。
3: 嗯。
1: 这头都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呢？
0: 哎，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1: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0: 那咋办呢？
4: 电棍是我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但这货就是我店的，妈，我看到他打我女朋友呢。
3: 我救
4: 了。那咱不能不管吗？两个人扭打到一块儿，一失手就……
5: 嗯，你说，
6: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7: 对呀。
6: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4: 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增活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去？
5: 你让谁牺牲到这儿？啊，这是什么地方？你还威胁让人啊？
4: 警察同志，行，形容一下心情，不敢。
5: 他到底打易清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4: 差一点吧。
6: 你看，
4: 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
6: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乡来的土包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5: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消停过。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6: 嗯，啥糖？
5: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6: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8: 哪有糖？
6: 真是个耳不灵。
5: 你嘟囔的啥？
6: 骂你呢。
5: 二五零啥意思？告诉
1: 你俩，你自己看，这是啥认错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0: 焦总。你愿意关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9: 好好想你做的事情，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0: 哟，赶快过来，
10: 追在
0: 这还闹啥了吧？
10: 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0: 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儿待一晚上，你赶回去拿被子去。
10: 就住一晚上？
0: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的？住一晚上，在这儿待一晚上，你可不要在这儿蒙拉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嗯。
3: 团长，
0: 啊，
3: 那刘洪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0: 哎呀，刘洪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虽然。你舅呢？没事，一会儿就能出来。啊，来，哎，乔所，
1: 那行，
3: 乔所，
1: 没啥事儿就给领走吧。
0: 哦，谢谢乔所，
1: 你都这么大岁数，啊，人家娃们家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嘛，你就别管了嘛，啊。
11: 对，您教育的对，记住了。
1: 啊，
11: 谢谢啊。
1: 那行，那就这啊。
0: 好，
11: 谢谢乔所啊。
3: 谢谢乔所。舅，你没事吧？
11: 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去，别立着。
0: 那个谁呢？洪斌呢？
11: 哎，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了。

0: 我咋能真是冲动了吗？他把刘红斌也给害了。
1: 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呗。哎呀，
0: 那被子给弄厚一点。
1: 嗯，
0: 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高兴的嚎了一嗓子，
2: 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
0: 那霍进肯定得挨打，那没准在里头能把这活管好，还没说呢。
3: 这是啥？
1: 魔方。
3: 我知道魔方，送他干嘛？
1: 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
4: 哟，他干啥了？
3: 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进来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5: 挺好，你咋不给他送个篮球呢？
1: 乔所长，我能见见他吗？
5: 哎，刘红兵，
6: 哎，
5: 你咋跑那儿去了？
6: 房屋进去。哎，请。
5: 你小子福气得很嘛，啊？这媳妇儿多好，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6: 哎，
5: 那行吧，你俩抓紧时间聊会儿。
6: 哎，咱秋没事吗？
1: 他没事，
6: 我也没事，放心。
1: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
6: 哎呀，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还能干啥？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担心我呢？
1: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6: 他们跟我客气啥的吗？
1: 我也谢谢你。
6: 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再也不提了，不提了。哎，行了，差不多了，回去吧，不是好地方，没两天我出去了，那警察同志。好了，
5: 嗯，
6: 哎，
5: 来，我收回去。

0: 回来了。
1: 哎，你咋来着？从刚过村口的时候，看你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1: 人咋样？
0: 没打死。
1: 手不想有啊。
0: 娃呢？
1: 我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打锤闹跳进派出所，他英雄事迹，刁家村都传遍了。怎么那样啊？留着点你那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哎。

0: 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1: 滚！
0: 砒霜飞马。操！哈的很！我还以为我幻觉，真美的很。哎呀！哎哎，你是不是聋了？还看见呢？是你媳妇啊？
1: 那女娃谁着？响铃，哥这么远，我都闻见了。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0: 哎，嘴闭上啊！哎，你娃歪的很，你说的是啥地方？你再看，你个水怂，你再看看。
1: 屁股上全是肉。

0: 进一个包裹。
1: 北山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2: 我叫刘红兵。
3: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2: 刘红兵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3: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2: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3: 你是谁？
2: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4: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
5: 嘛。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6: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四。啊，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7: 李慧娘。
6: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8: 我还是先排练吧。
6: 多踏实的话呀，
7: 早就说了。
6: 对，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7: 哎，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9: 啥？
7: 啊啥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0: 你别想了，全本写的。
1: 好。
2: 宁清娥，来吧。清娥。

0: 刘国斌，有人来看你。哼，又来了，来了。哼，
1: 就这个屋。啊？
2: 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升三级呀、啊！挺好挺好。哎呀，这些年的苦没白吃。
3: 咋了？
2: 看着咋不高兴呢？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3: 我不想当主角。
2: 我只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
3: 这几件事不冲突。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2: 梦见啥了？
3: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
2: 谁呀？我认识吗？
3: 嗯。
2: 我认识，没事儿，梦都是反的，没准儿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3: 不可能了，
4: 来碗凉皮带走。
2: 哦，好嘞。
3: 花姨，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
2: 啊，知道。

0: 刚才来地儿来了。
1: 啊，人呢？
0: 走了。
1: 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
1: 收刘红兵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2: 哎，这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1: 不算谈。
2: 不是说跟冯潇潇吗？
1: 你咋知道？
2: 团里那点事儿。不过他们那一茬吧，也就冯潇潇长得还行。
1: 哎呀，就仅限于眉来眼去的。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2: 你没在里头干啥？
1: 没有。
2: 你要说这林红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纨绔。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1: 哎，你干啥呀？啊，现在啥女的了？那来这儿才多大，着啥急呢？
2: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1: 某人？某人谁？
3: 王潇潇，
4: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5: 哦，来了来了。

0: 疫情额。啊，
1: 那什么关系啊？
0: 同学。
1: 同学，登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嗯，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0: 那往那边走。啊，

0: 羊肠山椒。
1: 师傅，我找易清娥同志。
0: 易清娥？易清娥吧。

0: 双手。
1: 王潇潇，
2: 别去。
1: 你干啥？松手。
2: 别去。
1: 你松手。
2: 别去。
1: 我让你放开。

0: 宁浩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没有。
1: 师傅，哎，麻烦给回一回，刚有名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你讲讲吧。手里拎了个包。哎，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砸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
2: 树上。
1: 什么树上有铁呀？啊！铁树，忍着啊！别动！
3: 停！
1: 说了别动嘛，过来。
3: 先别走啊，晴儿！忍着，晴儿，晴儿，晴儿不敢走啊！晴儿，
1: 忍着。
3: 晴儿，咱走慢点吧，头晕呢。
4: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3: 送咋行呢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
5: 说，哎，你咋出来了？啊啊！哎呀，这咋弄的？在柳州叫打的，撞树上了。
3: 星儿，翰林公告我看见了，
5: 当主角了，成了。
3: 太好了嘛！哎，
4: 那我明白。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0: 哎，咋了？
1: 生动吗？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2: 你怎么的？上回那事儿，这真是多亏了你了。
1: 少爷，你这话说的，是吧？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
2: 对，
1: 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2: 你啥时候走的？啊，提前打个招呼啊！我跟你花姨，行啊，给你见行。
1: 我走去哪儿呢？
2: 回北山。
1: 回北山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还常住。
2: 啊，
1: 离这近得很，走走走走，带你去看看。
2: 走，就回北山了嘛。
1: 哎，走。
3: 中来带着兰花草。

0: 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一览如兰芳。
1: 我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
0: 朝朝平步行，夜夜不相忘。期待出发开，能将夙愿偿。满天花簇簇，无天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
1: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
2: 哎，嘉禾。
1: 哎，嘉禾来了，
2: 久等了，小姐。
1: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明，李明，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明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2: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秦湘剧团的演员。
1: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3: 不是，那。
1: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
4: 哎，嘿，哎呀，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吧？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5: 把你叫到长安来了？
4: 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3: 结果啊，她这次一来，
4: 哎，坐嘛，
5: 一看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
4: 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
5: 哎呀，
4: 哎，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吊儿郎当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咋嘛？啊？
5: 烫了吧？
1: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

0: 敢说呀，你说
1: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0: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嗯，
2: 潇潇，
0: 哎，嘉禾，啊，潇潇，真的是你啊？啊，
1: 不是，
0: 这
1: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0: 不是这，这，
3: 这女子咋都是个这呢？

0: 弄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演呢？
1: 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拼了。
2: 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就这么对待他呀？
3: 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打起精神。
1: 感觉有点不咋劲。
4: 我们这是省钱剧团，不是你们草谈班班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给我带过来。
5: 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怕你出事吧。
6: 请看主角第33集。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
1: 啊。
0: 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叶倩文的？叶倩文命好，他马上要唱主角了。
2: 嗯，他应得的。
0: 也是，他走到哪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谷老师爱他。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了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洪斌了？
2: 正把你好奇呢。我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去了，去南方找找机会。
0: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0: 来，
2: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清河说啊，别让他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勤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勤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她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

0: 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好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来收去。
0: 红彪，你这是干什么？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雷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
1: 哎呀，你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急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吗，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二十张够不够？
3: 咱在那儿练出了。
4: 紧
3: 张啊！
4: 哎呀，你
3: 怎么
4: 练出来的？
3: 是啊，哎呀，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少死他俩。
5: 你咋才来？
3: 你咋才来呀？
5: 看看去。
6: 这不走。

0: 人呢？
1: 送医院了。
0: 哪个医院吧？
1: 不知道。
2: 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
3: 了。还能上台唱戏吗？
2: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4: 这人没事就行了。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
3: 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
5: 我不上。
4: 啥？
5: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
3: 这是为啥呢嘛？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盯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5: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
3: 哎呀，你这，
4: 回去再说嘛，啊，回去再说。
6: 玲玲，喝水。
7: 来，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丽丽，放心，就凭咱俩啊，怎么都要干成一番事儿，干啥都得成蹊跷。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
0: 啊，
1: 给我拿一下许生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
0: 那我现在去。
1: 嗯。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演呢？
0: 前阵子我都答应过来地儿，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劝。
1: 问都不问问，为啥？
0: 问啥呢？那娃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呢，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么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拼了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1: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记录啊。
0: 那咋？铁汉也有柔情。
1: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1: 快去吧。缝啥呢？烧破了？
2: 嗯。
1: 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1: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
1: 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华姨，
1: 嗯，
2: 我做到了。
1: 啥呀？
2: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3: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2: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

0: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嗯，
0: 行。
2: 三眼叔，三眼叔，我们咱俩出事了，秦哥家被火。
0: 哎，你喊啥呢？
2: 秦哥，咱在这儿呢。你好着呢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那屋子里，我看那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寻思那屋子都烧那样，你人得成啥样了吗？气死我了吗？
0: 小心点吧。
2: 呀，你人没事就好。
0: 干啥？
2: 咱要庆祝呢吗？啊，花野在呢。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花野，咱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咱买菜，我给咱烧啊。哎呀，你没事可太好了嘛。哎呀，雅姨，我跟你说，晚上秦哥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哎，
3: 好好好，
0: 别喊了，丢死了。
4: 咋是个这吗？

0: 咋啦？觉得无聊啦？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伤心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黄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伤心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那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

0: 没脱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破头抢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但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0: 测。哦。
1: 哎，楚夏河，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0: 哦，谢谢陈策。
2: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得我头晕了。
3: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人替他？
2: 谁能替？没有啊，
4: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哎，
5: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2: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3: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世面。
5: 哎，楚家河还可以吗？
3: 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握握云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2: 吹火能替啊，握蕊也能替吗？那易秦娥咋替？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沈晴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5: 哎，那你是咋办的嘛？
2: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5: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子完蛋了，沈晴子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呢？
2: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6: 晚上想吃点啥？
0: 想吃带鱼。
6: 带鱼？嗯。红烧的还是干炸的？
0: 干炸的。
6: 干炸的。吃炸带鱼吧。
0: 行。
6: 让你舅舅买带鱼，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
0: 行。
6: 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0: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6: 给你打。秦娥，啊，去打点水来吧，没水了。
0: 嗯，
6: 洗菜呢。
7: 你不演了？
0: 嗯。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7: 为啥呀？
0: 我还没想好。
7: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了？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啊？就把刀喂老嘛。
1: 你穿件衣服吧，别着凉了。哎，
0: 有衣服。
1: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
0: 哎，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
1: 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
0: 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都看不到头。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 你这才真正开始，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吗？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吧，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吗？还是花儿？
2: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哎，
0: 你叫我捡回来。哎，5分钱了。
3: 我长江厉害，
4: 你有什么话呀？你别光哭啊。
2: 长江厉害，
4: 这好长时间都快看傻了。
2: 走，
3: 妈。
4: 我想回家。 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嘉禾。

易勤娥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走。

0: 别动。
1: 这强子不占尽吗？
2: 嗯，就是他的意思。
3: 这古村子不占尽啊？
1: 不占尽，不占尽。哎呀，哎，你谁啊？
3: 这不占尽就得给说呢。
1: 对，要给说。你说，
2: 妈，
0: 咱们早上这个伙食啊，现在是哈得很。
4: 确实，
3: 就是。
0: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成。啊、哦，
4: 对这。
0: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一个烩肉，
1: 没吧？没，
0: 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4: 对着，
0: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这都没有劲嘛，这肉吃了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一切和大舅，
3: 好记性。
0: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

0: 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1: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
0: 那是肯定的。
1: 刚才是郑梅这一折。
0: 哎呀，你还懂得多得很。
1: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是吗？
0: 慢？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嘛。郑梅是啥戏？郑梅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瞧你们快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1: 那也得，也得有节奏。而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鼓递进的。
0: 你啥意思？
1: 感觉有点不咋劲。
0: 谁说不咋劲？
1: 观众。
0: 哪个观众？
1: 那个瘦子来旁边了。
0: 大乔，胡子，
2: 哎，
0: 过来。
2: 苏老师，有咋分？
0: 啥意思啊？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3: 啥？绝对没说。
2: 绝对。
0: 他说的。
3: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1: 哎，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了。
2: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3: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苏老师，我俩先走了。
2: 放饭了哈。
1: 哎，那我也走了。
0: 大哥，你到底是干啥呢？
1: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的，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
0: 啊，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
1: 哎。
0: 那你说我哪敲得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1: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啊。郑梅这折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古典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
0: 哎呀，这毛客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螺、七手螺、十一手螺、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我就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锤梆子、七锤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呆，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广了。我们这是省琴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板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小鬼还给法师浇花圃嘞，弄啥呢嘛？这都是。
1: 你那鼓能敲得像你话一样密，也行呢。
4: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5: 嗨，导演过奖了啊。
4: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6: 好，
4: 好，大家辛苦。天鹅，
7: 哎，风导，
4: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
7: 啊，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4: 啊，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
7: 嗯，
4: 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7: 好的，风导。啊。
8: 哎，小刘来了。
9: 呀，姐夫来了。哎，真弄啥好吃的了吗？有饿了没？
10: 哎，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魏华烤肉，吹出去。
9: 哎呀，还是个结婚大戏嘛。
11: 这是
12: 哎哎哎哎，昨天的泡馍我看你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西餐枣子面，
7: 吃不下。
12: 那咋了？那来杯香蕉吧，香蕉有营养的。
7: 不吃。
12: 呀， 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了。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再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7: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12: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个假，去医院看看。我说，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7: 帮忙。
12: 咋了？
7: 把你东西拿走。
12: 哎，哎。
1: 你这一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12: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1: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
12: 哼。打是亲，骂是爱了，嗯。
1: 说，你啥状况？没亲没爱。
12: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1: 哎，你那啥了？
12: 万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骗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
6: 哼，爱没有技巧。每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
1: 哎，滚！
13: 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
7: 呀，来了。
1: 说啥呢？干嘛笑成这？哦，
13: 大明星他就回来了啊！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易秦娥。
1: 嗯，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13: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小江，给我再加点辣子。
7: 来。
1: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名字了。
14: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呢？
7: 乱叫。
13: 你看，彩香不让叫。
14: 哎，你来一碗吧。
13: 啊，不吃，吃不消。
14: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13: 秦娥没问题，排练顺利。
1: 四哥，那鼓敲的不给劲。
14: 哎，那咋弄啊？鼓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1: 对嘛？要省钱，那四五个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个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15: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1: 让我给秦娥敲，那戏肯定成了。
14: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16: 下班了。
17: 嗯。秦娥，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赶紧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了。
16: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17: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在这将站好最后一班岗，知道吗？快，
16: 啊！我明天不排练，领导给我放假。
17: 那行吧，来，明日出去散散心。
16: 我不去。
17: 哎呀，
18: 你明天那屋子里面，那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
17: 那风导给你放假的衣服，我都排废了，挂开。

0: 吧。
1: 哎，这个，
2: 这个，
3: 小乔，
4: 啥事儿？
5: 不给钱吗？
6: 二哥，
1: 我
6: 不玩了，不玩了。打一天麻将不胡盘，我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

0: 来，这就
1: 给钱。
2: 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国王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3: 没钱了？
2: 哎，不宽裕了。
3: 没钱借去？
2: 我到哪借去？

0: 哎呀！
1: 哟！
0: 哎呀！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
2: 哎呀呀呀呀！疼疼
1: 疼！肚子疼！
2: 你扶什么脚呀？你
1: 走你吧！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哎呀妈
3: 呀！你
1: 坐坐过来，爬过来！
2: 慢点！
1: 放这儿！
3: 怎么这是？
2: 哎呦疼！
4: 咋了？
3: 哎，四伟，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吧。
4: 郭叔，咋了吗？
2: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腿给我弄折了。
4: 呀！疼！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得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2: 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1: 抬走，快上医院！慢点！
2: 你们剧团还演出呢吗？我咋敲骨呢吗？你怎么给我劳务费呢？哎
4: 呀！咋回事？
1: 碎碎个丝。你不管了，呀！
4: 上团。
5: 哎，三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
6: 团里出事了。
4: 啥？
3: 进来。
4: 啊。行我哥，
6: 坐好了跟你说，啊，你这四骨啊，骨折了，
4: 呀，还真骨折了。
6: 那你知道这事儿？
4: 不知道。

0: 我是疫情鹅的编。现在在这长安城，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岂不是带着游戏火票最难吗？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吗？
1: 什么意思？
2: 你不去，你咋办呢？
3: 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青鹅这戏不好唱啊。
4: 请看主角第34集。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咋了吗？
1: 嗯，
0: 行，我哥，
2: 坐好，坐，坐好了跟你说。
0: 啊，
3: 怕你这死骨啊，
2: 骨折了
0: 呀？呀，还真骨折了。
2: 爸，你知道这次
0: 不少吗？
2: 这明天就要首演了，你得来跟我救个场子嘛。
0: 叫我来
2: 啊？
0: 我团里还有那些尸骨呢吗？那叫我来吧，不合规矩吗？
4: 啥规矩不规矩吗？那团那些尸骨都太年轻了，敲的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
2: 哎，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是首演呀，弄个别人你能放心不？
0: 那团长你放心我呢？
4: 我当然放心你了嘛。你不管咋，你得给来了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
0: 啊，对不对？来，
2: 斧子给你，赶快熟悉一下。啊，下午就到排练间
0: 彩排。
2: 哦，对了，哎，你今儿找我啥事儿？
0: 没事儿，我过了，我是进来看你一下
2: 啊。哎呀，三元啊，这物戏如杀人呀，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了。
0: 那行吧。

0: 我还没到呢，不是多久了。
1: 山丘知道吗？你把我去哪儿啊？
0: 这哪儿啊？
1: 不到吗？早知道咱俩待着没路了。停车！哎呀，这还挺远，你等一会儿吧。
0: 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1: 这是上坡，停不了。
0: 停车，你停。
1: 好嘞，好嘞，你别把我这道车，我开到山北，停到山北我就停，开上面。
0: 停停停停停停！
1: 那我来这儿干啥？我原本是怕你明天登台解乏，想带你出来散散心。我听说有个长安八景啊，想带你登山放松一下。这怎么我的路没了？我之前明明跟我们一起来过这边嘛，这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的路就不见了。 你这要上哪儿去啊？
0: 不用往前开了，没路了。

0: 这景就美，真的吗？
1: 咱就这儿，口渴吗？来个汽水。咱是有备而来。
0: 哎呀，要我说，这常人也没见过啥世面了。立三碗照跟咱宁州的66道盘比起来，差远了。
2: 宁州在那边。
1: 想家了。
2: 我从12岁离开家之后就没怎么回去过。谁问你了？
1: 问不问我都行。
3: 以前在悲惨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沾了我爸多大光呢，我就不喜欢听。
2: 那你沾了没有？
3: 不想沾了。那不沾又不行，谁都知道我仨儿子，我干个啥事情都能代表他。他也不问我想不想干什么。哎，我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是想看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2: 那你爸不生气啊？
3: 气吗？那跟我断绝关系。
0: 前两天听我妈说，现在天天对着我姐面撒气。
3: 骂得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
2: 都一个样。我上头还有个姐，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
3: 你小时候真放羊的？
2: 嗯，我有3只羊，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我还是那个放羊。
3: 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碎碎个事情啊。那咱把闺女结弄一个带院子的房，那你养了三只。
2: 我就不该跟你好脸是不是？啊，
3: 三只。
2: 胡说胡说胡说。哎，
3: 再说正经的，青儿，我觉得那把火烧的好，
4: 旧的烧了。现在就来了吧，啊！
5: 天哥，你就要火了，大火！火烛长安城，火烛中国，火遍全世界！
6: 火烛长安城，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洪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不过，易秦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秦娥也会觉得刘洪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香香，就这样。
1: 都麻利点，
0: 白杨，
1: 说出来轻一点，
0: 没得很了吗？

0: 不行。
1: 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吴三元，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1: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的。
0: 那这是好事啊。
1: 好事？当然是好事。
0: 好事你坐这干啥呢？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1: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
0: 走嘛，
1: 帮不上来，帮不上来。
2: 票要不要？哎，要不要？要不要票？排队的、站队的、走过的、路过的啊，看看真正的前排的票啊！
3: 有，都有。哟啊，你的、双友的、小童的都有，票都有啊。
4: 我没说
3: 啊，对。哎呀，这事太多了，就忘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指导的啊。明白了。
5: 小明啊。省电台孙主任让给了两张票啊，
3: 四个票。
6: 团长
3: 啊，
6: 团长，生活花钱又来催了。
3: 去。
5: 孙主任，
3: 哎呀，这
5: 上点心，
3: 留着呢。记得，
6: 记着，前排的。
3: 哪有那么多前排的嘛？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到前排算谁的。
7: 这吹的这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这每一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5: 好，我的哥，
8: 这还没醒
5: 呢，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8: 不会，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9: 那你赶紧给我搜拾。
10: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儿。

0: 咱们县的优势是布尔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
1: 钱自然就有了。
2: 真的吗？
3: 真的吗？
2: 早说嘛，以前养下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下酒了嘛。
1: 哎呀，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4: 停啊，哎，
5: 齐哥，
4: 咋了吧？
5: 没事吧？得是练吐火练的。
4: 谁能想嘛，这咋练个吐火的还练出个后遗症呢？
5: 好些了没？啊？
6: 说好了首演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4: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
7: 我俩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能吃点啥？酸汤水饺咋样？我给咱买。
4: 哎
8: 哎，小刘，
4: 哎，
8: 我正找你呢。
4: 咋啥事？哎，
8: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
4: 啊，
8: 那火车票我买不好，我想你这路子广，能不能给他想个办法？
4: 这算个事情？哎，咱这铁道部有个伙计，上个刚在一块打牌呢。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吗？
9: 还有票吗？
10: 票子，漂亮吗？漂亮。
11: 对不起啊，有漂亮。
8: 哎，又票吗？
11: 我是一齐鹅的编。
12: 没有票吗？哎呀，没有票了。
13: 还有三十票。
5: 对呀。你不要，
14: 走，
15: 给大爷，
14: 哪天走错不要叫，好好好。
13: 来来
8: 来，哎呀，
16: 这么多人来呢，你
8: 等会儿。
17: 有用票？
5: 今天的呀，
17: 昨天是今天。回边待着去。不合适吧？行，我回局子。
5: 啊，要票吗？
18: 你有票？
17: 还不要挤啊？
18: 啊啊！现在在这长安，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
2: 就是在这游戏股票最难。
18: 好好好好，
17: 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呢。
18: 这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17: 你看不看？
18: 你这票咋卖的？
17: 一块五。
18: 人家售票处，
17: 人售票处的票你能买上不？对不对？在这内部票嘛。
18: 位置咋下？是甲等票。
17: 保证你能看上。最好的座。
18: 哎，我的票呢？
17: 急什么？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
19: 好，
20: 同志们好，
21: 欢迎领导，
20: 大家辛苦了。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为振兴秦腔拍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得好，特别啊女主角选得更好。
8: 哦，哎，
17: 秦哥，秦哥来来来来来，
8: 这领导，这都是李慧娘的扮演者一秦哥。哦，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让您这叫慧眼识珠嘛。
20: 哎呀呀，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好好好。哎，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8: 困难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
20: 啊。
8: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
20: 哦，
8: 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
20: 哎呀，哎，这演员这住宿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个
22: 是谁呀？
20: 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
8: 啊，
20: 你打个报告交给我
8: 啊，
20: 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8: 谢谢领导，
20: 谢谢领导。

0: 对，啊，真的，啊，真的，啊，这会儿啪啪啪啪啪啊，阿里是谁啊？啊，这个立大功了呀，这个房子真能批下来，大伙还真得感谢人家陈哥呢，对不对吧？
1: 阿里是你，阿里，感谢感谢感谢。哎，
0: 你们听，这孙子是来地唱的，
1: 还听着像，把你能的，你听过娃唱戏啊？
2: 你娃子看着长大的，一听就是，我能听不出来。
3: 就是我家来弟，唱这么好听，肯定是我家来弟。
4: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哎呀！哎，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哎。

0: 呀，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快再来一碗啊！哎呀，少放点辣椒。
1: 行，一会儿再给你重新煮一碗啊。
0: 看你哥可怜呢，这么小个人，脸哪这么大能量啊？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
1: 都这个点了，能吃这么多的，我老倒贴的，这是诚心的。
2: 明天你别去我们剧场啊！
1: 哎呀，虽然你不管了啊，车票给他搞定了，46张，42张硬座，40张卧铺，里边跟他说一声，哎，留张卧铺给我。我全程坐的不是我队友，
2: 我们46个人，
1: 还有我的吗？
2: 你不能去。
1: 我不去，你咋办呢？
2: 我说我不需要你。
1: 你不需要我们团上咋办？
2: 回头赔清的招待，来回的车程，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1: 你别臭美了，地球离的你都不转。
0: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哼哼，
1: 吃着，接着给你下啊。
0: 等会儿，
2: 我想喝冰峰。
0: 现在？嗯。行吗？你碎碎个事吗？安排。哼。

0: 来喝冰峰。啊，吃完了。加。
1: 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
0: 碎碎个字嘛，这好菜都我在那摊上的，我给他扫荡了嘛，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嘛，哎。哎，那不喝汤了吗？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在这酸汤，要喝汤，对吧？

0: 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你多少也得给卧铺呀，是不是？当心卧铺，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我能做啥卧铺？这有宁座戏子不错了。
1: 哎呀，你赶紧，
0: 班长啊，
2: 赶紧，你咋给我安排个卧铺？
0: 班长，我不要卧铺吗？你去吧，
3: 你这
0: 捣乱了，你正在要求跟谁谁气呢？
3: 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嘛，你安排别人去吧。
0: 贼气了，你安排吧。
4: 上华，你们认识个去吗？
3: 你滚！你把你的箱子看好。
0: 夏夏，一会儿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3: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你就抱去北京了。
0: 四桌子。
4: 哎，
0: 行吧。
3: 要不然你去吧，你体现在团里的大熊猫了。
4: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儿好着呢。
0: 这还成了烫手的参与了。
4: 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五大戏费一会儿。
5: 好，
4: 等会儿。谁要汽水？那小刘咋没来？
5: 他来干啥吗？
4: 哎呀，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障做的也挺好的。哎，秦啊，这个多说一句。 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5: 我现在就想把李慧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4: 说多了，说多了。你过词儿吧。
6: 哎，你这个。
7: 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行意义是不是特别重大？
6: 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5: 必须好好弄。
6: 对吗？

0: 这首都的观众听不懂咱这秦腔啊，啊？
1: 不可能，艺术都是共通的。哎，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
0: 你这话对上了。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雯的戏。

0: 哎呀，好的很啊！哎呀，太激动了！哎，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1: 太好了嘛！哎呀，
2: 兵哥，又来了吗？啊，
0: 跟你说了嘛，飞机快得很，在玉祥门到天安门3个小时。哎呀，来，飞机上的檀香扇给你。演出辛苦了，辛苦了。秦哥，
3: 接下来了，
0: 太精彩了嘛！乐乐，我给咱带了锅盔，赶紧，你得快吃一口。
3: 收下。啊，
0: 哎，秦哥，
4: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院》《杀僧》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就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啊！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秦腔复兴。
0: 哎呀，很有意思。哎呀，肚子疼，肚子疼，哎，快快，
4: 走了吧。
0: 哎呀，弄肚子，
5: 练铃子给你。

0: 晴啊，
1: 晴啊，
2: 看你咋又不敲门啊？呀，
1: 别生气嘛啊，小琪一定注意。
2: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1: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王府井，给你买的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2: 不想吃。
0: 猜到了。
1: 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带过来的净高吗？
2: 我说了不想吃。
1: 我不怪你生气，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哟，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才没赶上火车。等完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水饺。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想要照顾你呢。
2: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1: 没事，我差不多了。咋的？你关心我呢？
2: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1: 行吧，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2: 好好养身体。
3: 那就
4: 多谢娘子关心。
5: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那就是1人9个，
6: 1人9个，
5: 125。
6: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5: 看我这脑子，20一个，看一下。
6: 1个人5个，100。
5: 对，100，6必居8瓶。
6: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给你平分。
5: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怎么说呢？
6: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7: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饿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8: 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你真的不贪这啥肉？
9: 见过
8: 没？你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个演员职业道德。
10: 给。
2: 啥？
10: 这洪明哥特意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两年不吃饭，还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2: 他人呢？
10: 东西给我就出去了呀。今天是臊子，杂酱没了啊。那二两来了，擦一个。
11: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12: 明白了。
11: 大家准备上车吧。
13: 行啊，你就按你平常的演，没问题啊，就按平常的演啊。看吧，去吧，去吧。

0: 团长，喝水吗？
1: 咋还没回来？
2: 你
1: 现在
2: 不知道吗？
3: 行，这么快
2: 干的
3: 啊？
2: 吃这么长时间？
0: 哎，咱这架势，管接不管送吗？这是，眼咋了？
2: 不知道吗？

团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0: 喝一点，不要喝多了啊。
1: 团长，我给您汇报一下今天情况啊。今天秦娥同志那真的是超常发挥啊，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十个业务科的人来，瞪个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2: 就是，是不是？说的非常对，没错。
1: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0: 咋弄的？
1: 哎，你这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0: 那不急嘛。那个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
3: 来，哥好，好嘞，哥。哎呀，
4: 团长，有个事想跟您商量商量。
0: 你说，
4: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0: 没问题嘛，可以。但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对咱进行表彰了嘛，是吧？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的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5: 来，哎，你们喝啊，你们喝。
6: 哎，团长，你们聊咋样吗？我想借秦娥同志用一下。
0: 你用嘛，你用。哎呀，
6: 思政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进京的汇报演出圆满成功，喝一个啊，喝，哎，喝一个啊，
0: 辛苦了，
6: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啊！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7: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吧。但是现在不一样，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

0: 疫情了，同志啊，那把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
1: 尹哲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还好红兵一直都在。
2: 哥，你是不是想求婚呢嘛？
3: 对了，
4: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摇滚，
5: 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
6: 请看《主角》第35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想敬一下易勤娥同志。说实话，
1: 遇见易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0: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嘛。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勤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勤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福。
2: 太感动了，说得太好了。
3: 说
2: 得
3: 好了，哥，太好了。
0: 那咱也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勤娥同志。
4: 求婚的嘛，
5: 人家求婚的，当时闺女才浪漫的嘛，
4: 还得跪一个嘛，
0: 秦哥，你是想吐了不？你到底咋了嘛？
6: 里边没人了。
7: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8: 三元，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7: 我对你还用啥计？
8: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戏的看法吗？
7: 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8: 那行。
9: 师傅，请问天安门咋走？
10: 姑娘，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9: 啊，在金山上吗？
10: 什么？
9: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10: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嗯，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啊，
9: 谢谢师傅。
7: 这个未尝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10: 哎呀，
7: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的一段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0: 当然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翻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
1: 秦老师啊，说得对，是得变啊啊。还有事吗？哎呀，我还得拜托你，
0: 你说些，
1: 能不能给秦哥写个信息？
0: 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信息啊？
2: 哎，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信息。你这会儿再不写信息，那将来这会儿，哎，拿啥唱老戏？
0: 哎，三元。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
2: 哎，
0: 好，那我写，我给秦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三元，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亲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火车隆隆向南开，深圳高楼起得快，人人下海做生意，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和钱。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名角挑团，疫情娥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紧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戏就还得上台。

0: 是不是耳朵被震聋了？听不了了，咱就走。
1: 停，好听啊，
0: 好听。
2: 看这干啥呀？看这。

0: 505，
1: 哎呀，505，给我一个，哦，505的秘方一模以样，
2: 啥东西嘛？
1: 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0: 哎，来给我来一个，
1: 自己用，啊，送人都划算，来，
0: 呀，
1: 拿着看，
0: 哎，你这做的有模有样的吗？给我来一个，我众筹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的这个，好吧？
1: 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娃也能用得上嘛？
0: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1: 真的是，来，你打七折，
0: 够了，
1: 哎。
3: 带上，
1: 。
4: 这位就是秦老师，
5: 你好，
3: 我是剧团导演丰子。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
5: 哎，不用，丰子不用站了。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6: 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
3: 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劫》，好不好？
7: 好。
5: 各位，大家好。《狐仙劫》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它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3: 哎，好好好。啊，
5: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劫》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道，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钱的二度创作了。
1: 是
5: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狐生路。
7: 哎，秦老师，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哥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5: 吃。
7: 吃啥？
5: 喂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哎，大家不要笑他，都不要笑吧。
6: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啊……
5: 哎，不，放大，好着呢。你到前面来，来。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啊，来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边吃。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8: 对，
5: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7: 对。
5: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8: 对。
5: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我讲嘞，还这戏还不如炒股了。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排了，
1: 这不怪我们吗？连个股点电都没有，拿个录音机凑数。
0: 那怪我，郭锤子请假了，思股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在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咱拍戏挣钱的，咱呢？哼。
2: 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
0: 哎，嘉禾，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你给他说说去。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猫坑，技术不精，你怪股呢？
3: 等等，你今儿怎么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不？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
4: 待了整整一天，
5: 里面的人多的了，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6: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4: 王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
7: 可以，走吧。
4: 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5: 好，那我也走了。
4: 哎呀，谢谢，
8: 秦老师，
4: 我特别崇拜你。
5: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6: 啊，对对对对，啊，
5: 你好，你好，
6: 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能成不？
5: 我签啥名嘛？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6: 你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5: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啊，
6: 能成不？
5: 唱吧。
6: 唱小生的？行行，小生小生。嗯， 今天命好得很，今天。秦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4: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就是好看。啊，好的好的好的很。
6: 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呦，
4: 佛陀，
6: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
5: 偏僻字嘛。
9: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哎呀，
5: 秦老师，谢谢谢谢，团长，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9: 对对对，
5: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哎呀，行，
9: 再见再见。
5: 你这都住两天。
9: 啊，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那安排请秦老师住在这儿。
5: 好，
9: 不，我不要，不要，
6: 秦老师，您甭管了，我孙子。
5: 哎，好好好，
6: 秦老师再见，
4: 感谢秦老师啊。
6: 嗯，
9: 这钱都给人家了，
4: 给了，
9: 戏都赊了。
5: 哎呀，说的好得很。
9: 啊，那就好。啊，
6: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 偏偏才子，莫蹉跎。
10: 哎，
9: 对。
10: 呀，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
9: 哎呀，我给你补上。
10: 哎呀，要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臊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省城。你天天的，你自己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以前有多辛苦吗？
5: 你要不叫你妈看上去呢？我告诉你，秦老师，啊，你咋住这儿啊？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哎，这边走，
10: 嗯，
5: 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那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
10: 啊，您咋知道的？
5: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炕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于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
10: 啊，
5: 抓地，结实。 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

0: 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
1: 哎，
0: 再去看看。
1: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
0: 哟，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1: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
0: 哎，
1: 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
0: 啊，
1: 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
0: 嗯，
1: 就，哎，怎么说呢？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0: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1: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
0: 哎，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什么准备啊？
0: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2: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你看一下。
3: 李师正，你会吃完饭之后，你让你的手下把朋友引来。
2: 嗯，好，行，没问题。
4: 汉杰里，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一遍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快，来来来，把鞋换了
5: 啊！行，鞋给你放这儿。
4: 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6: 喝杯热水，
4: 充满爱意的香蕉，
6: 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
4: 嘿，
5: 来，尝一口
4: 啊。你喜欢吃的灌汤包，
5: 一早专门去昆明街买的。来，尝一口。
4: 那李慧娘这眼神，寒碜的很。
5: 挂起来。
7: 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呀！啊。这还是拖死黑吧，多少钱买的嘛，哥？
8: 这是个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7: 哎呀，
8: 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7: 好的好的，
8: 轻拿轻放啊。特别是音响，7000多呢啊。
7: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8: 国外进口的。
9: 弟弟，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吗？哎，多少钱？咱一个。
10: 你弄不起，定做的。
8: 哎，
10: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那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7: 哦，原来是钢琴跟咱这边边面一样，还讲究现弹现做呢。
10: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
7: 我俗我俗，那是这嘛？你把兄弟也带上，我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咱翻穷跟头呢嘛，对不对？
10: 你真的翻跟头了命。
11: 慢点慢点。
10: 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7: 亮哥，
8: 干啥？
7: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8: 哎，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11: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8: 罗马市嘛，摆摊嘛。
11: 哦，

0: 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捡麦渣你不知道啊？
1: 行了哥，行了，我给你挣够松。
2: 贼，把你喂的，啊，就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
0: 是吧，青娥？
3: 这一年来，义清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让。
1: 打了吗？
3: 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义清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4: 你还有事儿？
3: 还是该烦恼？
4: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那你走吧。
3: 那我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
4: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3: 我也没说咱俩合适呀，啊，不要在这纠缠了好吗？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帮着你装修的话，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就走。
4: 来来来，擦擦擦。
3: 哎，你还帮我？哎哎。
5: 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你有两天就走，不信的话，一会儿送。哎呀！过两天我就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哎，别再想我。

0: 这有点厉害。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疫情啊，同志啊，那帮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那
2: 感谢领导对秦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事业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
0: 啊。是是是，哎，这一企鹅咋还不来呢？
1: 是啊，
2: 马上就来。咱先跟胡柱先喝着吧，
3: 让他们先斟上点。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
4: 刘生，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得很，你知道不？
5: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4: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床上的澡上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5: 这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4: 干啥？臭死了！哎，
5: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4: 哎，青娥，
5: 笑啥嘛？真的。
4: 青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让我上呗，咱都是宁州出来的，还能比珠寒梅差了？
6: 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珠寒梅了，没办法，
4: 别提了，碰到骗子了。
6: 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4: 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把我时间也耽误了。
2: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6: 单团，你还是叫别人去吧。

0: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了吧？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嘛。那我不当了。你不当了，谁当？
1: 我当。
0: 我可以。我当。
1: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0: 我请个假。
1: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0: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1: 一点都不低。 团里定的这规矩，就是看工龄、看能力。
0: 这些我都够吗？我14岁进去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做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的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孙女娃娃都长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1: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
0: 你是个啥东西？
1: 哎呀，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那我给副团长说嘛。
0: 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1: 闹事呢是吧？你回头我收拾你。
0: 静啊，还是上去一下吧。

0: 招。来，换个位子。累了吧？你这样刚开始干，以后遇见这种烂人烂事多得很，慢慢来。
1: 哎，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难
0: 了。哎呀，你看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1: 山哥，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这个副团长。
0: 谁说的吗？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排风已经初见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风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1: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0: 我跟谁都没说过，但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
2: 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呜呜缺席一个多礼拜了，这后边这狐仙界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是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儿去了咱们。
1: 我啥都没说。
0: 我也啥都没说。哎，以后这难伺候的咱都不伺候他。那戏比天大呢。秦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扛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好就行了。这以后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搭乘着你安心着。
3: 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反灯一样丢人了。
4: 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3: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啊！
4: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养生、保健。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抽象很，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不畅。我也是病。
3: 哎呀，那我听明白了。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
4: 嗯。
3: 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

0: 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1: 呀，你是不是人才吗？
0: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你呀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啊？啊？
1: 不，
0: 哎呀，不敢胡弄。
1: 那不是我，
0: 遭报应了吗？好好的
1: 黑心钱吗？
0: 啥啥？
1: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啊，我看你这最近又瞅了。
1: 哎，人家是包戏的旺季，团里排狐仙节不能停，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三到五天，没个休息的时候，
0: 这咋受得了呢？
1: 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1: 他跟我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你是咋想的？那你话呢？
1: 哎，我这个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
2: 啊，稍等一下，洗完这个东西。
1: 啊。
0: 来，我看看。
1: 不
0: 看。哎呀，好着呢，美得很。
1: 花艺也美，你一点都没变。
0: 哎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呢。我刚才问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
1: 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
0: 我跟你舅？
1: 啊？
0: 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
1: 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
0: 你这官没白当啊，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了吗？
1: 阿姨，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鼓，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不？
0: 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
1: 哎，
3: 我不能去。
4: 为啥？
3: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
1: 那上回游戏壶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3: 不一样，那会儿是团里请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了，跟让人锤了一样。这头发咋弄个硬壳子，弄啥的嘛？
0: 瓜皮老汉儿，懂不懂？这叫时尚。哎，啥哎？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你。
3: 凉皮还没吃呢，
0: 没给你做，走，去，
3: 哎，
0: 走，
3: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0: 思考个锤子，你这思考。
1: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0: 就剩俩一样，门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5: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1: 有没有李白《催故里商隐》的诗？
5: 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
1: 啊，
5: 我看一下啊。
1: 啊，
5: 哎，没有了，最后一本唐诗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1: 哦，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5: 得下个月，你过一阵再来。
1: 啊，好，
5: 看看别的。
1: 嗯。
6: 薛贵生，
7: 表姨，你不团，
6: 你也等车呢？
7: 啊，我在这看书呢。
6: 啊，

0: 啥时候看的这么入迷啊？
1: 你看。
0: 啊，你买走了？
1: 嗯，
0: 没事。
1: 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节》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词人的词里头吸取的灵感嘛。
0: 嗯，
1: 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0: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
1: 哎呦，这是一怪物呢。哎，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下午三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
0: 哎，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1: 那这不合适啊。
0: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1: 哎，同志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2: 11:30。
1: 11:30啊，谢谢啊。能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0: 行。

0: 完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1: 后面的戏咱都应出去了，你让团里咋弄呢？
2: 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板，
3: 不许你叫他戏子。
4: 咦，这刺激！
5: 我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
6: 哎，你死了，楚文啊！
7: 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8: 青啊，你别跟我学。
9: 请看主角第36集。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王成，啊，这个三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啊。
0: 啊。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哎，想都不要想。
3: 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
2: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森了啊，跟你没关系。
3: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2: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头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3: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2: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4: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狐书僧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狐书僧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1: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4: 易不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人生难觅知己，易不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3: 把爪子放下了，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4: 我们两个探讨唱词呢。
3: 哎，秦王，秦王，你看啊，这个狐仙节还让我回来，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1: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3: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1: 你说啥呢？
4: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3: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1: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3: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呢？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1: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啥都想。
3: 你个碎女子，
4: 哎，你想干啥呢？
3: 演英雄救美啊！行了你，
4: 我听死！
3: 我跟你说啊。
4: 我跟你拼了！
3: 你干啥？
4: 你来过来！你啊啊
5: 啊！我认识你，你干啥呢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3: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
5: 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3: 我干了。
1: 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5: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6: 啊！老范，开个冰封。

0: 旗子在这儿，自己开。哎，对，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据说是个瓜子。
1: 那个这帮胡说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得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
0: 是这意思？
1: 我了你当呢？我要了，还有没？
0: 啊，我给你看一下，没了，就剩这一本了。多少钱？
2: 一共1.1元。
1: 呀，
0: 对。
1: 干啥呢嘛？嚷嚷啥呢？哎，哎呀，走，别嚷嚷。
3: 哎，老伴，啊，啥车给你放这儿了啊？
0: 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
4: 腰今儿难受得很，你帮我弄一下。
5: 行，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4: 啊，对。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秦娥你知道吧？
5: 易十三，
4: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
6: 一路从大山里头直捅生擒，
4: 当了副团长了，你知道为啥吗？
5: 啥吗？
6: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钓的生擒，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
4: 哎，我跟你说，男人但凡沾上他，想看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5: 为啥吗？
4: 我跟你说，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想看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打人的功夫。咋了？哥，哎，你出来出门啊？
7: 这胡说八道！
4: 你上哪儿走？
5: 哎，
4: 上哪儿啊？
7: 龙山！啊！
4: 呀啊！你上哪儿啊？
7: 你
4: 上哪儿啊？
7: 怎么了？
4: 死了！
7: 你扔死！
4: 你很大了是吧？
7: 大
4: 了！来，你给我给上！你给我动着，这怎么玩？
7: 呀，我管你呢的。
6: 哎呀，哎呀，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那啥的，
6: 腿给扭上了，把那书给我。
5: 我是啥嘛？这是
6: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妈，来了。
1: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上呗。这啥嘛？他这么恶心啊？
2: 胡说八道，可啥可？亏了秦哥去黔州演出了，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1: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2: 那就是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1: 那咋弄呢？
3: 哟，冰冰回来了。
4: 耶！哎，
5: 你在长安混得咋样？

0: 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1: 吃啥呢嘛？你又不给我介绍吗？
2: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0: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3: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1: 妈，妈，哎，张姐。哟，嗯，
0: 我妈。冰冰回来了。
1: 我妈呢？啊，给，接把手，楼上呀，妈，你看。我给你买啥？
4: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1: 行嘛，看，长安的羊毛衫儿，洋气不洋气？啊？咋了嘛？我见我不高兴？咋了？
4: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
1: 这当然了，
3: 有梦。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4: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哎，
1: 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看看，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4: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下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3: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4: 咋了？你自己看。
3: 这哪来的？
4: 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3: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写的吗？
5: 风雪不来风，
3: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5: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的？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集团升到省级的？
3: 这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呢吗？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的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5: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赶紧跟那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
1: 哪来的？谁写的？自己信得起？
5: 刘红遍，哎呀，逆子！两年没回来了，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
1: 不许你叫他戏子！
5: 看你，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
4: 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3: 我实话告诉你们，
5: 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她啥样子，我都喜欢她。
3: 你们谁也改变不了。
4: 冰冰，
5: 不管他，你叫他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逆子！
2: 冰冰啊，咋了呀？又和你爸吵架了？
3: 有本事咱门口摘菜！

0: 赶紧到这儿甩快，
1: 让他看看。团长，金哥，赶紧到这儿甩快。
2: 人能看。
0: 团长，
2: 金哥，
0: 团长，
2: 金哥，
0: 到这儿甩快。
2: 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团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呀，他现在主要是靠你了。你做辛苦一下，好不好？哎，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那
1: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3: 给我调个凉皮带走。好的。今儿刚到的货，8毛1本，要不要？那的。
4: 哎，稍等啊，找你2毛。慢走啊。麻烦了，凉皮。哎，好嘞。
2: 谢谢。
4: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今儿刚到，8毛1本。你这儿有多少？
5: 都在哪儿？成了，啥样？这杂志这么好看啊？这卖出去几本了？就刚买了一本，小姑娘买的，长得还怪好看，不输那个一千额。来，喝点热乎，喝点水歇歇，缓一缓啊！
6: 哎，夏冰、谢酱，你们四个跟我走，
7: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总共这蝎子多少钱？
1: 一共20。
0: 这蝎子。
1: 哎，啥意思？

0: 走，别走，来来来来，这什么房间是？差十五，
1: 十三，
0: 十三，
1: 差两块。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0: 行行行，那行行行吧。杀人嘛，
2: 也到这儿。
1: 今儿都去了啥地方？
3: 长安巷、南磅港一路过来的报刊亭、书店，全跑了。身上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1: 都印了多少？
3: 我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我一把火全给它烧了去。
1: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3: 我信。信个穷呢！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从报刊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行，我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去。
1: 行，算我没看错人了。

0: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没有的事儿，未遂，
2: 让宋子给拦下。
0: 那货呢？
2: 跑了，跑了，谁都寻不见了，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0: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
1: 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0: 啥？
2: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疫情安排一些重要的角色。投资商邀请疫情去他的。
3: 青儿，你别过去。
0: 咋了？
3: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4: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5: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0: 青儿，
5: 这得报警啊！
2: 这肯定是假的，青儿，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青儿。
6: 好的声浪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只希望
7: 快走了，再往走了，满工作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6: 微薄的施舍，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8: 是你让腾哥在玩广告
6: 的？
9: 大姐出名了嘛，这娃爱表现，就让娃好好表现表现。
8: 哎呀，好东西，人怎么瞧我长得呢？我愿为野生的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时候，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阵扫钱扫的指头都转筋了。
9: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咱来地一样，都是宝贝。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精神永不沉默。
8: 想娃了？
9: 咋不想嘛？想也见不上。要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
10: 大家手里活没停啊，我再来一首。

0: 吃饭咧，吃饭咧！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你们现在值钱的很呐、啊，跟我们家来的一样，金贵着呢。
1: 妈，妈。
0: 来弟，
2: 关键是妈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3: 你先不着急啊，人，人，
2: 人，哎，秦娥人呢吗？哎呀，再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4: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这就是排练嘛，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2: 你再想想，想想。
4: 我咋知道呢？妈，现在哎，
5: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2: 能行吗？
5: 啊，我再打电话。
2: 要咋说的呀？
5: 先报奏折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
2: 咋？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
6: 啥靠？镣，镣铐，镀金的金铐。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
2: 喂，是九阳沟村不？
7: 是啊，你是谁啊？
2: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6: 你找他干啥呀？
2: 哎呀，你咋真啰嗦呢？
7: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6: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2: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7: 你先说你是谁。
2: 我叫胡三元，易秦娥知道不？你们村上
7: 出去的，我是他舅。
6: 舅？
7: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6: 你也是我
7: 舅啊，舅，我是村根。
2: 哎，这谁来求你？去叫人去。
6: 你等我一下啊。
8: 来弟，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
0: 啊？你这不出声，哎呀，来弟。
3: 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偷都转晕了，你做饭去。
1: 这娃肯定是遇上啥事了。
3: 能有啥事吗？都是累的，做饭去。
1: 你看着些啊。
9: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1: 谁？
9: 我舅。
3: 这怕是有事了。
10: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1: 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10: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了。
10: 解散。哎，楚家河，楚家河，哎，我找你说个事儿。
12: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
5: 儿？哎呀，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2: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
5: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12: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吧？
5: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12: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团里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

0: 处理他，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1: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0: 抓起来也可以。
1: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单团，您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单团。

0: 哎，不许碰车啊！不许碰！
1: 到了，没呢，家在山上，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0: 兰玲，你把门开开。
1: 兰玲，那不是个啥事儿。
2: 啊，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3: 你看这洪兵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照顾一下吧。啊，
2: 我姐咋了吗？这是，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4: 秦哥，是我，洪兵。
2: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
4: 这事。
1: 这其实是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
4: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儿，好不好？哎，
1: 这娃孙子，你的对象？
4: 那不算是。
1: 那是啥嘛？
4: 哎，你不懂。
1: 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4: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闹关系嘛，啊，你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1: 就你们车里头人使劲动，
4: 秦哥，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秦哥，秦哥，秦哥，秦哥，秦哥，啊，没事就行。
1: 哥，有人造谣。 这领导上次为啥不管？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呢。哎呀，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那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你咋呀？还叫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奔头。
4: 那你不是说给瓦解救个公粮就行了？
1: 哎，对对对，这事你不管。
4: 谁还遇不着点坎了？总能迈过去。
1: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5: 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兵哥，你这车美得很，我们县长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着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兵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兵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肯定牛皮的很吧？
6: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5: 太牛皮了，
6: 兵
5: 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6: 去长安干啥呢？
5: 城里好啊，我姐11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6: 进城有啥好？ 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面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
5: 她承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她受着。秦哥，你出来嘛！啊！

0: 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
1: 好不好？晴
2: 啊，你发泄出来，发泄出来就好了啊，晴啊，
1: 好吗？哎，晴啊，你砸得好，啊，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用啥砸啥。
2: 对对对对，赶紧出来吃饭。
0: 我吃不下，我。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这个来弟做的。
3: 你把这给我，我给他。
0: 就不管他，不管他。
4: 给他啊，给他。
0: 婷啊，那好了，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呢。 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哥，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儿。
1: 你不管他了，
0: 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
2: 只要秦娥能出来，你叫他坐一辈子他都干。
0: 我看这娃人不错，好着呢。
3: 哎，你对对了，没见过这祸烦人的时候，让赶紧关灯睡觉吧。
0: 啊，
3: 哎呀。
4: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着似的。青娥，你得去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青儿，咋了？你的是饿了？青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

0: 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
1: 造秦娥的谣，你惹错人了，知道吗？
2: 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
3: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
4: 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5: 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2: 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6: 是你看没有？
7: 请看《主角》第37集。
8: 创新源自。

0: 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远看是一幅水墨画，八匹马奔腾，近看则是用20多万颗珠子绣成。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正是珠绣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你有什么柱子？
2: 看一下，找一下。对，这个就是比较小，这个颜色可以。对，这个能用。这是小米珠。这很漂亮哈，这颜色很好。这都买给了。
0: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2: 这可以的。行，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
1: 对
2: 啊，对对对，这些都要的，这就拿去。我们一种一包就好。一种一包先去做一下，配一下银饰。
0: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2: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

0: 那现代的猪肉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猪、塑料片跟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这种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1: 创作一幅珠绣画，首先要设计好画稿，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六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0: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摆绣花筐，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那小孩到了稍微大一点，只要你能够绣花的年龄都会来学绣花。当时我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就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1: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0: 在我的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因为我们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就是挣钱养家嘛。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就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1: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0: 珠绣最早是用在它的一个实用品上，但是实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它就可能会那个用了就扔掉了，没有好好的存下来。就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1: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0: 有一次呢，就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就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小珠子就分了一起了。他当时看本来是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分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1: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0: 我创作的很多作品里面就是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

0: 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它马的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就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1: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尾熊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0: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因为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它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1: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尾熊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0: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那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呢，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1: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尾熊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尾熊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尾熊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0: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1: 黄尾熊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0: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1: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尾熊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0: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就不太理想，就是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就是经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来做这个鹤的身体。
1: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尾熊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

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0: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1: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1: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甘肃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路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市治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路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2: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

0: 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
1: 玩耍。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0: 嗯，
1: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0: 啊，全都是。
1: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0: 嗯，
1: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0: 20只了，
1: 40多只，四五十只。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0: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1: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0: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1: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0: 没有长大。它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能看得出。嗯，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1: 对。
0: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2: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色差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1: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眼浅鸭，
0: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1: 近处远处都有
0: 啊。这一片都
1: 是，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0: 哦，
1: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0: 眼睛是白色的，
1: 有个白色的眼眶。
0: 哦，
1: 白眼浅鸭，
0: 大概有多少只？
1: 好几百只。
0: 哦，这么多。
1: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2: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0: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2: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0: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1: 对。
0: 有多深啊？这儿？
1: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0: 接近两米。
1: 2米。
0: 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3: 在前面那个辅导
0: 上。那个辅导上。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3: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0: 都在那儿生活。
1: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

0: 它没办法休息。
1: 嗯，
0: 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1: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2: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底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3: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0: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压三口。
3: 嗯，
0: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3: 是不是？
0: 对，现在能看出来，
3: 嗯，
0: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3: 哦，找东西吃呢。
0: 对，
3: 哇，太好了。
2: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2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0: 2个。一唱一和，
3: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0: 那应该不是。
3: 那是怎么了？
0: 远处又有两个叫。
3: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0: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3: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0: 应该不是。
3: 不是。
0: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3: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3: 嗯，
0: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3: 是
0: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3: 嗯，
0: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2: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3: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0: 两只。
3: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0: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3: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棒。

0: 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1: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2: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0: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1: 有可能是跟着
0: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1: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0: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1: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0: 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1: 对，
2: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0: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

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

0: 狗。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他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他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1: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0: 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2: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哎，
0: 梁子上，
2: 嗯，哎，
0: 有几只啊？
2: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
0: 哦，
2: 嗯，这还有一只，
0: 哦，
2: 嗯，
0: 灌丛中啊，
2: 嗯，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儿过溜，这还有两只，
3: 哎，这个山坡上八只嘛九只，
2: 现在躲在黑暗中面，
3: 对，
2: 就是躲在这面容易感受条件
0: 啊，
2: 哎。
0: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3: 对，刚才
0: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1: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0: 就在这里面吧。
3: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0: 是吧？
3: 山坡上。
0: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3: 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0: 嗯，哇，很近了。
1: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0: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3: 会互相交流吗？
0: 哦，
3: 互相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0: 哦，
3: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1: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3: 过三十只，
0: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3: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0: 嗯，
3: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2: 哎，
0: 很幸运是吧？
4: 这群是19只，
3: 十九只，
0: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3: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4: 草甸，
0: 嗯，
4: 对吧？灌，两边是灌丛，
0: 嗯，
4: 下面是小小河、小溪流，
0: 嗯，
4: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0: 哦。
4: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0: 睡觉，
4: 睡休息了
0: 哦。
4: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0: 嗯，
4: 水源地，
0: 嗯，
4: 几个条件都具备。
0: 嗯，
1: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0: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3: 两个多月，
4: 不到3个月。
0: 哦，才2-3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2-3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1: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 这里昼夜。

0: 兀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1: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啦，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2: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1: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2: 这一块？
1: 就下面这个。
2: 哦。
1: 这是往这边扒的。
2: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1: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蹄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2: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十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2: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1: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2: 早上的，
1: 这应该是马舍的。
2: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1: 小的
2: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1: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2: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1: 就在这个地
2: 儿，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1: 成年个体啊，
2: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1: 对，
2: 它身长能够有
1: 1米过点，1米左右，
2: 嗯，
1: 1米多，
2: 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1: 再一个是它背上，
2: 嗯，
1: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2: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

0: 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2: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4: 管护所就是1417，
1: 嗯，
4: 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4: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5: 是飞路。
1: 好的。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4: 峡谷
1: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4: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4: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4: 伊犁河。
1: 伊犁河。
4: Okay。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

0: 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他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又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1: 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束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1: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到母亲。
0: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长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
0: 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0: 黑盖土，
1: 这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灰褐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

0: 这里，每一颗雪岭云山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山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2: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4: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4: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4: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别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
0: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草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的。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

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以快速吸纳战场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纳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2: 报道说，伊斯拉米当天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铀。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五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万斯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
1: 此前，伊朗国内对于是否继续推进铀浓缩曾出现争论。最近两天，伊朗多名高级官员接连发声，明确不会放弃铀浓缩。伊朗在这个节点反复重申这一立场，究竟是谈判桌上抬高筹码的策略，还是已经锁定不可动摇的底线？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的分析。
3: 那我想呢，宣示底线和谈判策略这二者其实是兼顾的。总的来看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强调绝不交出浓缩铀，绝不放弃铀浓缩活动，这些表态其实是原则性的，是一个总的概念。但也正如媒体所披露的，有伊朗高层官员就表示，细节可以在未来讨论。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底线，就不会涉及到细节进一步谈判的问题。而同样，如果这只是一个筹码，那么伊朗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强调核权力是伊朗的民族权利，涉及到主权尊严问题。那么伊朗当前呢，其实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国内在美国军事施压和经济绞杀的双重压力下，必须要向民众和强硬派来证明官方没有屈服。那么铀浓缩正是伊朗国家尊严的代表。那对外部来讲的话，反复重申权力不可谈判，实际上是告诉美方让步空间要远比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的小得多。那么与其逼伊朗放弃浓缩能力，不如呢来谈一下具体的数量限制和技术性安排。伊朗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之下，示弱只会被得寸进尺，而强硬表态至少能够抬高美方继续对伊朗施压的成本。事实上，伊朗反复强调，伊方所要求保留的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的民用核活动权利，同时换取制裁缓解和安全保障。那么总统佩泽西奇扬此前曾经表示，愿意放弃风度达 60% 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说明库存层面的让步其实是可能的。所以伊朗的底线呢，是核权力不可以谈判，但权力的具体内涵可以谈。那么伊朗用强硬的表态争取的其实是相对灵活的谈判空间。
1: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4: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5: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4: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0: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林军营升起。
0: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1: 比林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林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据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3: 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4: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3: 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还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已与美方交换了各自提出的新提案，一旦确定，双方就会通过中间方就最终达成协议展开谈判。此外，佩泽西奇扬还对伊朗与俄罗斯之间不断扩大的互动表示满意，并强调需要按照联合战略议程深化贸易、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双边关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2: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5: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 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贝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

0: 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表示，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
1: 胡塞选择持续袭击沙特本土民用机场，而不是单纯攻击红海航运目标或石油基础设施。这种目标切换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种打法会如何改变沙胡双方谈判筹码对比？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胡塞武装攻击的目标应该说是明显扩展了。胡塞武装增加了对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的打击，而且也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反映出胡塞的一个基本的策略，就是他对沙特是以升级对付升级。因为十月以来，在沙特的支持下，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大规模反攻。那么应对这个局面的话，胡塞武装也是以扩大对沙特的袭击来应对，实际上是一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就是胡塞武装是试图寻找和拿捏沙特的痛点。其实之前胡塞武装袭扰红海的航运、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这都是打到了沙特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的领域，也是打到了沙特的痛点。这些年沙特确实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试图去实现这种经济的跨越式的发展，也把自身希望打造为地区的一个物流航运的中心。那么这些国际机场的遇袭显然会制造恐慌的情绪，影响民众的出行，说的严重一点，也会影响到外界对沙特经济增长的这种预期。所以这种打法总体上是有利于胡塞武装获得未来潜在谈判的筹码。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也门国内的战局虽然近期出现了一些大开大合的变化，但是其实并没有发生本质的颠覆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胡塞武装与反胡塞的力量实际上仍然处于一个谁也不能够完全消灭对方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就让沙特变得非常的难受。那么如果要去有进一步的谈判的话，那么沙特为了防止胡塞武装对自身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为了去为国内营造更好的这种发展的稳定的环境，可能不得不做出更多的一些承诺和让步。
1: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0: 费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称，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八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九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3: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去

0: 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8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1: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上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据俄罗斯塔斯社近日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博罗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2: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

0: 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智利外长佩雷斯日前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此前，美国驻智利大使将美方对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与其他议题合作挂钩，引发智利方面不满。
1: Fue, es y será siempre chileno.Lo segundo es que nosotros podemos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por nosotros mismos. No necesitamos el apoyo de nadie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Así lo hemos venido haciendo por 200 años. Y por lo tanto, eso es lo que yo quiero que transmitirle a todo el pueblo de Chile. Estamos aquí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y lo vamos a hacer siempre. Así que el Estrecho de Magallanes, le repito, siempre fue, es y será Chile.
2: 7号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将美国对智利海峡主权的支持与智利在美方关切议题上的合作挂钩，引发智利强烈不满。智利政府明确表示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贾德随后改口，称其言论被断章取义，美方从未给智利主权设置条件。麦哲伦海峡主权归属问题今年以来多次引发智利与阿根廷外交摩擦，两国官员会谈后，相关摩擦和争议得以解决。阿根廷方面明确，整个海峡主权属于智利。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大量船舶绕行南美洲南端。中东局势动荡也推动部分航线改走麦哲伦海峡。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九月经麦哲伦海峡的引航申请同比大幅增长。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3: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4: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3: 专家表示，这种极端行情央行果断出手稳预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4: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 6.04 至 7.35 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 10% 以上。
3: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了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5: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21%， 2010年到2014年升值 10%， 2020年到2021年升值 9%。 统计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

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

0: 此外，更有多家外媒报道称，今年中国游客出游时间更长，目的地更远，为海外旅游市场带来了新的客流和消费机会。
1: 路透社报道称，今年中国国庆假期出境游方面，多国联游线路格外受欢迎，比如前往西班牙、葡萄牙、巴尔干地区、北欧、希腊和新西兰的长途旅游套餐，八月中旬就已经售罄。中亚高加索地区和澳大利亚的线路也提前售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对澳大利亚市场来说，中国游客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9%。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带来的热度。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国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一些短线游已经全部订满。
2: Right now, it's really helping to make us busy, it's keeping my staff busy. We've had to employ, put on extra staff.
1: 此外，泰国旅游局估测，从9月25号至10月7号，约250,000中国游客到访泰国，带来115亿泰铢，约合3.4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7%。马来西亚星报报道，中国游客的到来带动槟城和沙巴两地的酒店入住率显著提高。出境游的火爆深层逻辑在于中国以更大开放姿态拥抱世界。互免签证朋友圈的扩大降低了出行门槛，也拉近了心理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流动是双向的，在中国人看世界的同时，外国人过中国节也成为新时尚。马来西亚星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称，中国国庆期间消费热度攀升，不仅彰显出中国经济活力与内需潜力，同时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持续升级的出游体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亲身感受中国魅力。
3: We've heard there are many great events across China during the National Day holiday. They make our trip to China more fun and help us know more about China and its people.
1: 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外籍游客的新时尚。
4: We actually want to do this long before we came. I think it's the most beautiful one for me personally.And I think also Chinese is a little bit combined with red. I shared it with my parents and they liked it very much.
1: 从北京故宫到京城古巷，再到艺术园区，消费场景的升级，让外籍游客在北京的游玩半径从核心城区不断向外延伸。
5: Third time in China, yes.
6: Beijing, I think, is fantastic because of the history. I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nice historical places to go, look at all the temples and hutongs. It's just vibrant and exciting and modern and everything.
1: 中国国庆假期里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旅游双向奔赴，不仅体现在客流数据上，也映射在一次次相遇和交流中。中外游客通过跨境旅行发现更多目的地，体验不同文化，也在彼此走近中增进了解。旅游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一座桥梁。
0: 基建投资赛道持续拓宽，六张网建设迎来民资参与热潮。近期，国家级多地密集推介重大基建项目，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民企深耕算力、水利、绿电等核心领域，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主力军。万亿级市场潜力加速释放，持续激活中国经济发展新活力。
7: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释放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九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分两批集中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88个项目，多地也陆续发布六张网投资机会清单，一批重大项目主动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在云南昆明，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收益机制清晰，回报相对确定，让不少民营企业看到转型升级的新机遇。
8: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7: 在算力网建设赛道

0: 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有的面向多个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服务，有的深度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据机构测算，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广阔空间等待民营企业抢抓机遇，深度参与。
1: 六张网编织的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也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行稳致远的赛道。我们将强化制度设计，强化服务保障，强化问题解决，推动民营企业在六张网建设中大展身手，实现更好发展。
0: 眼下六张网建设持续推进，正在为民营企业激活更为广阔的发展新空间。在穿山跨谷的国家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比约50%。随着六张网建设不断向前，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同向发力，巨大的基建潜力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内需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基础设施底座。
2: 台湾地区9合1选举进入冲刺阶段，民进党近期大力炒作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洋流效应，试图营造人气高涨的声势。然而，一份民进党内部公文曝光，显示该党曾要求组织5300人参加相关造势活动。所谓洋流，其实是靠党内下令、层层摊派人头硬凑出来的造势场面，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
3: 10月4号，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其团队宣称活动现场人气爆棚，摇滚专区的预约名额30秒就被抢光。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甫随后公开一份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公文，内容显示，民进党为了这场造势活动下达动员令，向党内公职人员分派任务，要求组织5300人填充会场。外界讽刺绿营吹嘘的洋流原来是人造浪。
4: 其实重要的活动，政党透过动员找人参加都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让人家比较好奇的是，洋流号称有50,000人在线线上秒杀摇滚区，为何还需要积极的传统动员？
3: 尽管沈柏阳声称洋流没有动员不是假象，但有眼尖的岛内网友发现，同一批人总是在沈柏阳的不同活动现场出现，伪装成当地支持者。蓝营人士指出，民进党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也曾出现类似操作，先制造一个议题，用侧翼账号在网络上反复炒作，再让青绿媒体跟进报道，形成所谓民意沸腾的假象。
5: 当时大罢免的时候也是，哇，前一阵子在大罢免前夕，哇，新党很亢奋啊，街上又唱又跳。但是到后期开完票之后，大家就知道结果是什么。
6: 去年在大罢免的时候，沈柏阳就是大罢免的总司令。如果这些青鸟的头子，沈柏阳担任进入这个市政府之后，他市政府变什么？看谁不爽，看谁当选，就想办法去罢免他。还有公家资源可以用。
5: 一个假的人，他可以为了选举变一个样，让他选上市长，他就变回来，那怎么办？不是更可怕吗？
3: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2018年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时掀起的韩流旋风是支持者自发形成的风潮，而洋流则是民进党自上而下利用媒体和资源刻意营造的虚假声势，目的是为了凝聚绿营基本盘，拉抬选情，催出投票率。
7: 其实沈柏阳这次出来选台北市长本身就是一个炮灰啊，他的功能啊就是啊看能不能守住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所谓的洋流只不过是人造出来的哈，一切都是大罢免的余孽。
3: 岛内分析人士认为，洋流并未形成破圈效应，就如同之前的大罢免闹剧一样，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无法获得台湾主流民意认同。
2: 香港贸易发展局8号举行记者会宣布，2026国际环保博览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以“联通世界，共创绿色未来”为主题，展现最新绿色科技及低碳转型方案。
8: 第21届国际环保博览活动汇聚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

0: 超过340家展商，以四大主题为核心，涵盖绿色能源、绿色科技、绿色城市及废物处理。今年首次新增东盟馆，汇聚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越南八个东盟国家，共13家绿色科技企业。此外，活动现场也将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环保企业通过香港专业服务对接国际市场。
1: 这个国际环保展正好就是利用一个平台，让商界、让政府还有业界大家联手在一起来探讨这些重点的议题，来推动这个绿色的转型。
0: 主办方介绍，本届博览主题配合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进香港绿色转型及绿色创新，并把握低碳经济带来的机遇。
2: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9号发布的关于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的公告称，皇岗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10月7号，深港双方再次举行工作会议，就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流程进行详细交流，确认皇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香港入境处表示，为确保口岸开通后运作万无一失，香港方面会密切留意通关初期的旅客流量，预备好充足人手配置，随时灵活调配前线人员，在现场为旅客提供指引和协助。
3: 10月8号，广州国际商业港在广州市花都区正式开工建设，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同步举行。
4: 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毗邻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枢纽，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将构建商贸、设计、制造、物流全产业链体系，同时深度对接广交会资源。当天，广州国际商业港还面向全球公布项目规划、扶持政策及首批入主优惠措施，吸引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与机构代表参会，达成战略合作项目154个，现场签约代表性项目71个，覆盖平台经济、时尚消费、数贸服贸、会展物流、金融创新等多个领域。
5: 我们有计划把我们的运营总部搬到来广州商业港这边的，我们整个货物的快速有效的发往全世界，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6: 台九广大湾区啊，可以通过广州的国际商业港这样的一个窗口啊，把我们的智能制造业呢更好的推出去，要全世界啊都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
3: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7: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十月仅前七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十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3: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 喷发产生的雨流

0: 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天气的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
1: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近日，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出现了绵延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这些红色的植物是岩地碱蓬，它们天生就爱在盐碱地里生长。秋天，随着温度降低，日照变短，岩地碱蓬。

0: 叶子中的叶绿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盐碱地看上去也变成了红地毯。几只丹顶鹤在这片红毯上自由漫步，寻找食物，绘制出一幅生态画卷。眼下秋色正浓，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赏花踏秋。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1: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强静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

0: 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那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1: 来看到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2: 报道说，伊斯拉米当天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铀。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五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万斯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
1: 八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俄方清楚伊朗正在做出真正的努力，以结束这场并非由其自身过错引发的冲突。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据路透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伊朗和美国正致力于提出结束冲突的新提案。
3: اصلاحات خودمون انجام دادیم و قراره بعد از این که نهایی شد با هم دیگه بشینیم با اون رابطه اینی که الان دارن کار میکنن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و بتونیم جمع بندی بکنیم。
1: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也就是九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受损，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机场航班已经恢复正常运营。据外媒报道，袭击发生时客机上没有乘客。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连续三天遭到袭击。来看其他方面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八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九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0: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八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 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

0: 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证实，乌美代表九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八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1: 我们来看到葡萄牙的外长兰热尔八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来看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到达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的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 好，新闻继续。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10: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的奋斗历程。全剧叙事视角涵盖革命领袖、高级将领、普通红军战士等多个层次，聚焦人物命运轨迹，以个体故事承载宏大史诗，让历史更具温度。在创作上，主创团队秉持关照现实、以人代史、以艺术史的创作理念，先后3次重走长征路，系统梳理长征沿线博物馆馆藏和海量史料，查阅收集资料3000多万字，汲取最新党史

0: 研究成果。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提供精神滋养。
1: 来看到近日，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出现了延绵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这些红色的植物是盐地碱蓬，它们天生就爱在盐碱地里生长。秋天随着温度的降低，日照变短，盐地碱蓬叶子中的叶绿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盐碱地看上去也变成了红地毯。几只丹顶鹤在这片红毯上自由漫步，寻找食物，绘制出一幅生态画卷。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6: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方联大点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暗藏何种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政府考虑将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写入安保三文件，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危险动向，引发各方警惕。沙特国际航

0: 空枢纽再次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俄乌远程互袭升级，俄数据中心首遭重大攻击，基辅宣布进入生存模式。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据日本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这种严重背离无核三原则的做法将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页。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围绕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内部已出现将核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力选项之一写入文件的方案。读卖新闻当天也报道称，如果探讨拥有核潜艇被写入新版安保三文件，就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随后可能用数年时间决定是否正式配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基本国策。1967年，由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
2: 我々は核兵器の絶滅を念願し、自らもあえてこれを保有せず、その持ち込みも許さない決意であります。
1: 历届日本政府也一直沿袭1965年科学技术厅长官提出的解释，即不允许将核能作为自卫舰艇的推进动力。然而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放风，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声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在本月7号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对安保三文件修订中最具争议的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含糊表态，称关于潜艇新的动力方式目前未做任何决定。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是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和核能和平利用原则的一个危险信号，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事实上，日本长期制造储存远超民用核能实际需求的钚材料，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中唯一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级钚且仍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的无核武器国家。钚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放射性元素，可以用于制造核弹头或增加核弹的威力。1988年生效的美日核能协定允许日本对核电站乏燃料实施再处理，并从中提取钚进行再利用。据估算，日本目前拥有约47吨钚，总量大致足以制造6000枚核弹，远远超出日本民用核能的合理用量范围。
3: 如果日本真正拥有了核潜艇，首先可以在水下打破战略平衡。日本之前大型常规潜艇由于停载武器装备相对先进，这样在水下能够形成一定作战能力。那么下一步，如果无限航程，包括停载武器射程的进一步增加，对水下的战略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威胁。第二呢，是实质性的突破和平宪法。如果核潜艇加载远程武器装备，日本在水下拥有了战略对打击能力，这样打击对方基地发动战争，日本有了水下的动因。下一步，如果日本有了核技术，不排除这种技术会武器化，所以拥有了核潜艇的日本极度危险。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说，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4: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孙晓波说，美国

0: billion infrastructure as the Saudis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Yemeni government inside Yemen that has just vowed over the past weekend to rid the country of the Houthis。
1: 首先呢，就是胡塞的打击能力还在升级当中。胡塞武装宣称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那么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多种手段，说明胡塞呢是具备有持续高频多波次的打击能力，显示胡塞武装正在将战火来推向沙特的经济和民生命脉，意图最大化沙特的承受成本。胡塞武装呢将除了宗教圣地以外的沙特领空化为所谓行动区域，这是对胡塞远程打击能力的一种政治宣示，但是也必然会招致沙方更为猛烈的报复，双方会陷入到一个快速恶化升级的循环。而对于沙特来讲呢，机场连续遭遇袭击，暴露了沙特的防空体系的漏洞，那么对沙特的国际形象和投资环境肯定会构成打击。而且如果机场持续的受到威胁，那么沙特的空中力量的投送和后勤补给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承受底线，那么短期内恐怕难以看到完全降温的这种迹象。
2: 目前也门的战事正处于焦灼之中。据阿拉比亚电视台8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宣布全面控制卡赫布卜山区，计划沿海岸线向曼德海峡和祖巴卜方向推进。卡赫布卜地区位于连绵山地之中，地势居高临下，可直接俯瞰曼德海峡。
3: جبل كهبوب لأن السيطرة على جبل كهبوب تعطيها أولوية وأفضلية في الإطلال على السهل الساحلي المطل في ذوباب وباب المندب وتعطيها أيضا أفضلية في الإطلال على الجهة الشرقية باتجاه المناطق الجنوبية من تعز وصولا إلى الوازعية.
2: 也门胡塞武装也宣布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袭击。在战事升级之际，由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组成的麦加防务联盟将部署哪些军事力量受到各方关注。八号，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因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此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只是一项防御性协议。
4: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ı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2: 据外媒报道，作为麦加防务联盟的一份子，巴基斯坦已证实在沙特境内部署地面部队。
5: Well, the country's military spokespers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has confirmed that Pakistan has deployed its troops on ground in Saudi Arabia. He did not reveal much details about the number of troops involved and where are they being deployed or what sort of military assistance Pakistan is providing to Saudi Arabia. As Islamabad believes that it's a matter of operational confidentiality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2: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反击胡塞武装。美媒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叙利亚若出兵也门，有助于与沙特加强关系，继而得到经济援助。但路透社指出，对叙利亚而言，任何潜在的军事部署都有风险。
6: 俄科技巨头一处数据中心八号遭到无人机袭击，这是俄乌战事以来俄数据中心首次遭到重大攻击。而俄无人机当天也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基辅市长表示，基辅已进入生存模式。
2: 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八号宣布，该企业位于梁赞州萨索沃的数据中心因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目前该中心已全面停止运行，央捷科斯的部分服务运行被中断。美联社称，这是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受重大攻击。俄国防部通报，俄军七号凌晨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和多个州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存储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在奥列霍沃方向，俄军炮兵姆斯塔 B 编队摧毁了乌军的

战地仓库，并打击了无人机操作员所在的基地。为应对乌克兰的新战术，无人机协同进攻，俄罗斯正在使用

0: Оператор.
1: Три НРТК «Курьер» со спаренными пулеметами показали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За неделю мы поразили два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2: Противник сейчас использует технику, то, что заходит один беспилотник на меня, а другой может меня облететь. НРТК отрабатывает по беспилотнику, который заходит ко мне в спину.
3: 俄乌冲突至今已超过4年半，双方正陷入远程空袭拉锯战，地面战线大体陷入僵持。近几周，俄乌双方均加大空袭力度。乌克兰方面8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位于莫斯科以东约1200公里的萨拉瓦特市大型炼油综合体。该综合体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及石化设施之一。乌克兰能源部当天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供电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基辅在入冬前已进入生存模式。泽连斯基7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及12个州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在此次袭击中共发射70枚导弹，并使用无人机，其中包括大量弹道导弹，但乌仅成功拦截其中一部分。俄弹道导弹仍是乌面临的最大挑战。
4: Загалом кількість загиблих після цього масованого удару по Україні 25 людей, 100 людей поранені. Удар був комбінований,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агато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 шахеди.
3: 乌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7号称，俄罗斯正加大力度使用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乌克兰。9月数量达3500架，相比之下，8月为2800架。就性能而言，俄喷气式无人机已接近巡航导弹。乌克兰方面表示，正在部署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防空武器，以击落俄罗斯导弹及无人机。
5: Ukraine is turn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help defend its capital against a new generation of Russian attack drones. Russia has sharply increased its use of faster jet-powered drones, which are much harder for conventional air defenses to intercept. Ukraine says more than 800 of these were launched against the country in the space of just 1 week.
3: 乌空军副司令切列瓦申科称，预计乌军最早11月下旬才能大批量接受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型无人机。
5: And this is one of the solutions Ukraine has been developing. They are set to show an AI-assisted Sky Sentinel gun turret. The system uses machine vision to detect and track incoming drones, calculate where to aim, and direct a 50-caliber machine gun at the target.Ukraine's Air Force says these robotic gun turrets are now being installed around Kyiv, including on bridges. They say they've already shot down Russian jet-powered drones.
3: 另据路透社披露，欧洲一些企业正在研发相关技术，并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协助其应对俄军无人机与导弹打击。
6: 八号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方的消息，且乌方拒不道歉。韩国进一步加大了外交施压力度，决定召回其驻乌克兰大使。乌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3: 乌外交部发言人季希8号表示，乌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8号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朴基章。
7: 우리와우크라이나의외교갈등도격해지고있습니다북한군포로이송을공개한것에대한사과가늦어지자정부가주우크라대사를국내로불러들이기로했습니다
3: 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2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韩国外交部召见了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 敦促

0: 乌克兰政府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但韩方认为乌方态度并不积极。
1: 사과의말도들어있는메시지도받았습니다그러나저희가생각하는수준과는좀차이가있어서
0: 同时，韩国与乌克兰围绕对俄石油产品供应问题也产生了口角。八号，韩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资料，反驳韩国向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的说法。韩国总统府七号对乌克兰官员援引媒体报道批评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一事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八号称，此次围绕韩是否向俄出口石油产品的争议，进一步加剧了近期乌韩关系紧张局势，或将影响未来韩对乌支持政策和力度。泽连斯基八月时曾表示，希望韩方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进行援助。对此，韩国外交部回应称，韩国向各国提供防务物资，均遵守该国相关法律和政策。韩民族日报称，韩方仍坚持不向乌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原则。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
2: 据韩媒八号报道，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韩国总统李在明亲临现场观摩，并要求加快研发部署。
0: 八号，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韩国总统李在明亲临现场观摩。
3: 3、2、1，开始。
0: 韩方没有公布此次试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更多细节，飞行器的照片也没有对外公开。韩媒报道称，此次试射旨在首次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滑翔飞行器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以及制导与控制能力、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试射的滑翔飞行器升至目标高度后成功完成分离，并按计划完成飞行，全程未出现异常。在听取相关报告之后，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进一步提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技术水平。他还要求加快这种滑翔飞行器的研发和部署。根据青瓦台的书面简报，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在利用助推器加速上升至大气层上部后与助推器分离，并在较低高度进行滑翔飞行。它具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
4: 자주국방의핵심열쇠인핵잠수함건조와극초음속미사일등미사일기술의첨단화에더욱속도를내야되겠습니다
0: 根据公开资料，高超音速武器必须具备三大核心指标：速度、机动性与精度。
5: As we all know, Mach 1 represents the speed of sound, which serves as our benchmark.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let's make a few comparisons. Commercial airliners, for example, fly subsonically.Just below Mach 1. In contrast, modern fighter jets can travel supersonically, reaching speeds of Mach 2 or 3. When we refer to hypersonic speeds, we're talking about anything Mach 5 and above.
0: 韩媒报道称，李在明在观摩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还视察了弹头重量最大达8吨的旋涡五弹道导弹。韩媒称，旋涡五被视为在紧急情况时可打击敌方地下掩体并将其摧毁的韩军核心资产。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0: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正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民力凋残，土瘠旱多，迷望白骨黄毛，炊烟断绝。这是晚清重臣左宗棠在不同的奏折中对西海固地区惨状的描述。苦疾甲于天下，是他留给这片土地最悲凉的历史判词。西海固，宁夏南部山区的代称，干旱和贫穷曾是这里无法摆脱的宿命。上个世纪70年代，联合国专家甚至给出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定论。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当苦甲天下的千年困局遇到心怀天下的使命担当，西海固山河归墟涅槃重生，层层梯田，披绿叠翠，座座新村，整洁井然，张张笑脸，灿若朝阳。闽宁协作的托举，帮西海固彻底斩断穷根，迈向新生。从满目萧瑟到生机盎然，从深度贫困到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一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的时代答卷。

0: 这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移民旧址，60平方公里内共有废弃院落7000多座，房屋8000余间，当年的人口密度之高，可见一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测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土地承载极限为每平方公里7至20人，而当年的宁夏南部山区实际人口密度是理论承载上限的4到10倍。那时的西海固不堪重负。西吉县民间农耕博物馆，这家斑驳的木楼曾在漫天黄沙中苦苦耕耘，播种希望，但收获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
1: 那时候没到重建时候，因为沙尘暴特别多，沙尘暴一来，老农眼睛睁不开，他就是闭着眼睛就是这样摇着，邦当邦当邦当的靠这个响声，他就是在山上种粮食嘛。
0: 越穷越啃，越啃越穷。当一方水土再难养活一方人，就必须为超载的人口寻找出路，让透支的土地休养生息。
2: 离开是为了抵达，到大山的褶皱再也驮不起一个卑微的梦想，我们便把自己连根拔起，抓进颠簸的卡车，向着一个叫红四部的方向。
0: 红四部移民丁燕用文字记录下自己搬迁时的心境，也记录下百万大移民的时代回声。从上个世纪

0: 1980年代起，宁夏先后启动6次大规模移民搬迁工程，累计迁出了123万多人，大大缓解了当地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丁燕安家的红四部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安置区，国家和宁夏的巨大投入，与民协作的赋能增效，让23.5万西海固移民在这里落地生根，安家立业。
1: 当时红四部也就是一个荒滩，我们家的这个房子就是从别人家卖过来的，他们当时也就感觉风沙特别大，退却了，他就回家了。
2: 那真的啊，那到这儿来以后啥都没有的吗？
3: 一片的沙滩吗？
2: 没有的是吗？连个驴啊啥都没有的，根本就是认识的哪个驴来了啥驴，这个地方都没有的，就是的吗？
0: 这是20年前卫星视角下的红四部。今天，荒漠变绿洲，平地起高楼。昔日的干沙滩已林莽如织，良田万顷，一座产业兴旺、生活幸福的现代化新城正拔节生长。
4: 过去红四部区的全年降雨量不足150毫米，现在是251。原来风沙特别大，一年一场风，然后从东刮到东，现在就基本上的风沙天气很少，我们到处能看到的是一片绿。
5: 我赞美这个值得赞美的地方，如果不从西海固的山沟里出来，我想我还在贫瘠的大山里吃弱不禁风的幼苗，拍着那一场场及时雨，我还在为骄阳下枯萎的小草流眼泪。
0: 海原县小溪沟村是丁燕的老家，老屋前那棵当年弱不禁风的小树已然枝繁叶茂，挺拔葱郁。曾经裸露荒芜的山梁卸下重负之后得以喘息，重归生机。山河焕新，生活安稳，为酷爱写作的丁燕带来充裕的时间和鲜活的素材。故土镌刻的沧桑蝶变，新家舒展的壮阔希望，都被丁燕悉心收纳进文字之中。他的新书名叫《风从故乡来》。
1: 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个地方叫西海固，现在有个地方叫红四部，有红四部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
0: 千出百万人，换得千山绿。百万移民破解了西海固生存与生态的双重困局。位于固原境内的战国秦长城，曾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如今，这条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在宁夏境内已北移了约22公里。固原已从干旱半干旱地区，转变为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罗山，宁夏中部干旱带唯一的天然水源涵养林区，经过20多年的生态修复，林线已从海拔2000多米下延到了1800米，昔日的锅盖头变成了披肩发。
3: 吊装移民解决了年年扶贫、年年贫、停止扶贫就返贫这个问题，它改变了当地的这个生态，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发展产业，这些搬迁的人不仅是 脱了贫，

0: 还致了富。所以在全国研究脱贫攻坚政策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决定全国要学习借鉴宁夏吊庄移民的经验。脱贫攻坚期间，中西部地区960多万贫困人口实施搬迁。这项政策就是总结借鉴闽宁协作经验所决定的。
1: This is so exciting. So we are at Shapado in Ningxia.
2: 贺兰山下，来自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的留学生们正用镜头记录着这里的山乡巨变。
3: Today I'm here in Ningxia.
4: 我去过了中国最偏远的地区，零下27度的地方，我还可以用支付宝、微信扫码。中国是一个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去追求一个目标的地方。
5: 陈嘉庚先生是
2: 华侨大学，是首个与闽宁镇达成战略合作的福建高校。80多年前，华侨旗帜陈嘉庚先生在西北之行后，留下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时代论断。今天，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留学生们，像先辈那样，怀着真诚与洞察力，去观察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
6: 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着眼于全局性的，着眼于人民性的。
7: 中国真的很好，不只是管自己，也去帮忙其他人，是一起成长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给世界看，其实要发展的话，一起合作才能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好。
2: 闽宁协作与宁夏，它是贫瘠土地的沧桑巨变，是万千群众命运的根本扭转。与中国，它是制度优势的有力彰显和共同富裕的鲜活样本。与世界，它是全球减贫的东方智慧，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8: Well, this sounds like what the United Nations aspires to do on the global stage,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when countries like China are doing this nationally. We work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is left behind, that to make the world more equal. If people are suffering in one place, to lift them up through development, through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through knowledge. And so that is very much in the spirit of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o I would welcome this expanding this kind of model.
9: 1997年4月，菌草技术被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福建农林大学菌草发明人林占熙带领技术团队在宁夏闽宁村推广菌草种菇技术。
10: 在接受福建专家的技术指导后，每位菇农增收3000多元，许多人因此摆脱了贫困。
11: 我记得那个2000年的时候，单单闽宁村呢，一天啊出售的香菇得达到60吨。那个银川机场啊，到上海那个飞机的货仓啊，基本上都是宁夏的菌草栽培的蘑菇。
2: 这个泛黄的笔记本记录着闽宁镇园艺村村民刘昌富2004年秋天卖蘑菇的收入：19元、20元、140元，密密麻麻的数字加起来竟有29000元。30年来，菌草技术共带动宁夏2万多农户脱贫致富，累计增收10几亿元。
0: 最早种植菌草是为了求生存，以草代木，解决温饱。现在我们菌草技术形成了涵盖黄沙治沙、饲料加工、生物性能源、柴油加工等综合产业链。
2: 如今，这株在宁夏的乡村振兴中功勋卓著的幸福草，也已移植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减贫实践中，

0: 汇集数百万民众。毛里塔尼亚位于非洲西北部，畜牧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维系着70%民众的生计。然而，极端干旱、饲草料严重短缺，掣肘着毛里塔尼亚畜牧业的发展。
1: 我们给毛里塔尼亚提供了畜牧业发展的一个中国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把紫花苜蓿和中国的菌草结合起来，让我们中国的幸福草帮助毛里塔尼亚牧民增加收入，逐步的去转变毛里塔尼亚完全依赖自然放牧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穆赫塔尔，毛里塔尼亚西南部的一位农场主，曾远赴北京学习汉语，归国后入职中国原毛里塔尼亚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从事翻译工作。正是这段经历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2: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أشرف الأنبياء والمرسلين معكم مختار الدري رجل أعمال وصاحب مزرعة المشكور الموجودة بولاية كرارزة مقاطعة المدريرة ومنشئ هذه المزرعة في المشكور
0: 中国原毛里塔尼亚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不仅解决了当地饲草料短缺问题，还培养了大量畜牧业专业人才，探索出了符合该国国情的减贫道路。
1: 希望闽民协作在非洲得到延伸，让闽民协作的成果更快、更好的应用和推广。
0: 2025年，这一项目荣获第六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
3: طبعا هذه الزيارة مكنتنا من الاطلاع على هذا المركز المهم الرائد في مجال تقنيات التنمية الحيوانية وطبعا سيكون له أثر جيد.
4: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这个成功的运作，把我们中国更多的经验和技术传承到毛里塔尼亚，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关系的高质量发展，深化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提高毛里塔尼亚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做出重要的贡献。
0: 宁夏固原博物馆里，萨珊王朝的玻璃碗、东罗马的金币等，见证着这座丝绸之路重镇昔日的开放和辉煌。历史告诉西海固，所谓偏僻闭塞、山大沟深的地理区位劣势，向来都是相对的。优劣之间的变换，因时因势，更事在人为。
5: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搭乘厦门航空的航班，与我们一同飞越上海。
0: 2025年10月30日下午，一架尾翼绘有白鹭的波音737客机展翅起航。这是首条银川至香港的直飞航线，为宁夏打开了通向港澳及海外市场的全新空中廊道。
6: 厦门作为南方为基地的一个公司，反而从宁夏开出航线是最多的，而且覆盖面是最全的。从那始发的包括北上广深和福建在内，以及全国各地，已经飞落大概有30几个城市，总共给宁夏船运的旅客将近900万。
7: 如果折合成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大概能贡献到150-160亿，每年能拉动5-6万的就业人数。
0: 银川河东机场，一件件必须即日送达的高档服装、生鲜食品正在登机。从人流互通到物流畅通，再到产业融通，厦航在闽宁协作中的角色不断深化。
8: 我是小姨，
9: 我是小七。
8: 今天呀，我们来到厦航农庄，又给大家推荐好物了。

0: 林佳和小七是厦门航空的乘务长，也是厦航孵化的自媒体达人。
1: 就看着这些红酒啊，枸杞礼盒。
0: 厦门航空拥有中国民航企业规模最大的空乘直播团队，依托航空公司覆盖全球的客户网络，以及空乘人员特有的专业形象与亲和力，他们为宁夏的农产品打造了一个高信任度、高关注度的展销平台。
1: 我们厦航有30位自媒体达人，100位主播矩阵团队。那我们有4大平台进行线上的直播电商的带货。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为宁夏带货已经超过了3000万的销售额。
2: 那说航空企业怎么协作呢？你说掏点钱，我们可以掏点钱，对当地一些支持。那掏了钱呢，并不能长久，并不能可持续。所以我们琢磨了很长时间，就想着怎么把宁夏的农产品一点的升级，升级后到我的飞机的头等舱、商务舱，把生产端、消费端结合起来，提升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
0: 厦门航空配餐部的研发厨房里，大厨们用精湛的厨艺和想象力创造着即将飞向蓝天的米宁味道。
3: 这个菜主要我们用了宁夏的这个滩羊的羊里脊，做法是用我们福建的传统的这个姜母鸭的做法，一个米宁最好的一个搭配。
4: 米宁协作不是说单纯是把宁夏的产品然后给它去销售，我们是把它进行一个研发的转化，转化成比如说适合万米高空的这个空间的这个菜品，适合在餐厅的菜品，它其实宣传的价值、推广的广度会更广一些。
0: 动真情，用真心。米宁协作30年来，厦航既是航线的开辟者，也是产业的共建者，更是可持续协作的探路者。他把宁夏嵌入自己的发展版图，让自己所承担的米宁协作从成本变成了投资，从任务变成了机遇，从政策驱动变成了市场驱动。
5: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搭乘厦门航空的航班。
0: 循着山海之约，又一架从福建飞往宁夏的航班从厦门高崎机场起飞。直飞这趟航班的机长正是来自宁夏。目前厦航正在筹划立足宁夏，开拓中亚航线，继续延展市场空间。
6: 过去在认为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那只有这个西方式的现代化这条道路。那我们现在呢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不仅要同时实现现代化，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物质跟精神文明的发展协同发展，我们要人跟自然和谐共生，走的是一个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个方案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呢，也对其他发达国家呢，会有很多反思。
0: 小宁股份，宁夏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蛋鸡第一股。中国人餐桌上每5枚鸡蛋中就有1枚源于小宁股份所售的雏鸡。从一家镇域企业到资本市场的弄潮儿，这背后正是金融陪跑的耐心与定力。在企业登陆创业板之初，来自福建的兴业银行助力他完成首笔可转债配资，当行业遭遇周期性低谷时，又及时提供3年期流动资金贷款1500万元助其过冬。如今随着企业不断壮大，兴业银行的授信支持已逐步提升至1.2亿

0: 源，持续助力其在产业升级与市场拓展中行稳致远。宁夏银川，一辆辆印着微公交字样的共享电动车正轻盈地穿梭于大街小巷，它们不仅是市民出行的代步工具，更是这座城市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兴业银行是中国绿色金融领域的先行者，专项融资支持银川微公交共享电单车项目，正是他们在闽宁协作中践行绿色金融的案例之一。目前这个项目已在全市累计投放车辆约1.75万辆，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500吨左右。
1: 宁夏的风光资源丰富，我们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优势，在新能源光伏领域累计投放贷款近40亿元，大力支持宁夏清洁能源的产业发展，让好风光变成好前景。
0: 宁夏应用技术学院，闽宁协作30年来规模最大的教育工程。建设期间，兴业银行成立专项工作组，开通绿色通道，及时提供首期项目融资2.3亿元，保障了工程顺利推进。2026年9月，学院正式开学，迎来首届本科新生。兴业银行的金融活水正在浇灌宁夏未来的人才森林。
1: 30年来，我们始终心怀同一份事业，扛起同一份责任，努力当好闽宁协作的金融主力军。截至去年底，建银行的银川分行在当地累计投放各类资金已超过了700亿元，让金融的活水汇聚成川，在山海之间奔流不息。
0: 夜幕下的厦门岛流光溢彩，霓虹如锦，来自千里之外的宁夏绿电点亮了这里的万家灯火。2026年6月，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输送电力。戈壁滩上的日头，贺兰山下的风，化身清洁的绿色电能，穿越近2000公里的国网直流通道，通达8闽大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宁夏的绿开始回馈那片曾托举过自己的土地，而这背后正是宁夏一场静水深流的能源变革。宁夏蕴藏300多亿吨煤炭储量，曾被誉为共和国的能源锅炉房。2025年，宁夏煤炭年产量历史性突破1亿吨。与此同时，从地下挖煤到天上取能，宁夏的能源版图已悄然改写。目前，宁夏每10度发电量中，有超过6.5度来自风和光。光伏发电已跃升为宁夏第一大电源。塞上风光正持续为全国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也为宁夏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空间。贺兰山，一座横跨万年的时光画廊，延绵250多公里的山体中，散落着6000余幅远古岩画，先民炙灼炽热的刻痕万象，留存下文明印记。今天，同一片土地上，硅基芯片昼夜不息。

0: 算着全球数据。
1: 宁夏呢，它的地电丰富，是天然的数据港湾。我们可以把福建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算力，来调用远在宁夏的西部大脑进行计算。这样呢，就可以有效来降低福建呢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成本。可以说，我们是在建一条数字时代的闽宁大道。这里是闽宁智算中心，将进行一 G 数据包传输测试。
2: 厦门智云中心，准备好了吗？
1: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
2: 3、2、1，传。
0: 眨眼之间，一 G 数据完成跨越近2000公里的奔流，这宣告了闽宁协作模式的全新突破。
3: 我宣布，闽宁智算中心与厦门智云中心数据传输成功。
4: 这个项目的正式启用，将把宁夏独特的绿色能源资源优势和福建旺盛的市场需求以及应用场景优势精准地对接起来，以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用为载体，打造数字经济时代东西部协作的新样板。
0: 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从智能制造、智慧医疗到前沿科研、航空安全，宁夏的绿色电力转化成澎湃算力，正源源不断注入福建数字经济、社会民生的每一个关键环节。这是数字时代的山海情，闽宁协作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的将台红军长征会师纪念言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勉励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化闽宁全方位合作，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两省级产业复出复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点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共赢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精气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在共赴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奋力地谱写闽宁协作的新篇章。
6: 30年来啊，闽宁协作结出了累累硕果，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向世界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区域协调发展，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的道路。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双向奔赴中推动闽宁两省区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携手谱写新征程闽宁协作的新篇章，不断增强闽宁协作的生命力、创造力，也将闽宁协作这一金字招牌插得更亮。
0: 大漠孤烟，驼铃悠扬，这里是宁夏的沙坡头，渔舟静泊，灯火人家，这里是福建的

沙坡尾，一头一尾隔空呼应。如今骆驼立在了厦门湾，浮船泊在了腾格里沙漠边缘，你赠我大漠的辽阔，我赠你大海的深远，双向奔赴，这正是与您协作最美的隐喻。与您协作，用30年的实践告诉世界，贫困不是宿命，差距不是天堑，在尊重规律的制度框架下，在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中，在人的创造力被全面激发时，山海可以共济，东西可以同春。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日出东方，其道大光。

0: 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公布，美国马铃薯书台被检出龙葵碱超标，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

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1: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 49% 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 41%。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洋流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2: 这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1: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柏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face 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0: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2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3: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1: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2%至10%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1: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两批交货，首批7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

0: 70公里军演，每日首量新导弹。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剑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1000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这次美日联合的利剑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1: 美日的这次利剑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它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它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啊，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更何况日本把它的25式1000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打到巴士海峡的1000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
0: 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美军把它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具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一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
2: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快速的调兵能力，想要快，武器装备和主战平台必须要实现清醒化。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在4轮的无人车上配备2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4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看在利剑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0: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25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3: 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是由12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于远程打击。

0: 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起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二五式的这个导弹跟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的提供目标信息。所以二五式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二五式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1: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2: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啊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阵地，然后呢带动日本的更多的海空作战兵力。而日本方面呢发现啊，美国是处于虚弱状态，在联合演习当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少，那么不排除它就要夹带私货了。那么它通过派出更多的参演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啊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啊它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1: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岛系统计划十月中旬转运至冲绳加守那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岛力量正式落地冲绳。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低风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2: 美军的低风中岛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低风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岛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岛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可能是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在 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剑指台海，可以针对台海的重要的这种海上的通道进行火力覆盖，而且呢，针对中国的沿海区域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这说明啊，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这种导弹阵地。
1: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0: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它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3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他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1: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3: 他们通常在政治、外交跟军事上是两轨并行在走。在政治上，他们的动作会不断的提醒，告诉你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不跟中国大陆啊爆发冲突，也就是不能打、不愿意打、也不敢打。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同盟国本身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另外一手就要强化同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多故意的挑起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这种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再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手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4: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利剑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规模和作战方式来看，想要压制和击破它的这个作战体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2: 像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岛屿，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所以无论是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还是部署防空导弹发射车，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种反舰导弹，那么他们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 躲没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很，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17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这个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

0: 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啊，日方啊，它有一系列啊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啊，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他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1: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消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2: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哈，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啊，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以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1: 那我们看到日美之间的这个利剑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它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美日的军演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0年，为期10天。他的演习科目是以离岛撤离为主，他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上的这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科子目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一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式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战争。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世界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绿泰，
7: 对，
8: 家常菜用绿泰，
9: 绿泰油好我最爱。
8: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0: 家常菜用绿泰，
11: 非配置好纯酿。
12: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中国外交部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伊朗武装力量称依旧保持全面战备状态，霍尔木兹海峡的防御部署正逐日扩大。沙特称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美媒报道，为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美方将在美乌新一轮会谈中提出新想法，含能源和粮食运输部分停火提议，将邀英法德北约及欧盟官员参会。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将达到峰值。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2: 毛宁指出，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情感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3: 中国代表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0: 自今年年初起，日本多次举行军事演习，本月还将举行代号为利剑的日美联合军演。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日本的演习。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5号宣布，在日美将于本月19号至29号联合举行的利剑军事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以应对敌方舰艇为设想的训练，届时不进行实弹发射。这将是该型导弹首次在大型演习中进行机动部署，引发外界高度警觉。 今年六月到九月间，日本借助坚毅之龙2026日美联合军演等系列演习，将美国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九州岛，这引发俄方强烈关注。俄外交部曾发出抗议召会，并召见日本驻俄大使。
5: После размещения на японском острове Кюсю наземных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усковых установок «Тифон», Москва направила Токио ноту протеста. Затем были еще несколько заявлений МИДа с разъяснением позиции России. Все это серьезны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сигналы, что Москва понимает. В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Токио произошли серьез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и эти изменения, как н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ивал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угрожаю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у миру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4: 与此同时，日本军费开支一路走高，2026年防卫预算更是刷新历史记录。
6: Оказывает большое давление на Японию с тем, чтобы они увеличили свой военный бюджет до натовского уровня, и это встреча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япо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Темпы наращива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впечатляют.
4: 日本当局毫不掩饰其自卫队实力的扩张，借由一次次军演不断加深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武装力量的勾连。针对日方演习，俄外交部曾警告将采取补偿性反制措施。
7: Буд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вопрос о размещени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ракетных систем. То есть, да, Россия вынуждена тоже 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что она не остается безучастной к меняющейс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0: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首先看到，据俄罗斯媒体八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晚在土库曼巴西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0: 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1: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0: 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还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已与美方交换了各自提出的新提案，一旦确定，双方就会通过中间方就最终达成协议展开谈判。此外，佩泽西奇扬还对伊朗与俄罗斯之间不断扩大的互动表示满意，并强调需要按照联合战略议程深化贸易、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双边关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尽管近期遭遇侵略，伊朗武装部队依旧保持全面战备状态，武器生产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实现大幅增长。
0: 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8号对媒体表示，在遭遇侵略之后，伊朗军工产量较战前同期增长2.5倍，这份产能提升得益于安全的备用生产基地以及约9000家民营知识性企业的参与，同时战略储备始终维持在高于消耗的水平。他表示，从装备、武器以及持续稳固的供应链层面来看，伊朗武装部队手中弹药充足，面对来犯之敌不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他强调，多条生产线持续运转，各工厂可以快速吸纳战场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纳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的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发展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表示，伊朗需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

0: 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在特朗普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就在此前，多名美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那美国的军方和总统为何释放不同的消息呢？我们来听专家的相关解读。
2: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1: 来看到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利雅得机场遭遇袭击，造成人员死伤。有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3: 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000。

0: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魏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8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1: 来看到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好，视线转回国内，首先来看到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好，来看到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7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为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

0: 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好，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秋冬季，中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明显偏多，极端降水概率增大。冬季气温起伏较大，冷空气活动频繁，明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应急管理部今天介绍，目前中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0月15号至24号进行报名，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今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和缴费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据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0: 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方联大点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涉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藏核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

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亮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中方点名批驳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的言论，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潜艇，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界限，向深海远洋延伸军事触角。日本是否正一步步地踩破战后无核红线呢？就在此时，日本和菲律宾两国空军启动了联演，首次适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从后勤互通到物资互供，日菲军事合作是否正逐步迈向实战？另一方面，俄罗斯和日本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罗斯称将会对日本进行对等反制，并且批评日本正刻意的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在军事化究竟要将地区安全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表示，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据多家日媒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正考虑在修订方案中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预计今后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此前就在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强调核潜艇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范围，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当中，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孙晓波呢是点名批驳了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而且他在发言当中呢特别强调

0: 当年啊，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为前提才被同意加入联合国的。那么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场合做出这样的一个发言，传递出了什么信息？
1: 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种场合做这种重要的发言，其实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的，而且呢，产生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从场合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议题是契合的，法理是完全正当的。81届联大的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一般性这个辩论，它本身这个委员会就是对于核裁军以及军控问题进行研究，或者说制定相应规则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上进行相应的这个发言，与日本的这种当前进行的在军事化的这个图谋，这个议题是高度的这个契合的，我们是完全站在法。

0: 效应的这种遏制作用，对日本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强大的遏制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非常场合上非常关键。第三一个呢，坚定地去维护国际军控的体系，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对全球的军控一种严重的这个挑衅，这一点中方代表团在这个场合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了。所以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的问题了，在这样一个场合中方发出声音，在向这种多边场合在告诉全球，日本的在军事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所以这种场合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实际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机，就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在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这个时机点名这样的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在联合国的多边场合中间点名日本的这个问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对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是当头一棒，时机非常这个关键。日本现在正在加速的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大量的增加这个军费，已经完全超出了所谓的防卫的这个需要，而且不断的去向外输送所谓的杀伤性的这个武器，这都是对全球的这种军控和国际安全的严重的这个挑衅。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场合向日本发出一种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复兴的这样一个这个信号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时机我们必须看到，在80年前，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审判，其实这是80年以后能够看到这种这个效应，这个效应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在80年以前呢，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把日本的一代人带入了灾难，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就是对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是一种这个惩罚。那么今天可以看到日本又在进行搞在军事化，而且80年前日本加入这个联合国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诺要反省他的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以这个为前提加入的。而今天日本在80年以后加速在进行在军事化，这不就是个历史的反讽吗？所以这个时机点名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讲也是一个这种警示。那么中方呢，在这个场合这个时机做出这样的发言，就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战后的秩序不容颠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这个人民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遏制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
1: 所以中方的发言呢，也是及时的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看清楚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呢，可能给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危害和隐患。另外呢，在9号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日本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那么是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一个新伎俩。的确呢，日本啊，在这个歪曲历史、美化历史方面是不遗余力，是不择手段。那么，数据投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毛宁的这段话，它除了在揭露日本的这个伎俩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味？
2: 说到数据投毒，这确实是中方关注到的一个危险的动向。那么从现象上来看，我们会注意到国际上一些主流的大模型，它在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输出的答案确实是基于错误的历史史观。这不光是中方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使用者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那么说到这个细节，首先比如说77事变，那么在这个大模型输出的答案当中呢，被称为所谓日中军事冲突，这其实呢是否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否认77事变呢，其实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那么比如说我们关注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这个相关的答案当中被称为所谓南京陷落，这既是一种淡化，同样也是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么另外呢，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在这个答案当中却变成了所谓关注这个南方的资源，对于这样的一种刻意的美化，是否认了侵略历史，是颠倒黑白。那么中方之所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动向，是会看到数据投毒，这是日本洗白侵略历史的一个新的伎俩。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战后多年当中，日本右翼一直试图来洗白侵略历史，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是确实有一些手段呢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比如说涉及到南京大屠杀，我多次注意到的是，日本右翼纠结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还进行了所谓的多次考证，但是呢多次考证最终的结果是让国际社会更多人关注这一场惨剧，关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是得不偿失。那么另外呢，还

0: 涉及到的是侵略未定论，这是安倍政府实际提出的。那么日方呢，反复强调自己的逻辑，但是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此时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新伎俩是要用人工智能、用大数据，以这样的一种经过篡改的历史的史观的这样的一种未料，或者说以这样的一种语料的投入来影响大模型最终输出的结果。那么如果很多人使用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对二战史观的基本的认知，就可能被误导。所以中方首先强调的是是非曲直的问题，我们强调的是正确的二战史观，同时也指出的是日本这样的一种数据投毒的手段，这种新伎俩，它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在军事化的目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另外呢，关于日本要这个发展核潜艇这个问题啊，也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日本的这个在职的高官呢，明确的表示说，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维新会呢，甚至就讲究应该马上、立即、尽快的去引进核潜艇。那么，王老师，我们从这个军事和技术的角度啊，日本目前是否具备自主研发核潜艇的能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又持什么态度？
2: 从日本本身的这种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具备一定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判断呢，是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日本自己研发潜艇的这个技术已经比较雄厚了。日本自身它都先后是有这种类似于叫清朝级、苍龙级和现在正在研制的这种核装备的新一代的大鲸级。相对来讲，它的潜艇技术是完全成熟的，特别是大鲸这一级日本的这种当前最先进的这一级的这个潜艇，其实它从第四艘潜艇开始就已经考虑到未来能够具有像安装垂发系统的这样的这个空间，这已经跟这个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远程进攻型能力的这种攻击型潜艇已经基本上靠近了。当然，这种潜艇的水下排水量相对来讲处在一种中等，大约在4200到4300吨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那么它要发射这种远程型的武器，日本现在就在造舆论，可能需要更大的潜艇，需要更新的动力，这就是在造发展核潜艇的这个动力。那么从潜艇制造本身的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呢，由于它从这个清朝苍龙到大鲸，从本身的制造技术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这是第一。第二，民用核技术它是比较成熟的。日本有很多的核电站，在这个核电站与这个建用的这个反应堆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技术上基本上是通行的，虽然大小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但技术基本上原理这一点来讲，日本它已经掌握了。第二、第三呢，日本它是有比较充足的核材料的储备，那么将来它要发展这个核潜艇，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核材料，日本是有充足的这个核材料。现在虽然是用在这个民用的核电站上，但一旦要是发展这种核反应堆，就是船用核反应堆的时候，这个技术用在这个船用的这个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材料用在船用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日本是有这种这个技术，但是也有它的瓶颈。它的瓶颈就在于它没有这个制造军用级小型船用核反应堆这个工程实践经验，它没有造的这个经验。另外要维护使用这种装备，人员目前上来讲，它还是这常规潜艇的这些人员。核潜艇的这个人员相对来讲还比较这个缺乏。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核潜艇，某种程度上战略上是默许的，就是美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日本核心技术它是有防范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忘记日本在历史上发动珍珠港事件这件事，美国并没有忘记，所以战略上对于长远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发展，特别是进攻力量的发展，仍然采取某种程度上限制，不要让它跳出这个鸟笼。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可以进行发展，但是发展是有限度的。
1: 日本呢，除了图谋要发展这个核潜艇之外呢，近年来呢，日本还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日本航空自卫队呢，近日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律宾多地啊开展联合演习，并且首次试用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来看短片。
3: 4号至9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日菲当天在菲律宾中部塔科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模拟灾害发生时利用运输机通过降落伞空投救援物资的场景。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 运输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根据协定，菲空军为日方飞机提供了燃油。 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继今年一月签署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双方又在五月底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达成共识。早在2024年7月，日菲还签署了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深入地参与联合军演。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6号报道，美日计划10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人、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此前，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日本不再满足于充当观察员，而是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直接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我们看到呢，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呢是突破了9万亿日元，是再创新高。另外呢，还要打算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的限制。另外呢，包括美军的这个低风系统啊，在参加完军演之后，它实际上呢就留在了日本，部署在了日本。包括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等一些其他的武器装备呢，也准备要参加10月下旬和美国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原则是正在还是说已经名存实亡了？
0: 确实我们会看到日本右翼动作不断。那么说到这个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仍然在不断突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高市政府已经设定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其实我们注意到，从去年10月高市就任之后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目标。那么在今年4月，日本政府是首次召开专家会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右翼也意识到，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多有质疑和反对之声。所以呢，说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我们要格外警惕的是，日本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那么比如说修改安保三文件，那么现在呢，日本也在所谓掂量措辞。比如说涉及到核潜艇的问题，日方也意识到，如果直接写入拥有，恐怕呢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考虑采取所谓研究探讨等措辞来降低敏感度。但是呢，日本后续对于核潜艇以及呢相关的技术确实已经设立了目标。即使呢日本现在声称核潜艇呢是掩饰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它的长期的续航的功能，那么突出的是所谓的常规装备的升级，甚至辩解称核动力潜艇不等于核武器。但是从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很明显看到的是，日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让核潜艇能够携带核弹头，能够产生更大的杀伤力，这无异于是再次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说到后续的动作，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仍然在推进修宪的目标，是要移除最终的障碍，是要突破和平宪法。那么另外呢，现在日本签署的一系列的协议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即使以所谓后勤保障为名，但是掩饰的是实质性的对抗性。那么不管是南海、东海还是台海，日本都有自己战略方面的意图。
1: 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啊，加速防务和安全领域的这种捆绑，它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其中有没有美国的影子？
2: 那显然肯定是有美国的这种影子的。日本和菲律宾加强这个安全合作，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图谋。第一个呢，就是日本利用菲律宾与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一步一步的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就是在切香肠。第二呢，实际上日本是想把跟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作为日本进入南海进行这种与中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支点，那么日本把这只脚伸到了南海。第三一个呢，他跟菲律宾进行这个合作，也是想把他的这种军工市场进一步的向东南亚进行这个推进。那么显然这是美国在有幕后的这个操作。当然美国的这个国防战略就是盟办要求责任分担，美国赋能，那么让日本和菲律宾在一岛链进一步的这种加强相应的合作，就是在强化一岛链的这个威慑体系。所以美国在幕后的这个安排，其实就是日菲加强安全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1: 另外呢，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个较量啊，近期呢也是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近日表示说，俄方将会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3: 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称， 俄方将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此前，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二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此外，日本还将33个俄军事相关团体和9名个人新列入资产冻结名单。而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9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4: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1: 从俄乌冲突开始啊，其实呢，日本啊就一直跟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次所谓的追加制裁是高市早苗任内首次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俄日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0: 尽管是高市任内首次，但是高市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把自己的政策立场置于西方阵营当中，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政策。从俄乌冲突开始，日本是追随七国集团的相关的协调，是对俄罗斯不断的进行制裁。那么现在又追加了新的制裁，指向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和这个后续的战争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后劲。但另外一方面，日本无法忽视的是现在能源供应方面仍然依赖俄罗斯。我们会注意到的是，日本本来就是俄罗斯萨哈林二号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持股方，日本三井三菱两家集团是一共占有22.5%的股份，那么同样也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在试图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既要追随西方的立场，要避免伤及自身。那么与此同时，俄罗斯格外关注到的是，日本近期的动向不仅仅是对俄制裁，包括与乌克兰在针对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其中呢包括乌克兰对日本后续无人机的这种出口和日方的引进，涉及到的是战场方面经过验证的相关的技术。所以俄罗斯格外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以及在军事化所带来的影响。
1: 那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这个军事部署的升级，对日本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威慑？日本又会如何来反制？
2: 在日本扩大对俄罗斯的这种相应的这个经济制裁以后呢，俄罗斯方面明确的表示要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在这个南千岛群岛加强相应的军事部署，使这个俄罗斯与这个对日本进行反制，包括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结合组合手段对日本来进行施压。军事只是这个组合拳中间的一个。那么显然呢，这个俄罗斯方面会在南千岛群岛要建立所谓的这种反舰作战体系，建立防空的体系、分层的防空体系，建立空军基地，这都是进一步的加强在堡垒区对建立一种反进入区域拒止的这个体系，对日本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这个中间，包括高马脑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这是射程在120到300千米左右的这样的导弹，可以对日本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构成相应的威胁。同时，防空导弹可以形成一个远中近程、分层的拦截体系。空中力量呢，对日本并构成更大的这个威慑。所以，这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方批驳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日非深化军事捆绑、日俄相互制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来看天气，寒露时节的中国天气暖得不像话，未来几天中东部都是晴朗偏暖的天气，但是在青藏高原会有一轮降雪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中东部大都是晴朗的天气，而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强度不大，像是今两天在这个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方，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一带将会仔细向东的迎来一轮降水过程，青藏高原东部会出现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在晴朗的天气之下，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像是明天从京津冀往南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在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长江以南多地最高气温还都会超过30度，午后有些许的炎热，但是总体湿度不大，不会像夏天那么闷热。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比常年要偏高8度以上，而长沙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大都是维持在30度以上，偏高7、8度的样子。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10到22度。通辽多云，6到16度。达州多云，19到26度。贵阳晴转多云，15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14到26度。武汉晴，15到30度。杭州晴，16到27度。首尔晴，13到27度。东京晴，16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3到34度；迪拜晴，28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曼谷阴转中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7到30度；莫斯科小雨转晴，8到15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18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5度；渥太华晴，2到14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5到23度。洛杉矶阴，20到25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Yeah. He's Daniel Shadow. Yeah.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0: 1分48秒 KO 乌马尔那个比赛，尤其是那个瞬间，可能现在还是大家记忆犹新。就是那个到底是第一回合反复试探以后在场上，然后突然的一拳，还是说其实在赛前已经演练过无数次的一个结果？
1: 我是对我自己绝对自信，但是我没有说我100%拿下。嗯，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因为英队嘛，他们没有怎么输过，
0: 唯一就100多场比赛
1: 就是两负，而且他们第一负是10年前，嗯，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全世界一直赢，他没有人能想到一个中国小伙在自己的主场去把他彻底终结，我是第一个 KO 英队的人。
0: 我看他们专业的提法叫什么下狗，
1: 下狗就是、啊、
0: 对上狗，
1: 啊，就是他这个就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就是 underdog， 就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我是极度不被看好的人。其实我是这种，你越是不看好我，嗯，我就是越要证明给你看。嗯，
0: 那你想到过就是那么快的 KO 对手吗？嗯，
1: 我之前没想到，但是我第一回合打完我就知道了，我会终结他。
0: 为什么呀？嗯，
1: 因为高手之间一碰就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打一打，我就发现他这个技术啊没有我想的那么夸张，而且他的力量也没有那么，我想那么大。最重要的他的体能我是很惊讶，因为他第一回合打完他就在那坐着喘，
0: 对，
1: 5回合呢，所以我就知道我第二回合 KO 不了他，我第三回合肯定也 KO 他了，就终结他了。
0: 但是在我们就是观众看的，确实可能不如场上的选手你们那细微的那种变化的体会，
1: 是
0: 因为我们看第一回合还是很惊险的呀，包括你的那个眉骨，哦，这应该是刚刚拆线吧，
1: 刚刚拆线十天，
0: 对呀，伤还是很明显的，所以那一刻其实我们作为观众还是很紧张的，包括他那个抱腿成功的时候，但还是很惊险的呀，
1: 对吧？惊险。其实我刚开始接到这场比赛是压力蛮大的，嗯，包括国外很多专业的人士都觉得我赢不了，因为他们也自己练，他们知道其实我这种站立打击选手，他们摔跤手是比较克我们的，嗯，因为把我们摔到地上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再进行打击了，
0: 对，
1: 所以我就接到这场比赛，我就飞往格鲁吉亚去跟高加索的那帮人练摔跤。
0: 但是眉骨开裂的那一刻，哈，嗯，你会不会就是也会有一种就是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弱点是不是也在被对方实时的这个掌握或者重点攻击？就那一刻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比赛的发挥？
1: 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慌，我不可能去一直想我流血怎么办，我想的肯定是怎么去，跟他打这个战术、这个步伐、距离，我是专注这方面的，
0: 就仍然保持专注哈。那个、
1: 肯定的，对。以前我想比赛的时候，我告诉自己都是，我一定要赢，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中国所有人，就中国没有人打到这个高度，我想的是这儿。然后我的那个心理辅导老师他说你这样想，会让你比赛打更好吗？他只会给你压力。但是你没有想任何我要怎么去把这个完成，没有想我怎么去击败他这个过程，所以我现在80%-90%都是在想如何在比赛当中这个拳过来怎么办，摔跤怎么办。

0: 在地上怎么办？我想都是这些东西。
1: 这是心理训练师的作用，还是说因为你自己，比如说年龄到28岁了，可能自然有这种沉淀？
0: 我有一些沉淀，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你就要想，我现在出场时我是感觉什么样？我缠手的时候怎么样？我踩的笼子怎么样？我闻到血是什么样的？你我都想到了，所有东西我都想了一遍，所有的细节。所以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感觉，那这些事情我都想了无数次，我又发生一遍而已。
2: 我只想说三个字：还有谁？还有谁？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decision. All three judges score this contest 29-28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ugar!
1: Sugar! 因为一月份对奥玛丽的那场比赛，我看好像你赛后，就是好像觉得对你信心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进入一个低谷期。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0: 我现在回想奥玛丽那场比赛，因为奥玛丽就是在我这个量级是她是最红的选手，每个人都想跟她打，所以我现在得到了这些机会，我想抓住。但就是恰恰相反，你越想抓住，你压力越大，你压力越大，你表现越不好。很明显的是，第二回合我赢，第三回合是她赢。就是最不清晰的就是第一回合，我觉得我赢了，但是裁判判给她了。
1: 这场比赛这个判罚的尺度也是大家争议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0: 对，
1: 那你本人对这种议论怎么看？
0: 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纯粹的舞者吧。我如果没有明显的获胜，那裁判判谁，我其实我都接受，因为已经过去了。我不可能改变结果，重新再来，所以我不会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
1: 哎，那这么说，一月份的这次失利反倒变成了一个转折点呢？我觉得
0: 就是转折点，就是完全的就是巨大的改变。很多人还在停留在我跟奥玛丽打那场比赛，而且包括我这场比赛对手乌马尔也在说，说我跟奥玛丽打那场比赛打有多差，像个沙包一样。但是确实，我接受，我那场比赛就打得不好，我接受。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改变嘛，然后改变我整个打法，精简，然后以重击为主，节奏控制好。
1: 确实我觉得他有些时候那种失败反倒能让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这个改变，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过比如说很难拿到最后的那样金腰带了，
0: 就觉得
1: 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0: 有啊，当然有。有过那么一瞬间。但我从来不会这种想法来干扰我，因为我已经走了那么远了，我已经走了临门一脚了。我这个时候放弃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我这么多年卧薪尝胆就为了拿到冠军那一天，我不可能在门口了倒下。所以我跟奥玛丽打完，我在家里就待了一周，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如何去进步，如何去提高。我不可能会让这种失败就是阻挡我就停着了，我不可能就倒下了。我在想我如何去进步，我接受所有的建议，所有的批评，我要让自己突破瓶颈。
1: 我觉得你是有一种积极心理状态的人，就这半年由败，而且是那么有争议的败，然后呢到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令人惊喜的胜，就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0: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心理上面，就是看事情的本质变了。我是想着让自己全力以赴，以后少做一些后悔的事情，我就够了。我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打拳的时候是开心的？你要找到那种开心的时候，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心流状态，是能让我就是那种极致的开心。
1: 我看你其实好像很小就来北京了。
0: 我11、12吧。
1: 最早是先去那个武校是吧？少林寺武校。
0: 我刚开始我是9岁是去武校。我妈他们在北京工作。然后我这武校放假我就回来这边。

0: 然后后来我又不去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住的是在昌平区村里头，也都是这种小胡同。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看，看这个综合格斗 UFC， 因为那个中国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就发现这个厉害呀！因为我练格斗，我的出发点我就是喜欢热爱，我就喜欢，特别喜欢啊！
1: 就学武术学散打的时候就是
0: 对那个时候就喜欢，完全热爱，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中国人去打，而且在世界舞台上 UIC 中国格斗也是最强，最就是在全世界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嘛，这个运动，没有中国人，我觉得我想我能不能去参加这个？我如果我能去参加这个，我就这梦想是参加这个。
1: 对，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 UFC 的比赛，
0: 没有，
1: 所以你有武术散打的底子，对吧？
0: 对，武术散打，
1: 所以在练这个综合格斗，实际上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基础的嘛。
0: 对对，我是觉得就是小时候这个练武术，就让我这个韧性很强。其实综合格斗很难打，你要每一项都要练。但我这有点不服输劲儿，我就觉得我练，我肯定想练出一点成绩，起码要不然，这儿也练练，那儿也练练，练啥也不是，我可能就性格吧，我决定。
1: 你十几岁在北京，你一开始说住昌平，那你要来市里这个训练的话，
0: 我每天从昌平那边先走半小时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半小时公交到地铁站，然后坐一小时地铁到那个
1: 北航那边。
0: 北航，我是基本上4个小时来回
1: 路上，
0: 每天，然后中午他们回那休息出租房休息，我就在拳馆那个擂台上睡，
1: 是吗？
0: 休息，然后等他们来我继续练，然后晚上练完了再走路回，就是再回去，
1: 就来回这么
0: 来回4小时，
1: 路上4个小时。
0: 然后这样我坚持了半年，我就觉得我实在不行了，我营养训练，营养没有好休息。我说跟我妈说，我说我还是想在俱乐部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可能方便一点。然后后来就交每个月交个700-800吧，好像。住在五道口那边跟他们一起挤着住，里面有6-7-8个人，住在一块儿。我还有一段经历，就是以前跑过龙套，还有跑过3个月，
1: 就是给剧组跑龙套吗？
0: 对，各个剧组群众演员，就是
1: 群演可很辛苦、
0: 很辛苦。我拍过战争片儿，那种打仗、枪战那种，然后也拍过，那《功夫梦》，以前成龙演那个也跑过龙套，
1: 就是
0: 得在五鲁迅中学、然后拍过很多，还有都市爱情剧，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围着鸟巢转转转，我就在那当观众坐一晚上。
1: 群演是好像是街道戏，比如才一天100块钱，
0: 哪有、我那时候扣到我们手里25-30，
1: 才25块钱啊、
0: 就是
1: 不过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不跟你说我在回来又上过初中嘛，后来我就辍学，我说我想去练，我妈不同意，不同意，我说你别管我了，我就出去那个北影蹲活去了，我一分钱没有，我妈一分钱没给我出去待3个月，晚上没居无定所，你知道住哪儿？住那个桥洞子底下，然后住肯德基、麦当劳。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我现在想想，
1: 你可真是、
0: 我再想想，我想，我说我妈当时也挺厉害呀。
1: 她，我觉得她一方面是放心，但是一方面也够心疼你的了。
0: 对对
1: 对吧？
0: 但我那么犟，我就是，我说你不让我去练武行，那我们别管，我自己出去，我自己想办法生活。然后我觉得那段经历，也就是造就了我，就是这种坚韧的性格能够适应任何的这种困难吧。
1: 我真没想到你这经历过这么的人生的这种漂泊、
0: 好多、
1: 一方面说明你是能吃苦的孩子，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是不安分的孩子。
0: 不安分就喜欢折腾。我觉得这人生就得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
1: 但你这个折腾不是瞎折腾，其实你目标和热爱还是很明确。
0: 我觉得当时我在北京，就反正这些经历就是能够让我跟其他人不同，就是区分开来，因为我就体验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也会克服了很多困难。现在很多人他们就包括我们身边这些人练格斗的，他们就直接进入这行业，就是没有经历过其他的一些苦难，比如说就体验生活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一遇到这种 困难，他们其实就容易退缩。但是我就是从困难中长大的，但我也算个北漂吧。当时，反正太难了。当时我一不是我难，是我感觉我身边人都每个人都很难。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放弃，就真的就是输了，只能说。
1: 其实有的人呢，可能仅仅是经历了苦难，但是没有学会从苦难当中去汲取些什么东西。嗯，
0: 我是感觉我也是挺幸运的，苦难我也经历过，然后选择也是都是正确的，然后我身边的人都是正能量，都是支持我的，一直是鼓励着我走到今天，我觉得也非常感谢他们。
1: 但是有句话叫越努力越幸运嘛，
0: 这句话总结其实非常非常好。很多人就说我有天赋嘛，嗯，我真的也不是有天赋，我就觉得你越努力，你这个对这个东西理解越深，你学东西越快，对，你就那你就越强嘛，越强你就再加点运气，你就成功了。嗯。

0: 就你个人身上这个走到 UFC 这条路呢，还是觉得非常艰辛的一条路，甚至呢有很强的这个草根性，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喜欢你的原因。但是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是不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这个路啊？
1: 其实我觉得我走到这儿了，我觉得没那么难。嗯，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强的这个人才储备，有很多综合格斗馆啊，在全国各地逐渐的开启，有很多的馆请了很多外籍的一些教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包括现在李颖亮亮哥，他也是半退役的状态去开启自己的俱乐部了。维丽姐这边也有自己的俱乐部，也在带动很多年轻的运动员，我觉得这都是对下一代运动员这个发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我看现在就是包括像伟力啊、景亮，包括你的成功，应该还是带动了，尤其是中国的观众对 UFC 这项运动的这个关注。我看你社交媒体上就是经常就热度最高那个帖子是，宋亚东狂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已经
1: 报兴趣班了，对对，
0: 就是，
1: 对，尤其这次我赢得乌马尔把他 KO 之后，我看很多人会发自己观看我比赛赢了之后的那个反应。大部分人都哭了，就喜极而泣吧，可以说。
0: 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我能看出来，这个人都不会打，他我赢了之后，他在那疯狂打攻击，在那兴奋。我相信我这个胜利能够影响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从事这个行业，因为给他们更多的希望。而且我那天也看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名将，然后他也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哦，宋赢了比赛吗？”他就不敢相信我赢了这个乌马尔这个比赛，因为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也觉得高加索或者达西坦这些选手是无敌的存在。然后他觉得我赢了，他就说我很有可能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如果我拿了冠军，会带动一批人，就是逐渐的冒出来，就是成绩会越来越好。就是我的成功也给了很多人这些鼓舞。很多年轻选手的鼓舞。
0: 综合格斗今年还进了这个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舞台。
1: 而且现在很好的一点就是亚运会是一个，还有很多地方办那种青少年的综合格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奖金都很高。我们那时候比赛给能打一场比赛的500-600都不够看病的，打完然后请请朋友吃饭还得倒贴一点。但现在这些小孩打一场比赛奖金都几十万啊，那个都是15-16都能拿几十万。我们那时候完全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其实对于 UFC 的这种商业性，现在确实也会有一些争议哈，包括你参加直播带货，我看也有这个有一些网友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啊，
0: 就你自己本人就是怎么看？
1: 因为大家

0: 都觉得可能我做这些会影响我的学练，但是我自己心里有一把秤，因为我现在刚比完赛，我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能尽可能做一些商务，然后去挣一些钱也好啊，去再次投入训练，因为我觉得我请的教练越多，请教练越好，陪练越好，我其实对我来说进步也快，所以我也需要一些资金去支持我训练。而且我就有个梦想，我就是不惜一些代价去完成我的梦想就可以了。我没有想我是要挣多少钱，买什么豪车豪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之前采访我说赢得比赛就是给我自己最大奖励，我那种开心是买什么都给不了的。而且我能让全国人民跟我一起开心，跟我一起哭，跟我一起笑，我这种是你人生中没有几次能够完成的东西，这个不比你给你多少钱开心。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5: 3, 2, 1, and walk it,
6: woo！ 来了啊，走。

0: 我看到就是这次比赛的时候你用的那个出场音乐
1: 啊，出场音乐
0: 也荧光蓄音，
2: 我说就是这个人得有多有才能想到把荧光蓄音当成出场音乐
0: 就那个音乐也是融化了中国人血脉里的东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因为你的绰号就是这个猴子嘛，对吧？然后有一个叫功夫猴子，嗯啊，然后你用这个音乐，然后我看网友甚至说叫大圣归来，对吧？你自己肯定也看到了，你喜欢就是大家对你这样的一个评价叫大圣归来吗？
2: 可以啊，因为我从小为什么把《西游记》当主题曲，就是我那时候家里就电视就只能说到《西游记》那个台，嗯，每天只能看，每天放学回去就是只有《西游记》。
1: 对，
2: 然后我就是也是百看不腻。我是觉得这个猴哥虽然是天生挺强的啊，谁也打不过他，但是也得经历9981呢才能取得真经。我是很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嗯，所以那个时候 USA 就问我你的出场曲是什么，你的绰号是什么？那我想的都是跟孙悟空有关的。这个出场曲就我就放了荧光蓄音，那个功夫猴子我就选择就是当这个绰号。
0: 但是孙悟空呢历经了9981难，最后呢终于进了大雷音寺，也求得了真经，还成为了斗战胜佛。嗯，就你现在觉得自己离求得真经成为斗战胜佛还有多远？
2: 我觉得就算我取得金腰带也不算是完成了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等我真正的生涯结束了才是真的取得真经，就是取得这个金腰带也我可能我觉得可能只是开始，真正修成正果就是我退役了之后，所以所有一切就是归于平静了，就不再那么热血了，我觉得是可能就是算是修成正果了吧。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

0: 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沿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6: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2: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

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

0: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

0: 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2: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5: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4: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5: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4: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6: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

0: 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1: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哎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2: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四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九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4: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六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

0: 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八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三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八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 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八月、九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充电，一站式医务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阿福，
17: 嗨，我在。
1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7: 都绑好了。
1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0: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这不葫芦侠吗？这不是？
1: 不是，这怎么能叫葫芦侠呢？我觉得可能是大师为了扰乱对方的思维。
0: 你已经把我扰乱了。
1: 我
2: 秦总，赵老师，对不起啊，我
1: 什么对不起啊？
2: 您不是都知道了吗？模拟飞控失败了，所以
1: 呢？输了就跑回档案馆，这是你的归宿吗？无畏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备胎？飞控你去不成，你就跟我这儿蔫头耷脑的？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趁早赶紧跟我走，我这也不留你。
2: 不是赵老师，您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定马上调整好心态，认真工作。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哪有时间考虑乱七八糟的事儿啊？所有的时间都扎在工作上了。你还杵在这儿干嘛？还不赶紧走啊？
2: 赵老师，您别赶我走呀！
3: 距离晨会时间还有10分钟，再不去就迟到了。
2: 您的意思是我还能回飞控？
1: 无畏，无畏。我觉得你平常日子挺死皮赖脸的一个人，怎么一到了正事就成溜溜球了？
2: 哎，不能，
1: 你给我回来。

0: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杆笔是钱老送给我的，
1: 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着，送给你便宜你这个小子了。
2: 钱老？
0: 对啊。
2: 太贵重了，不，
1: 别跟我这儿磨叽了，拿着好好干，别给档案馆丢人就行。赶紧走，要不然我后悔了。
2: 是，
1: 快点走吧。
3: 还有，喂。
4: 中国航天，我希望你能够对得起这个名号。

0: 对不起啊，让你大出血了。
1: 哎呀，我心疼啊，我是大出血了。可是我听了你那句话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什么呀这是？
2: 我知道你舍不得呀，我就又买了一个逆感一样的。
0: 那你不注意啊，我就把那个换下来了。我这只才是钱老送给你那只。半璧归赵。
1: 行啊，你这个老狐狸，行，身有你的。

0: 这次木星战队之所以魔飞失败，原因都在我不顾实际情况、坚持使用机械的方案，请大家监督我。我一定努力赶上大家，做一名合格的木星人。楚老师，我知道我这个人能力不行，脾气也大，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迟到在航天任务中可是要出事故的，还不快坐？是。
0: 好了，开始开会。相信你们也听说了，中星呢一直在准备星桥中继新任务，为皓月四号登陆月背提供通信保障。这也是国际首次地月拉格朗日 L2点的测控及中继通信。目前呢，我们已选定了地月L2点的黑漏轨道作为星桥轨道。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星桥找到一条顺利通往黑漏轨道的路。之后呢，会让你们四个参加一部分的工作，先从轨道数据核算开始。
2: 一会儿可以去研究所把数据给取回来。既然魔费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打起精神，迎接挑战。哇，探测器车间，看看，这可是卫星制造最重要的部门，从装配到集成，再到研发所需要的诸多测试，你们看见在轨运行的卫星都将在这里诞生。 再看这个，这就是咱们皓月四号星桥中继星，怎么样？别眨眼啊！这可是咱们地月通信和数据的中转站，它可以把月被登陆的皓月四号的科学数据实时传入给地球，这就相当于地月之间光纤网络的中转站。正是因为受到月球自身的遮挡。
3: 所以要在地月延长线上架设星桥，实现对月背和对地的通信通视。说到底，这是人类探索深空的一次有力尝试，具有很大的这个科学还有工程意义。
2: 哦天哪，
4: 这简直就是工业美学呀！有了这星桥，咱们的月背之旅那不就一路坦途了？
3: 这也太壮观了，早知道就学学隔壁专业了，省得一整天跟数据较劲。
2: 哎。 这么大工程，咱们肯定得相互配合，是不是？这是咱们上百家兄弟单位、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共同参与的成果，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力量和奋斗。当然了，这其中也有你秀哥的一份功劳。
5: 就在那边测试。
6: 希望我能留下来，帮探测器登月。
2: 刘老师，
6: 哎，
2: 您需要核算的轨道数据在这边，跟我来。
6: 哦，好嘞。
2: 这边，哎，这个，别愣着了，接一下，之后要核算轨道数据都在这儿了啊，接着，
6: 哦。

0: 啊，这是。我帮你拿吧。
1: 谢谢啊。
0: 这个谁放的？
1: 吴伟给你的杯子收到了吗？
0: 啊？
1: 没事，可以用那个杯子多泡泡热茶什么的，别老用纸杯子喝水。
0: 啊。
2: 佳佳，
3: 嗯，
2: 这届那个空间轨道大赛开始报名了，你们飞控参加一下呗。
3: 曹主任好。
2: 哎。
3: 今年我估计够呛吧，他们任务这么重，哪有时间啊？哎，秦老师没跟您说？
2: 就是他跟我说让我来找你，由你定。
3: 哦，
2: 我知道你们任务重，但是今年不是来了好几个新人吗？正好让小朋友们参加，练练手嘛。
3: 这次魔飞都失败了，还指望他们？
2: 有那么差吗？
3: 本来魔飞失败，他们就挺受打击。听说今年比赛难度加大，对手更强。我担心去了，万一大赛成绩不好，哎，算了算了，还是以后再说吧。
2: 那怎么办呢？
3: 要不您再问问其他部门呢？
2: 你这不让我为难吗？
3: 曹主任，
1: 莫非我还没缓过来？现在又要核算新的轨道数据，焦虑，我都要有阴影了，做什么都怕出错。
4: 咱们这儿就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咱们之前搞砸了，别怪人家看不起咱们。要想让他们尊重我们，就征服他们。
1: 怎么征服我？
4: 我今天听到有一个叫曹主任的啊，跟佳姐说到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我们的机会。
5: 我知道这个比赛，国际赛事，两年一届。这比赛近年来一直被 WA 和西方的 SDF 统治，这对手也太强了吧？
4: 对，挑嘛，就挑最强的打。第二名是咱们中国队之前最好的成绩了。今天这个曹主任啊，就是想找佳姐让我们部门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被回绝了。我觉得呢，我们可以自己报名，对不对？这个比赛是深空探测和轨道设计领域最专业的比赛，但凡拿个名次，起飞。
1: 可是佳姐都拒绝了，我们怎么参加？
4: 不让她知道就好啦，我们用业余时间完成啊，
6: 到时候咱们一雪前耻，岂不是双赢？
7: 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如果成绩不好，那就重在参与，万一搏一搏，搏个好成绩，那咱就是单车变摩托呀。
1: 你们要都 OK， 那我也没意见。尹子期，一起啊。
7: 那必须啊，我还指望着应大神开瑞全场呢。
4: 去不去啊？怎么说，证明自己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8: 当然很重要了。
4: 我们现在工作任务那么重，就不应该分散精力做别的。
6: 我都说了用业余时间参加，再说了你不想多做点事儿吗？
4: 有这个必要吗？
6: 算了，你爱去不去，我有办法。
7: 可咱们这个比赛至少要有六个人才行啊。
6: 没关系，我认识别的更大的大神，还不像他这么拽。
9: 待会儿呢，我介绍俩朋友给你们认识认识。
10: 南姐，你怎么不去嗨啊？
1: 哪有心情啊？咱们木星战队现在可是三缺一。
11: 魏哥，真不带齐哥了？
4: 是他自己不愿意来，我也不能架着他来啊，对吧？
11: 我跟你们说，据我观察，他这个人确实有点吃软不吃硬。
4: 对付应子期这种人，是要点小套路的。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小计划了。

0: 分为三步。
1: 难道是请客、斩首、收下当狗？
0: 你那是老三步，我这是新三步。大福、大圣
2: 来了，
0: 来拍个照来。
2: 好嘞。
0: 先发个圈儿。哎，

0: 第二扑，黄雀在后。
1: 哎呀，是陈宇不是在这用的吧？
2: 你高考语文多少分也质疑我。
3: 可是咱这么孤立他，算不算霸凌啊？
4: 不算，我是为了他的加入才去霸凌他的啊。
0: 执行第三步，
1: 正什么呀？
5: 那谁，考虑怎么样了？啊，要不要参加？
6: 你人不都够了吗？
5: 我够是够了，这不是好心好意给你留了个位置吗？
6: 你就那么想参加？
5: 因为这个比赛它值得参加。
6: 既然你那么诚心邀请，也不是不行。不过我有个条件。
5: 还有条件？
6: 那当然。我是去比赛的，又不是去和你吵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分歧，我得定个规矩。比赛期间你都得听我的，尤其是涉及关键性的决策上。
5: 那都听您的，还要团队干嘛呀？
6: 团队的意见我会采纳。不过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力，你找我来干嘛呢？
7: 我们当然相信你的判断力。所以如果无畏全部听你的，你就加入我们。
8: 所有重要的决策都你来决定，我们专业上打配合。我觉得挺好的。
7: 挺好的。
6: 看吧。不过呢，我说的听我的也包括生活上。比赛期间宿舍所有的家务你都要负责。
5: 还做家务，你可真是个小可爱。
6: 怎么了？一切都是为了比赛嘛。在杂乱无章的宿舍环境中，我没有办法安心工作。
8: 我觉得挺合理的。
7: 我也觉得合理
5: 啊。我觉得不合理，他这就是趁机敲诈勒索。我要是答应了，那我就是丧权辱国。
8: 不至于。
5: 太至于了。
6: 反正这就是我的条件，你好好考虑。
8: 贝哥，我怎么感觉这是晕入瓮啊？
7: 这下失败了吧？
5: 这请君入瓮啊，分为两个小碎步。请君入瓮，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对付他这种人就得用这招。晚上商讨一下，下一步入瓮。
9: 哎，哥们儿，帮我来一脚啊！
10: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一直待在摇篮里。
11: 假如人们不再满足于做太阳系的公民，那么该如何向银河系移民呢？本次大赛的题目为银河系移民轨道设计。
5: 银河系移民？
10: 以银河系可移民作为背景，在9000万年的时间里，利用3种星际飞船，将人类在银河系当中扩散开来，以银河系中的10万颗恒星作为可移民目标，它们分布在直径约21万光年的范围之内。
5: 移民舱通过速度机动来抵达该恒星。该星随即被移民，每艘快船只可以

0: 和一颗恒星交汇，被交汇的恒星随即被移民。
1: 那也就是说要比移民方案了。
0: 好科幻的题目啊。
2: 是啊，这可是首次以科幻人物为背景的。

0: 喂，啊，小白啊，啊，好久不见。什么？空间轨道设计大赛？
1: 啊，其实也不是不行。
0: 回头我看看。
2: 继续说。
0: 给你一些思路啊。
3: 哎，魏哥，下面还有一条呢。
4: 本届比赛采用实时计分与在线排名制，在题目发布一周后开放提交窗口，持续15天后关闭提交窗口。时间奖励系数与方案的提交时间有关。
5: 这题目也太难了吧！
6: 哦，难点好，难点说明含金量高。
0: 啊，没事，别着急，我们
6: 慢慢琢磨一下啊。
2: 不是魏哥，我是真的觉得有点难。
7: 哎呀，没事。
8: 我先把他们的公式抄下来。

0: 在二体模型中，引力与半径为平方反比关系，可给出的题目是在银河系的最中心，引力与半径为高次多项式的反比关系啊。
1: 所以说在求解恒星系转移轨道的时候，不能直接套用二体引力环境下常见的公式和方法。
2: 哎啊，其实不难，主要是在于移民树的设计啊。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不难吧？
2: 我先挂了啊，肚子有点饿，吃两口东西再给你拨回去啊。今年的题也不难吗？你们好好加油。
4: 嗯，吹，接着吹。
0: 哎，这个，来，坐。七哥，你别不高兴啊，我今天得好好批评一下你。你这个人吧，工作能力强，态度严谨，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太不照顾自己身体了。你说你天天躲在屋里边多闷啊，你说闷出病来怎么办？你多出来跟我们坐一坐，聊聊天，对不对？透透气有利于身心健康，不是啊？来，我给你倒咖啡。
2: 哎，不用了，我肚子有点饿。
5: 肚子饿了是吧？那咱们得补充优质蛋白才行啊。嗯，正好，五位，你刚才不是说准备了那个吃的吗？正好我也有点饿了。
0: 对啊，飞哥，那大排骨味儿我都闻到了啊。要不咱们坐下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5: 啊，对，五位，你先去坐着。那个七哥，你刚才说什么？跟我们分享分享，说到什么啊？移民树。
4: 你们别给他忽悠了，看他那样，知道什么呀？知道。
2: 其实很简单，无非就三点。打个比方，就是枝繁叶茂，荫蔽四方，还有节水缩肥。
4: 你想显摆你的智商就直说，故弄玄虚的。知道不知道啊？
2: 移民方案比赛的分数应该由三部分决定：时间奖励系数、移民星数量及其均匀性，还有燃料系数。其实向银河系移民的过程，就是从太阳系发出飞船，然后在银河系中播下种子，生根发芽，从树根长出树干，树干长出树枝，树枝长出树叶，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果你想得高分呢，你就要让这个树长得枝繁叶茂，相互配合，以荫蔽四方。当然了，也要考虑到尽可能的节水缩肥。
0: 那咱们的提交方案是不是数量必须要多，然后分布均匀，以及燃料少，对不对？
2: 是这个意思。
6: 硬是个牛啊，你也来加入我们吧。
7: 有硬是个在，我觉得我们有希望了。
6: 是啊，
5: 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起参赛嘛，干嘛要舍近求远去帮别人呢，对吧？
0: 然后呢？

0: 今天有人来吗？那么多菜，你做吗？你做。
1: 哥做。啊，
2: 都是给你准备的。哦，
0: 原来他做呀，合适吗？
2: 合适，当然合适。
3: 请。
4: 来啦，
2: 杰哥，快请快请。
3: 你也太慢了，
2: 快请快请。
3: 慢手慢脚的，我们都快饿死了，这上菜。哎呀，
1: 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吃完饭该干嘛干嘛。
0: 你是在套路我吧？
1: 你吃我做的东西，我还套路你？
0: 那我的条件你答不答应？
1: 不要条件不条件了，咱们木星战队一家人，不要搞那些压迫剥削那一套啊。看我干什么呀，他在拿我，你们看他呀。
2: 哪有什么拿不拿的嘛，大家都是兄弟，人家七哥赏脸吃魏哥做的排骨嘛，其实就是答应加入咱们了。
1: 赏脸？你俩什么时候给我赔出去的？
3: 我们这团结，团结知不知道？
5: 我们可是立志要打败国外 SDF 的队伍，这可是我为你自己说的。嗯，
1: 好，答应了。
0: 我还有个条件，
1: 我告诉你，人不能得寸进尺，不能得陇望蜀，至少
0: 把小巴带到宿舍来。
2: 小巴，
0: 我的乌龟小巴能不能带到宿舍来？我作为他的前主人，每天想看看他，不过分吗？
3: 不过分。
2: 这么过分？
1: 行，可以。
0: 请教。口说无凭，你还得签个协议。
1: 我还给你签协议？
0: 那万一你办不到，总得有点惩罚措施吧？
2: 没问题，没问题，小 case。惩罚不惩罚就算了，但我可以给大家弄一个积分系统 ，OK 吧
3: ？OK， 嗯
2: ，OK，OK，OK，、okay. okay. 嗯。
6: 公平起见，魏哥的加入积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七哥也得一起做，这不过分吧？
0: 可以。
6: 等咱们木星战队名流航天使，这个协议，
2: 也就是见证咱们辉煌起点的信物了。
1: 等会儿，这笔不行。用这支笔签完，可就不能反悔了。
0: 有什么区别吗？
1: 知道这笔什么来头吗？啊，历史悠久，这是钱老送给赵老师，赵老师再送给我的。知道这叫什么吗？历史的传承，精神的延续，全球限量，钱老。联名款，
3: 给我看看，
1: 悠着点儿。
2: 赵老师也太舍得了吧，这
1: 也不看看送给谁。

0: 可以开始了吧？
1: 帮我倒杯咖啡。你们要吗？
2: 我们
0: 要。
1: 他们要三杯。明天小巴别忘了带来啊。
3: OK OK。
4: 你弟小

0: 熊做遨游。嗯，过了这还是好的。来一份北京涮肉，
1: 吃完就返回地球。我们来验收一下数据核酸的进度。你们呀，刚刚进入飞空，跟上工作节奏是基本要求。啊。
2: 只有这些？
3: 嗯。
2: 你不觉得以你的能力早该做完了吗？
3: 我以为不用做完的。
2: 你的条件最好，也要对自己有高要求，不能让秦老师失望，不能躺平磨洋工吃老本。你的。
3: 任务刚开始可能稍微有点慢。
2: 嗯。还说得过去。保持进度吧。
3: 嗯。
4: 你也不该是这种效率啊。
5: 我担心出错就多核算了几遍。
4: 你再多算几遍也不可能是这个进度啊。你看人家比你快出去多少。
6: 你算法基础不错的，要大胆跑起来。
4: 你这种进度怎么完成任务啊？你让所有人都等你吗？
5: 知道了，我会加快进度的。
7: 你也一样，提速吧。
1: 哎呀，那个，我觉得吧，你们这些年轻人……
2: 哎，这样吧，这样吧，数据上传系统之后呢，就可以下班了。明天继续，去吧。
1: 嗯。

0: 哎，佳佳，哎，今年的职称评选资料已经递上去好久了，有消息了吗？哎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我记得是第一次教会任务之前就交上去了。啊，最近不是忙吗？没顾上问，要不这样，回头我问一下钱老师。
1: 哦，嗨，其实也没那么着急，主要是最近这个女朋友催了。
2: 女朋友？哎呦，这好事将近了呀。
1: 差不多吧，她要来北京了。 正在找接收单位呢，嗯，你说这来了北京结了婚，总不能还住宿舍里吧？所以他给我下了死命令了，今年必须得评上，我得换个大点的房子。
0: 你不用着急，你都交了这么多论文了，哎，倒是我，手头上这篇都拖了好久了。你俩都别那么焦虑，哎，尤其是李老师啊，真的，李老师，你问佳佳。
1: 当初我一毕业跟我老公结婚，一穷二白，那都比脸干净。你说日子怎么慢慢过呗？真的。哎，我女朋友要你这么淡定的话，我也就不愁了。她家里条件好，你说这总不能嫁给我以后过得还不如在娘家吧？你看，猴哥他最后不也……哎，
0: 没事儿啊，你别想那么多，回头啊帮你问问完了告诉你，你肯定没问题。嗯，
1: 好，那谢谢啊，嗯，那我先走了。嗯，
0: 好嘞。
3: 回头啊，记得请我跟家吃饭啊！
4: 好，没问题啊，走了，拜拜，
3: 拜拜，
5: 拜拜。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答应要给我讲故事的，这都过去半个月了，嫦娥到底有没有一件后羿呀？
5: 这个吧，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3: 爸爸讲故事没有意思，爸爸做的饭也难吃，我都吃不下。
5: 李老师啊，你这为了国家和事业都奉献了，这家庭的重担可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了。行了，你忙吧，我哄孩子睡觉了。跟妈妈说晚安。
3: 妈妈，
5: 哎，
3: 你别加班了，快回来吧。
5: 好，跟妈妈拜拜，拜拜，睡觉。
6: 现在核算数据量这么大，比赛那边时间又很赶，真担心两边都做不好，自己留不下来。
7: 你有你的优势，可以跟。

是星写的。北京这灯可真亮啊，亮得我只能看到天上最闪的那几颗星星。你知道吗？在我们家那边，太阳一落了山，大家基本就都休息了，没有灯，天上的星星就都能看到。我小的时候。

0: 结果没想到来了飞控之后发现这个地方还真是藏龙卧虎，刚考进大学那会儿的自卑感就又来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你不仅有能力，实力又强，方案的思路也很清晰，不像我莫非任务就没能帮上忙，现在中继星的数据也做得比你们都慢。
1: 别气馁，工作和学校毕竟不一样。
0: 哦，对了，还有无畏，其实这些天接触他下来吧，发现他还挺不一样的，他身上有一种魂不吝的勇气，就是觉得吧，他做什么都能成，他有梦想他就会去追。我相信就算这次魔飞失败，他受了打击也会第一时间爬起来继续的。印子七，你知道吗，你们两个啊其实挺像的。
1: 我和他像。
0: 你别看我是个理工女，其实我看人特别准，你们身上都有一种自信，你的自信是因为实力，而无畏呢是因为执着，这些我都没有。我来到北京能靠的就只有我自己，在这里我面临的挑战更大。你说的没错，这是个靠实力留下来的地方，我想要留下来就必须要靠我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1: 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
0: 羡慕我们？
1: 羡慕你们有梦想能为之奋斗，甚至羡慕你们有压力能激发动力，而我像一颗没入轨的卫星。
0: 我们为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为了户口，这么简单甚至又有点低俗的梦想，你也羡慕啊？
1: 梦想怎么有高低之分呢？
0: 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这么说。
1: 有个很讨厌的人说过，热爱本身就是热爱的意义。
0: 嗯，谁呀？
1: 吃吧，能缓解压力。
0: 谢谢。
2: 轨道大赛的方案真难啊，佳姐的作业也没算完，咋办呀？
3: 咱们方案的轨道数据是难点，好像佳姐做过类似的方案。
2: 那太好了。
4: 魏哥，佳姐是你领导，你就要来参考参考呗。
5: 我觉得可以。
6: 我觉得不可以，我怎么开这个口呀？本来就是瞒着佳姐参赛。你们也懂。
7: 魏哥，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就疯狂拍马屁，硬拍，使劲拍，连续拍，你信我的，不超过三天没有人能受得了。
8: 是吗？
7: 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是能拿到数据咱们能省不少时间呢。
2: 你也知道咱们的任务现在有多紧。
8: 是，我知道，但怎么拍啊？
7: 我猜某人教你啊。这职场彩虹屁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从工作能力入手，虚心请教，衬托领导；第二步从细节入手，嘘寒问暖；第三步最重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8: 举个例子呢？
2: 举个例子，
7: 七哥爱吃巧克力对吧？你们知道怎么夸吗？
2: 英子姐，你就像是我的巧克力，乖巧可爱，有美丽。
8: 行行行。

0: 热情啊。
1: 这是开窍了，知道尊重前辈了。
2: 我这是一日之计在于晨。
0: 你这怎么突然这么勤快？这地这么脏你不扫，你擦什么天花板啊？
2: 因为师哥师姐们就是我的天花板。
3: 哎，这句话说的不错啊，保持住啊，别这回就过去以后就全都忘了。
2: 那不能够。
1: 哎，那你待会儿顺手把那垃圾都倒了呗。
2: 那没问题。天哪，佳姐啊！
4: 佳姐，瞧你刚才这两步走的，不知道的以为是模特走秀呢。佳姐，你不愧是我们飞控的颜值担当，瞧你这个身材不虚当。那话怎么说来着？在逃公主就是您了。
5: 你吃错药了？
2: 佳姐，你真的太耀眼、太璀璨、熠熠生辉的，像太阳一般温暖照耀着我们。
4: 佳姐，我爱听吧。
5: 喝了，没睡醒。工作不饱和闲的。
2: 没有，我对佳姐这是情不自已，情非得已，情窦初开，情。
5: 有病看病，不舒服就请假。
4: 我这不是对佳姐崇拜之情，想好好学习吗？
3: 行了，打扫完卫生，赶紧回去工作吧。哎，
4: 是是是。
5: 哎，等一下，你不是想学习、想进步吗？那刚好，在工作之前呢，我们这个天花板吧，这一整层都不是很干净啊，得打扫一下。咱们航天人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一整层
5: 怎么不乐意啊？
4: 好好好，
5: 那干活吧。
4: 哎，一整层。
0: 你就来傻小子吧。
6: 哎，咋样了，飞哥？
2: 什么咋样？人家就不吃这一套，还说我有病。
1: 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6: 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啊？再说我怎么可能坑你啊？
7: 哎，我劝你们就放弃吧，不要小看佳姐，你这招肯定没用。
6: 我这招绝对没问题的。哎，你知道我这招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吗？脸皮要厚，还得坚持不懈。坚持不懈。

0: 人为什么要拍马屁呀、啊？
1: 早上没吃饭就饿了，你们是有吃的？
2: 我抽屉里还有小面包，等会拿给你啊。
3: 哎，我是昨晚没睡好，现在有点困，我去接水。
4: 嘉姐、英姐、李哥、秀哥走。
5: 这怎么突然？

0: 不就是魔菲失败了，想用比赛找回面子吗？你们还没学会走就想跑，
1: 第五名，耶！
2: 咱们这乐极生悲的有点快啊，
3: 我们和他们方案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数据的优化。
4: 不就是数据吗？我们自己算不就行了吗？
1: 这数据量实在太大了。
5: 如果我们能申请到超级计算机呢？
1: 什么比赛呀？
2: 你们要是比赛登陆月背，我这个位置都可以让给你坐。
1: 搞什么乱？赶紧消失，
4: 请看星月征途第七集。

0: 我这招绝对没问题的。哎，你知道我这招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吗？脸皮要厚，还得坚持不懈。
1: 哎哎哎！
0: 坚持不懈。

0: 我的问题我再去试试。哎，佳姐，妍姐，哎，嗯，哎，佳姐啊，我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真的，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我感觉肯定有问题，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对劲，肯定不对劲。
1: 佳佳，低能转轨需要时常问题解决了吗？
2: 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任务需求，所以低能转移轨道呢会长期使用。不过也没有放弃其他的方案。
1: 听听我的考虑好吗？
2: 好。
1: 后面的任务我考虑，干脆让这四位新人协助你们一起完成。
3: 他们年轻有热情有想法，缺的是经验和机会。你们几个好好干，别辜负我。
4: 您放心，我们已经是至真心热，只等建功立业了。
3: 别着急，更重的任务会随着新领导的到来而到来。新领导？
5: 谁呀？
3: 西安飞控的谷总，已经正式调过来了。作为皓月四号任务的总设计师之一，他会和我们一起共同完成星桥任务。
6: 哎，老千。

0: 叫古立峰，从今天开始，作为皓月四号的总指挥，我会和你们秦老师一起带队，完成星条计划。不用鼓掌，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空间技术研究所的副高级工程师张子明，今后会跟大家一起工作。
2: 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是来自西安飞控的主任设计师蒋梦瑶，天蝎座，喜欢奶茶和火锅。跟谷总和张老师不一样，大家对于我来说都很陌生，希望尽快跟你们熟悉起来，也希望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大家可以多多关照。
1: 啊，欢迎谷老师、张老师、蒋老师的加入啊，很期待以后跟你们好好学习啊。
2: 欢迎欢迎，
3: 满院生
4: 辉。那个老秦啊，现在工作进行的顺利吗？
5: 你来以后一定会更顺利。
6: OK， 好，你们继续。
7: 我可听说，这蒋老师可是老谷手下第一代猛将，当年从学校直接选拔上来的，比咱佳姐还早半年当主管呢。
8: 来，您的奶茶，
9: 谢谢。嗯，
7: 刷了啊。
10: 齐了，我看你啊，有时间担心这个。哎，好嘞。不如想想该怎么努力吧。来，请刷卡。
7: 也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咱们可是老秦那边，这两大难为小啊。咱们以后还是得老实点呀。哎。

0: 都在呢。
1: 哎，
2: 江老师。
1: 哎，江老师，坐坐坐。
0: 谢谢，你们坐。
3: 大老远就看见你们几个进来。
0: 这回从西安来的比较匆忙，也没有来得及带特产，给你们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希望你们可以喜欢。你的。
4: 谢谢江老师。
0: 你的。
2: 谢谢。
1: 啊，江老师你也太客气了，我们都没给您准备礼物你就给我们准备了。要不这样吧，下回有时间你请我们吃个饭，不是，我们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3: 不用那么客气，这个就是西安博物馆的书签，小礼物而已。
0: 你是印子七？
2: 是我。
0: 我闺蜜最近正跟着乔老师的课题呢，乔老师可是时常把你挂在嘴边。还有你的硕士论文我也看过，关于同一任务多窗口发射轨道的设计方案很独特。哎，这样我们呢加一个微信，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看望乔老师。
5: 好。
4: 那个，要不这样，我建个群。然后把蒋老师拉进来，这样我们更方便交流，怎么样？
3: 好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嗯嗯。
0: 蔡博鳌，早就听说你在飞控，我们终于见着面了。我上大学那会儿就特别崇拜蔡院士，还去蹭过他的课呢。啊，还有你父亲蔡教授，曾经还去西安指导过我们的工作。咱们俩能在同一个任务上工作也算是缘分，怎么样，家里二位身体都还好吧？
6: 挺好了。
0: 那就好。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6: 拜拜江老师，
1: 吃饭走。

0: 蔡教授，蔡院士，那敢问您是蔡哪位？
1: 小弟不才，小才，小才。
2: 咱有话能不能好好说？还是不是兄弟了？魏哥，我真没骗你们呀，你听我跟你说呀。对，我爸是蔡教授，我爷爷是蔡院士，我是一行三代，但我真的没有一点沾他们的光，我真不骗你们，我心里的苦你们完全不懂。七哥，你说两句行不行啊？你应该会相信我吧？

0: 我真的没骗你们。我妈说了，我要是不读博士，我就是我们蔡家学历最低的一个人。我爸说了，我要是不干航天，我就浪费航天人的基因。而且我见我爷爷的次数少得可怜，我沾什么光？我沾什么光了？我真没骗你们呀。你们根本就不懂我的苦。我沾什么光呀？我要是干得好，那就是应该的。我是蔡家人，行三代。我要是干得不好，我就不能干得不好。整天让我说，我说什么说？我的苦你们完全不懂。
1: 你要早点说，兄弟们也不能这么为难你啊。
2: 真不知道你有那么多难处。
3: 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包哥点关爱啊。行了，首飞任务还得看表现。嗯，咱们一块儿加油，到时候一起参加，一块儿庆功。
4: 好，那木星战队，
3: 木星战队，
2: 木星战队，
4: 奥利给！
2: 别动我花儿！
5: 你说这么多年不见你了啊，
6: 准备上我这儿唱第二出啊？
5: 这植物啊也有个性，让你这么养，早晚有一天你给养坏了。
2: 你怎么配？
5: 你这娇生惯养。
7: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5: 什么呀？
2: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自动浇灌光照系统。
5: 哦，我说你这个几年不见呀、啊。我怎么觉得你身上这个老头的味儿特别重的呀？更年期了吧你？
2: 你年轻，哎呦，我的朋友圈，哎，有事没事还弄两首骚诗。你说那四六不靠的打油诗，你别老出来写。
5: 那要不你写两首我看看呀？
2: 说完了吗？
7: 是你求着老领导把我从西安给请回来。
2: 赶紧走。
7: 啊，要注意你的工作态度。
2: 拿着鸡毛当令箭。啊，好。那你可以走了。
7: 行，那咱们就走着瞧呗。
8: 爸，你听我解释，这真的不是个误会，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爸，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

0: 张思明，你在哪儿？
1: 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发展飞行器的自主测轨手段啊和实时定轨能力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大大降低任务的风险性？
2: 哎，您能不能把这个给我们再展开讲讲
1: 啊？咱们今天啊，还是先好好吃饭，未来咱们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2: 那行，
3: 你真敢抬了，
2: 是吧？我不太行，吃吧。
0: 张思明，
3: 小姐，
1: 你们先吃着啊，这边。
0: 你是不是给我爸打电话了？你有什么资格打这个电话呀？
1: 不，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说呢？我们两个人的事情，用得着牵扯到他们吗？
1: 我觉得这事儿有必要让你父母知道一下吧，这也是礼貌和尊重啊。
0: 那你尊重过我吗？
1: 我不觉得我说这话有什么问题，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俩以后考虑。我希望你别误会我。
0: 没什么误会，你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就这样吧，不要再纠缠。

0: 夏姐，
1: 干什么呢？去工作？
0: 来打扫打扫卫生，熟悉一下环境。夏姐，
1: 有事儿说事儿，工作做完了没有？
0: 给夏姐买了杯奶茶，半糖少冰新口味，试试。
1: 谢谢。
0: 夏姐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哎呀，没事儿，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奶茶不能解决的。如果说有呢，那就来两杯。
1: 哎，别。最近挺积极的，挺好。
0: 这不是给师哥师姐们营造一个优良的环境，好工作吗？应该的，应该的。夏姐，我昨天碰巧看到了一个你多年前设计的轨道方案，真的不愧是夏姐啊，完美的诠释了我们木星女士的智慧美、学术美、探索美。
1: 哎，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你没安好心呢？
0: 没有，我都是真心的，佳姐。我对佳姐的钦佩与崇敬之情，那是都是发自肺腑啊，如滔滔江水。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啊！你这样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0: 没事，佳姐，慢慢适应。我们以后工作上还有许多需要佳姐帮忙的地方啊。佳姐没有收我学费，我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1: 你呀，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夸张。工作上的事情呢，可以随时问我。
0: 懂，佳姐。哎，佳姐，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听说之前你们弄了一个太阳系探测卫星的轨道方案，对吗？
1: 啊，
0: 可以看看吗？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没什么，就是虽然参加了任务，但也不能松懈，想要多参考参考，学习学习。
1: 有这个心是挺好的，但是呢，那只是一个试验性的预案，想要学习的话，还是得把手头上的数据核算最好。
0: 一定。这不是多多益善吗，佳姐？哎呀，佳姐，你就让我们见识见识嘛，学习一下。
1: 哎，好，
0: 榜样。
1: 好，我都给你头都摇晕了。这样的话呢，是要有权限的，所以我给你批一个吧。以后啊，你不用这样，你们愿意学习是好的，直接收就行。
2: 明白明白。
1: 拿这个 ID 去计算中心登记一下。
0: 谢谢佳姐。
1: 哎，等一下，记住我的话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
0: 一定。
3: 佳佳，今天中午。
1: 张自明，该说我都说过了，能不能不要再找我了？
3: 佳佳，是这样，我是觉得叔叔阿姨那边，你可能有点误会了，我不是想给你压力啊，我就是觉得。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着也得给家里一个交代呀。
1: 爸妈那边我自己会说的，你不要自作多情了好不好？
3: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咱俩就不能心平气和聊聊吗？
1: 没必要，我得工作了，你去忙吧。

0: 兄弟们，
1: 嚯！
2: 佳姐批权限给我了，我包哥这个脸呀，没白扇，立功了。
3: 我就说管用吧。
2: 包师傅您坐。我看那个张子明刚才去找佳姐了。
4: 佳姐男朋友？
2: 就他。
5: 怎么要挂？
0: 哎，没，
2: 就觉得他这个人吧不太行。
4: 你可别小瞧人家，航天精英呢，这次刚好来一起做任务，这小情侣并肩作战，共度难关的，增进感情呢。
2: 别吃瓜了，去机房吧，把事情弄齐就可以开始做方案了。

0: 南姐，特大喜讯！来，我跟你说个事儿。贾姐已经把咱们的权限给批了，咱缺的数据马上就补齐了。
1: 既然数据已经齐了，那咱们的方案是不是可以开始设计了呀？行啊，没想到贾姐真批了。
0: 那是，那贾姐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很受用的，一下就拿捏了。哎，这略施一小计，这数据就回到咱们身边了。
1: 哎，希望这一次的方案设计可以顺利吧。哎，你
2: 财包搞什么呢？
0: 佳倩，燕姐，
2: 五位呢？
0: 魏哥。

0: 比赛的事是我的主意，跟大家没关系。佳姐，权限的事情确实不该骗你，对不起。但是，你码归一码，这个比赛是自愿参加的，咱们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参加。我们去参加比赛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只会用闲暇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1: 并且，我们参加这个比赛，也只是为了锻炼我们自己，
2: 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参加比赛。但是我们这个行业越基础的事情越重要。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不就是磨飞失败了，想用比赛找回面子吗？
1: 你们还没学会走就想跑，啊，最后就是得不偿失。既然你们是我带的，
2: 我也跟秦老师保证过了，我就必须负这个责。还是我提醒你们，见习期还有考核呢。
3: 你们现在搞这个，啊，想干嘛呀？都不想在这儿待了。哎，李老师，也不要一竿子都抡死。我觉着也不能全怪他们。这墨菲失败，心里肯定不好受。有机会就想抓住，初衷是好的。
4: 哎，这样吧，把你们核算的轨道数据发给我。
5: 哦，我们发到内网了。

0: 怎么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核算？
1: 我们会按进度完成的。
0: 你给我搞清楚，在这个行业，没有按照进度完成这么一说，
2: 窗口机会等你吗？
0: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3: 你看，本职工作还没有搞好，还有心思去参加比赛？哎，谁教你们的呀？
0: 行，既然你们的精力多到用不完，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会每天定量分配任务，保证你们无处安放的精力可以充分使用。每天我都会检查你们的进度。关于比赛，我会跟曹主任说，申请退赛。周一8点前，我等你们的第一轮作业。工作去吧。
3: 乔文南，该说的都跟你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4: 现在怎么办呀，同志们？
5: 别想怎么办了，快想想家里说的作业该怎么办吧。
6: 看我干嘛呀？你不主意最多了吗？这次没了。佳姐不是说了吗？好好把工作做完再聊别的。
4: 是啊，数据量这么大，能把作业做完就不错了。
1: 他楚佳佳不就是想逼我们退赛吗？我不仅不退，要参加，我还能把他分配的作业完成得漂亮。核算数据都分我一些，我来扛。
5: 算了，我们还是平均分配吧。
1: 我说了，我来扛就我来扛，不管你们信不信我。
5: 别了吧，要扛一起扛，大家一起加班加点。
6: 太晚了，下班。啊！
1: 我发现你这个人是真的。
6: 你不是说要扛吗？一起回去通宵。
5: 那就一起扛吗？
4: 那就扛呗。
5: 扛呗。
4: 那就都扛呗。啥扛不了的呢？人通宵也是熬，不通宵也是熬，那就一起熬喽。
7: 新的一天，木星战队加油！
8: 七哥，你真一宿没睡啊？
4: 看看人家七哥，再看看你。
5: 新买的杯子用着还行吧？
1: 你的楠姐问你话呢，新杯子怎么样？是比摔了那个好？
6: 我觉得还是之前那个好，这个杯子的款式和颜色太土了。
1: 啊，我觉得很好看，真的。
6: 那么土的颜色，算了，审美问题治不了。
1: 大哥，人家好心好意送你杯子，你还挑三拣四的，自己套去。
6: 不是挑三拣四的，丑是客观事实。
5: 客观事实，那就别用了，不喜欢就扔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也没人逼着你用。
1: 子琪，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啊？人家楠姐好心好意送你礼物，你不喜欢也就算了，还说些话来扎人家心。
5: 没事，那个我想起还有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6: 杯子不是你送的吗？
1: 我送你礼物，想什么呢？自作多情。
6: 你把我杯子摔了，赔我一个不是吗？
9: 你没跟他说清楚吗？
1: 我说了呀，我那天喝酒回来把杯子给你，然后说楠姐给你的。对啊，
6: 那是我弄错了。
5: 没关系，那个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嘛。
8: 哦，原来这个杯子是楠姐送的呀。这个杯子，这杯子是你送给齐哥的吧？哎，我就说嘛，那天在茶水间，你老摆弄人家七哥的杯子。秦若楠，
10: 你不会是
5: 蔡宝？我先撤了，
8: 你真的生气了？楠姐，你真生气了？
6: 他生气了，
8: 他生气了。准确来说，这就应该叫做尴尬。哎呀，
11: 傻了吧？
6: 都怪你，
11: 你这锅真就硬甩是吧？人家送就是好看，我送就是丑是吧？再说了，丑不客观事实吗？啊，
6: 那怎么办？
8: 虽然咱也不是很懂吧，但是齐哥，你说按照常规流程来说，你是不是应该赶紧追过去道个歉，解释解释？
11: 道歉，必须道歉，态度要诚恳啊！关键时刻不要影响队伍团结。嗯。别看了，快去啊！

0: 啊，
1: 跑步，
2: 加油！
3: 你好，要杯水。
4: 哎，好嘞。
3: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往心里去吧？我误会了。我不知道杯子是你送的。
5: 没事儿，我也说了嘛，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4: 你好，您的水，
3: 谢谢。

0: 我以为杯子是吴卫送的，他没说清楚，我俩毒蛇惯了，所以你不会生气了吧？
1: 啊，不会不会不会，怎么会生气呢？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开玩笑的，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还有，谢谢你上次的巧克力。
1: 巧克力？
0: 就是模拟飞鸿归零之后的你送我的巧克力。
1: 哦，那个。
0: 其实你那次说的话还是挺有用的，所以这次鬼道比赛我想好好参加，我们一起努力。
1: 那今天你们就先讨论，我回家再想想算法。水杯记得用。拜拜。
2: 嗯，拜拜。佳佳，
3: 你等等，我在家里边找到几本书，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给你带回来了。
4: 谢谢。
5: 我这几天好好反思了一下，我确实不应该不理解你的感受，我跟你道歉。其实我不想就这么放弃了，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容易。
4: 这么多年确实挺不容易的，
5: 可你到底有什么想法，我们能谈谈吗？
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觉得挺遗憾，挺失败的。工作上，我可以计算出几万公里以外的卫星轨道，也可以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和故障，但是到感情上，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那种很无力、很失望的感觉。不管是对我、对你，还是对这份感情。你还记得这本书吗？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皓月三号吧，我们第一次合作，一上来就遇到了技术难题。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没日没夜的熬了好几个月，不断的推翻又验证。在最焦灼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给送给你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科幻小说。
5: 后来任务很顺利，
3: 记得庆功宴结束之后我就跟你表白了。
4: 是啊，那个时候觉得一切都挺美好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我们都热爱航天，向往太空，这个应该就是精神上的契合吧。

0: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就变了，好像很多东西都被现实慢慢的消磨殆尽，不见了。真的挺遗憾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可能是我认为重要的你并不在意，但是彼此想要的又都给不了，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再彼此消耗下去了。
1: 对不起。
0: 也没有必要说什么对不起的话，就这样吧。
1: 佳佳，这本《雨露墨香会》可以送给我吗？
0: 这本书本来就是送给你的，如果你翻开过的话。

0: 我觉得可以了，
1: 上船吧。
2: 这就开始算盘了，
0: 分手的实时更新的。

0: 现在倒是想看看谁还敢小瞧我们。
1: 这就叫一战成名。哎，好，庆祝一下，
2: 庆祝。
3: 咱们这乐极生悲的有点快啊。
4: 他们用了这个 Satellite Talkie 的卫星工具包优化了数据，我看过他们的方案，思路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说我们的更好，但就分数来说我们很难超越。我们和他们方案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数据的优化，这个工具包的功能非常强大，有没有经过优化结果是天壤之别。
5: 那这个软件我们不能用吗？
4: 不能用，只有他们能用。
6: 不对啊，我记得按照之前国际公约，这类软件工具包是可以国际共享的，咱们这些开发设计的软件也全部共享了呀。
4: 那是我们，他们可没那么好心。他们曾经共享过，但我们宣布皓月计划之后他们就停止共享了，对我们禁用，所以外国人能用，只有我们不能用。数据如果没有经过优化，我们方案做得再好也是白搭。
5: 这也太过分了。
1: 这是过分吗？这就是过分吗？
7: 这是无耻，这是卑鄙，这是下流。
4: 科技竞争本来就是你追我赶，这不是第一次了，还是要用实力说话。
1: 哎呀，不就是数据吗？我们自己算不就行了吗？
6: 魏哥，你是想靠你的勇气和坚持完成吗？
1: 那前辈们不也是靠算盘打出来的吗？
6: 魏哥，

0: 咱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数据量实在太大了。就凭咱们四个，这每日每夜的不休息，这比赛结束了，咱们都不一定能完成呢。
1: 哎，那如果我们能申请到超级计算机呢？
0: 超级计算机？你们知道新来的古总天天泡在计算机中心，来这么多天都没有动静，要是在那儿碰到他，这不是摸老虎屁股吗？
2: 想想办法。干
3: 什么
2: 呀？我们参加了一个学术比赛，有一些数据想要超级计算机来优化一下。
3: 谁让你们过来的？
2: 我们自己找来的。
3: 你们的导师是谁啊？
2: 秦伯钧，秦总。
3: 行啊。
2: 那就谢谢您了。
4: 什么比赛呀，还要用一中？你怎么不说让我把机房借给你啊？我跟你说，你们要是比赛登陆月背，我这个位置都可以让给你坐。什么乱，赶紧消失。
5: 顾总，您消消气儿，年轻人不懂事儿。
0: 大脚了。
6: 正找你呢，还没忙完啊？忙完早点回去吧。
7: 干嘛啊？替我干活啊？
6: 你来你弄。行，帮你干活。
7: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好啦，我知道你心疼我，最近这段时间呀一直替我加班什么的，就一点工作了，干我就回去了。嗯，赶回去吧你。
6: 行。
7: 还不走，就要陪我。
6: 木星战队那几个家伙真长本事了啊，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7: 怎么了？
6: 看群，之前就没打算让他们参加，非要参加，现在这破成绩够丢人。不行，我一定要去问清楚，他们还想不想在飞鸿带。
7: 哎，佳佳，你先别生气，这帮孩子确实真是太过分了，你凡事好商量。
6: 没什么可商量的，之前啊就是对他们太宽松了，现在得给他们上上紧箍咒。
7: 哎，你好好商量啊。
6: 都杵着干嘛呢？真够乱的啊，就这环境能做出什么好东西啊？
2: 佳姐，我们一会儿就收拾
0: 啊。
6: 你看看你们这几个人的脸色，一个个跟苦窑里出来似的，命不要了。这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黄世仁呢，欺负你们这几个杨白劳。数据核算好不容易结束了，也不知道歇着不累啊。啊，肝不要了？
2: 要，但是我们不累，可以坚持。对不起佳姐，私自参加比赛是我的主意，提交方案也是我自己干的。
1: 那个佳姐，其实是我们。
6: 让她说。
2: 啊，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是我一个人干的，冲我来就行了。
6: 行啊，吴老师啊，给我下来。

0: 就是你招的木星战队啊？
1: 我可是听说了啊，成绩差的很。
2: 外国人关闭了 STK 软件共享，那没有数据，比分怎么可能高啊？
3: 我就是不甘心，我们又不是做不出来，我们只是没时间而已。
0: 比赛进行的怎么样啊？
4: 我给他们挤出了3个小时的计时。
2: 你现在啊，带上所有的东西，马上下楼。
5: 走走走走走。
6: 请看《星月征途》第8集。

0: 行啊，吴老师啊，给我下来。你这话说的气壮山河，正气凛然，简直就是浪漫的英雄主义嘛，一个人扛是吧？
1: 娇姐，无论谁扛，虽然我们私自参加了比赛，但是我们是在完成了所有的数据核算之后，没有耽误任何的本职工作。
2: 啊，
0: 一个比赛至于这么拼吗？
3: 至于，我们就是想拼一下。
4: 对
5: 对，
4: 我们就是想拼一下。
1: 我陪他们拼一下。
0: 行，你们几个有本事给我偷着比赛，就别给我丢人，做个方案做到50多名。这知道的是你们偷着比赛，不知道还以为我没教好呢。
3: 我们已经在优化方案了，会追上去的。
0: 怎么追啊？我看看。方案呢？怎么优化呀？拿过来。
6: 哦，快请小姐。喝水，小姐。

0: 哎，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1: 夏姐给我们把方案整理出来了。
2: 行了，我先走了啊。
0: 佳姐，我送你。
2: 不用了，你休息吧。
0: 哦，我送你，都几点了？咱们干航天工程了，更要照顾好女同志，走吧。
2: 行了，别送了，就到这儿吧。
3: 不行，我要亲自送佳姐上车。我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我逢方案有干劲。佳姐，我觉得你不是什么在逃公主，你呀，你就是我们的紫微星、启明星、大救星。
2: 好了好了好了，
3: 大星星。
2: 行了行了，
3: 星又星星。
2: OK， 留着你的马屁，好好构思方案吧。不过告诉你啊。比赛归比赛，任务归任务，都要做好。
3: 放心吧，佳姐。佳姐，
2: 还有事儿？
3: 不管别人看不看好我们，怎么说我们几个都很感谢您，尤其是我。
2: 少来，以后工作多上点心。
3: 我会的。
4: 你真不用送我？
5: 我顺路买点早餐。你回去赶紧休息。
4: 哪能啊，回去洗漱一下，下午继续算数据。谢了。

0: 刘老师，
1: 哎，老样子啊。
2: 好，哎，女执政的事怎么还没消息啊？
1: 快了，就这几天吧。
2: 关键时刻跟领导多走动，一会儿你把这个给秦总，就说是咱老家特产，这样领导收着也没压力啊。谢谢。
1: 哎，这个不用了。
2: 怎么能不用了呢？哎，跟领导拉近关系，领导才能看到你的表现，知道你的困难。平时我难道白教你了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们这些航天人学历谁也不比谁差，集体作战，成绩也分不出你我，最终不是还得看谁在领导面前存在感更强吗？
1: 知道，但是老秦他不喜欢搞这些东西。
2: 哎，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今年我们再没评上职称，没有指标，我们就分不上航天城的房子了。咱俩离得这么远，你工作又忙，我总不能天天来回跑，时间久了，这跟异地恋有什么区别啊？
1: 我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了解老秦，他不会要这些东西的。再说了，职称这个事儿是整个系统去评选的，老秦说了也不算啊。
2: 李奇谈，是你不明白还是我不明白啊？你根本就没有为我们的以后考虑过。
1: 我当然考虑了。
2: 我跟你谈恋爱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我在迁就你。周末无论我有多重要的事儿，我都推掉来见你。你住集体宿舍，咱错过了周末就见不着了。
3: 同一个城市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你遇到重要任务，航天城一封闭就是一两个月见不到。请问你让我永远过这样的日子吗？咱俩这样迟早……
4: 小雪，
2: 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小雪，
4: 李老师，这位是嫂子，嫂子吧？那个，我先走了。
2: 他谁啊？
1: 实习生。秦老师，
5: 哎，齐谈，哎，你找我呀？
1: 啊，
5: 有事？
1: 哎，也没什么事。
5: 我看你也不像没事的样。这什么？
1: 哦，这老家寄的茶，我平时也不喝茶。
5: 给我的？
1: 对，给您的。
5: 是小冯给的吧？
1: 啊，对，
5: 职称的事。

0: 职称的事。
1: 这小冯啊，姑娘真是对你不错啊，以后你对人也上心点。啊，
0: 是，
1: 替我谢谢小冯。
0: 好，
1: 这茶我收下了。啊，知道回去怎么说吧？
0: 哎，我知道，秦老师，
1: 谢谢小冯。
0: 哎，好，秦老师慢走啊。
1: 妍妍。
2: 哎，秦总，
1: 茶水间没茶叶了吧？
2: 刚好没茶了。
1: 正好，奇谈贡献的好茶给大家都尝尝。
2: 啊，好嘞。
1: 你别忘告诉大家伙啊，是奇谈请大家喝茶。
2: 哦，行。谢林老师，大家喝茶，感谢啊！
3: 谢谢林老师。
0: 啊，没什么，好茶叶。
3: 还没下班啊？
1: 哎，曹主任。
3: 老秦、哎，你过生日的地方可定好了啊？
1: 什么？
3: 找个由头让大家放松放松嘛。
1: 哎，领导这是又给我派任务了呗？我还能说什么呀？服从组织安排呗。

0: 你还有事儿？
1: 嗯，没事儿啊，就想看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0: 我最近，来来来，哎，你坐吧。我最近情况照常。
1: 什么情况照常啊？问的是你的个人情况。
0: 哎，个人情况，个人情况，挺好。
2: 一直工作很紧张，这信箱马上就要发射了。
0: 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跳。不过请领导放心，一定会顺利完成。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打岔，你明明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0: 是
1: 个人情况，说的是你的个人感情问题。还多大岁数了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0: 你就直说嘛。你
1: 快快快汇报一下。最近
0: 没问题，我又不是你们妇联的，你问这个，
1: 这跟妇联有什么关系啊？飞控中心七七八八的事儿都归我管。哎，我作为老同事，关心一下你的个人问题不行啊？
0: 行。啊，
1: 再说了，也是代表组织对你们这种单身老同事表示一下关心嘛。哎哎哎。我呢有一个老同学，条件特别好，人漂亮又温柔，怎么着，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帮你安排一下，策划一下，筹备一下。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约了一会呢，我，哎呀，怎么给忘了呢？哎，你真是，
1: 考虑啊！
0: 哎呀，本来我这生日就说不过了啊！哎呀，我有什么意思？那个曹主任不干啊，他说那干脆申请一个团建，咱们一起办了吧？啊，
1: 你热闹热闹嘛！
0: 哎，跑这么老远就为蹭我一口蛋糕。出息！
3: 这就是你招的木星战队啊？嗯，
0: 怎么了？
3: 有一个我在机房见过。
0: 什么机房？
3: 计算机房啊！想用计算机，还一个星期疯了！一个比赛，你让他们参加的吧？
0: 是他们自己想比。
4: 南姐，数据给你发过去了。
5: 佳姐优化后的方案确实节省了不少时间，但还得研究核心算法，加快速度。
6: 我可是听说了啊，成绩差得很。
3: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专业能力就那么堪忧吗？
0: 别老乱下结论啊，成绩差有客观原因的。外国人关闭了 STK 软件共享，那没有数据比分怎么可能高啊？你想一想，人家能算咱们不能算，那怎么办？只能

0: 自己算吧，那些外国人真是够了，天天嚷着共建共享人类共同的事业，结果呢，皓月一号一上马，封锁令说来就来，
1: 一把年纪了，脾气还是这么暴。
0: 这老子不服嘛！哎呀，无所谓的，本来我也没想让他拿名次，啊。 就想锻炼一下嘛，把队伍拧在一起，让他们发挥所长，培养他们的协作能力，尽力就行。
1: 输赢不重要，
2: 不是什么叫尽力就行啊？那比赛就得赢，而输了老子丢不起那个人。
1: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航天人，
1: 那当然有关系。
0: 好，那你说怎么办？
1: 孩子们想要自己算，得知道算法，他们能不能行？
2: 这不刚才开会这样说这事儿吗？计算机这个事情交到我身上了。哎，是我。工作的日程需要变更一下，我们要抓紧时间，节省出基石。行了，那大家就不休息了。现在到机房集合，我马上过来。切蛋糕，吃完我走。
0: 来来来，
2: 不坐。走了，
0: 我切切切切切。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3: 哎，齐总，许个愿啊？
4: 没，我早许过了。哎，
3: 你看，
5: 那已经有人替我许愿了。
6: 小王，
2: 许完愿了？
0: 许完了，心诚则灵嘛。
2: 啊，许完了，那我就。
7: 来来，坐下吧。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祝秦老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3: 祝秦总新的一年少工作，多睡觉。
8: 来，生日快乐！
0: 哎，秦老师，您许了什么愿望呀？
2: 你干嘛？你要知道啊？啊，真想知道。
0: 嗯。
2: 如果说我最大的愿望。我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到月球上真正拿回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月壤，那壤我此生就无憾了。有些人不愿看到我们走得更远，那好，那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到月球上去挖土。
3: 好。
11: 我把这块月壤吃掉，行了，我可以走了。
2: 啊，我还没切呢。
11: 来，
2: 哎，没切，
11: 你们切。我走了，你们继续给老师过生日啊。老秦，记住我给你的承诺，等我消息。
12: 南姐，你简直是算法小天才啊！
13: 你们觉得呢？
14: 我觉得可行性很高，我们可以先按照这个核心算法把代码写出来，再丰富算法。想完成软件，还要完善很多东西，时间紧迫。我先列出我所有的需求吧。
0: 简单明了，南姐，真有你的啊！
13: 那还等什么？开整！
2: 开干！

那为什么是你呢？这个你的便当。

0: 你怎么不叫我啊？
1: 你才睡了10分钟。
2: 一天，真就一天？
3: 哪怕多给我们半天，我们也能赢啊！
2: 好不容易积累了大招，现在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没有方案，没有核心算法呢。
0: 啊，没事啊，你歇会儿，我算啊。

0: 外国人关闭 STQ 软件共享也就算了，咱们借不上计算机也算了，我们在这熬音呢，他们在这边看笑话边投我们书，这算怎么回事啊？有这样的人吗？
1: 哎呀，你别跟他们。
0: 各位师兄兴致挺高哈，我们要是有软件有超级计算机还用得着你们嘲笑吗？
2: 你在这掺和什么呀？赶紧写代码，
0: 还剩12个小时，我认输行了吧？
3: 得了包哥，你还是看清现实停止幻想吧。
0: 我们参加比赛，你们这些人在这儿说风凉话，输怎么了？那我们也是虽败犹荣好吗？
1: 慢说说呗，你理他们干嘛呀？
0: 我就是不甘心，我们又不是做不出来，我们只是没时间而已。缓一缓就好了。嗯，咱们继续吧。
1: 可以的可以的，来吧。
0: 还发呢？
2: 是谁说认输了？
0: 我蔡博敖。怎么着，有种来找我呀你。
4: 行啦，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写完这个代码还得丰富算法测试算法呢。
5: 吹牛是会遭报应的，小心一会儿就后悔。
0: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蔡博敖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5: 佩服佩服。
6: 行，你等着。
7: 完了，魏哥，
0: 魏哥，嗯，我骂错人了。
7: 谁呀？
0: 魏哥，就是那个一拳能把我打成沙袋的拳头。
1: 那南姐，你去吧，你去吧。
4: 我，
1: 他绝对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们就不一定了。
0: 嗯，他。
1: 真的，
8: 我去开。
0: 香饼要完了。
1: 哎呦！坐。
9: 谁是蔡博？

0: 我是想宰哥。你们为什么要认输？你自己不是说要坚持到最后吗？自己说的话自己往回。
1: 认识，沙包他的拳头吗？
0: 我告诉你，都不准给我放弃！谁要放弃的话，我不让他出这个门。

0: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1: 什么程度啊？
2: 这是石刻。
3: 需求呢？
2: 需求，再报。哎呀！
3: 这核心算法都有了，不就是个工具包吗？
4: 嗯。
3: 你愣着干嘛呀？干活去！
2: 干活。
5: 我干什么干啊？我。
2: 七哥。
6: 哎呀！啊！我看你们这儿撑不住了呀！啊，不能这样，怎么这么快就认输了呢？
7: 超哥，您怎么也在这儿？
3: 你吵什么呀？
7: 我没吵，我录像是。
3: 你要是不帮忙啊，就出去啊。
6: 超哥。实不相瞒，弟弟我就是来帮忙了。那个还有工位吗？
2: 那边
7: 啊，我搬俩椅子去。超哥，
1: 怎么弄不完也不跟我们说呀？好歹也是你们导师吧？
8: 哎，超哥也在啊。
1: 超哥，
9: 哦，拿椅子去啊。
1: 我
9: 也去。
7: 哎，哥，佳姐，哎，坐这儿。来，正好。
10: 师兄，
7: 哎，
10: 给你准备的椅子，坐。
7: 啊，
11: 菜包好了没？
9: 马上，严姐。
7: 哥，我
3: 别杵着了，坐着吧。
7: 哎，得嘞。
12: 你好，请问这里是木星战队的宿舍吗？
9: 哦，是啊。
1: 那个不打扰吧。师哥师姐，你们也来了？听说你们需要帮忙。
12: 刚下班，来的有点晚。
1: 嗯，佳佳还有座位吗？
12: 来这边。
1: 没事，小超你坐着，我们自己找地方坐。
12: 对吧？
7: 小超。
1: 辛苦啊。
12: 对，也是来帮忙的。
9: 谢谢，随便。

0: 怎么样？啊，还差一点，马上弄完大运测试，这就运行集成测试。我看看，
1: 数据不对吗？我看一下，得测试片段的组合将会快一点。哦，我看看，我来吧。
0: 测试完片段组合之后呢，最终扩展进程，再把构成进程的模块一起测试。哦。
2: OK。
3: 这就好了，
4: 测完了，全部。牛啊，佳琪，牛啊！
3: 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
0: 谢各位师姐。
1: 总算有个好结果，那我们就先走了，明天班上还有任务。
2: 师哥慢走，师姐慢走。
3: 小畅，有空回来找我们吃吃饭，打打电动，顺便带我上上分。
2: 好的，师姐，没问题，师姐。
1: 加油！
5: 谢谢师姐，师姐
6: 辛苦了，
7: 辛苦了，辛苦了，
5: 拜拜，
7: 拜拜，
5: 辛苦了，辛苦了，
7: 拜拜，
5: 拜拜，
8: 拜拜，
5: 辛苦辛苦，
6: 走啦。
9: 嗯，应该还有最后一个优化数据吧？
10: 对，最后一步。
11: 哦，确认无误了，开始吧。嗯。
12: 17个小时啊！
13: 这不是你这啥破电脑啊？这瘸驴撵兔子追不上你这也。
14: 真的太大了，
10: 谢谢。

0: 超哥，这样子，
1: 明姐，今天谢谢大家，然后剩下的我们自己来吧。
2: 要是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0: 老千啊，比赛进行的怎么样啊？
1: 我给他们挤出了三个小时的计时。
2: 啊？三个小时啊？
1: 三个小时还不够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快吐血了。
2: 够用啊！哎，够用啊！
0: 好，行，就这样。
3: 秦总，
2: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3: 软件完成了，但数据优化时间不够。
2: 你现在啊，带上所有的东西，马上下楼。
3: 现在，
2: 给你们争取了三个小时的计时，够不够用？
3: 啊，够用！走！计算机有了
2: 啊！
4: 快！别晃！

0: 不是吧 ？WA
1: 上传了新的方案，已经朝第二名2000多份了。2000多份，啥玩意儿？我天，咋整啊？现在整个的验算呢，需要1个小时40分钟，急也没有用。
2: 要不这样吧，咱们轮班，你们先去歇歇，我在这盯着。啊，
3: 行。
2: 顾总，那行吧，交给你了，子晴，
4: 去吧，
2: 辛苦了。去，
5: 让我回去。啊，累死我了，这帮忙也太难接了。

0: 吴总，吴总，今天特别特别感谢您。
1: 没事。
0: 哎，老秦啊，有两把刷子，我也特别特别感谢你。
2: 这个没大没小，多谢单位的，你注意我形象
1: 啊。形象，我跟你说，哎，就你们秦老师那点破事儿，我可全门清啊。
0: 展开讲讲，
1: 真的。
2: 好近嘛，
0: 害羞了。
1: 你要想保持形象，那封口费你得给我点。
2: 没钱，要钱没有，要命有。
1: 得了吧你。
3: 你们赢了！
4: 再说一遍，
3: 我们是冠军，我们是第一名。哎呀，还吃什么呀？下馆子去，我请客，我请客。你们知道我们赢了外国队多少分吗？1000多分！我说要你夸夸了，要努力，要努力！
5: 我们赢了！哇！
6: 恭喜啊！我们每次顺利完任务都吃包子，
7: 这回知道了吧？这是咱航天的传承啊，没有师哥师姐们，哪有你们啊？
8: 是，真心的感谢师兄师姐们。
6: 行了，吃吧。
9: 小冠军们，恭喜恭喜啊！
10: 谢谢曹主任。
11: 那个，我专门过来跟你们说一声，你们呢抓紧准备一下，后面还有个领奖啊。
0: 领奖还要出国呢？啊。我有没有西服？你有西服吗？
12: 你管我有没有？
13: 我有，
11: 还出国呢？你想多了。线上领奖，一会儿记得给我拍个视频，别忘了啊。
0: 啊，线上
13: 又是。哇靠！哎呀，
0: 瞧，美国那么
11: 开饭，
14: 不是有包子吗？
13: 不再吃龟苓膏，吃包子啊！
0: 高级呀！
13: 来，
6: 我你可我用我操！
15: 他们赢了。又不是你拿第一。

这次比赛的题目是移民银河系，作为浩瀚宇宙中渺小行星上的智慧生命，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从未停止。我们相信在以光年为单位的距离外，能见到更多更美好的未来。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都生活在摇篮中。这次富有趣味和挑战性的题目，让我们尝试推动了理论和方法的进步，也享受了比赛的过程。不只拓展了技术和知识的维度，更让我们坚信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在为全人类的未来奠基。感谢组委会，感谢帮助过我们的人，能拿到这次的冠军，我们非常的荣幸。但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队友们，能完成这一次的比赛，正是因为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才能渡过难关。人类的美好不止在遥远的太空，也在我们的身边。在未来，无论人类最终走向何方，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0: 拍照拍照。一二三，
1: 七哥，你没事吧？哎，别扶我！哎呦，谁也别扶我，
2: 谁都不要扶。
3: 走直线。
4: 扶着点啊，真摔了怎么办？
3: 他自己说谁都不扶的，对吧？
2: 龙姐，你真的超级优秀，超棒的，自信起来。我知道你不容易，
3: 应子期光天化日的，注意点影响，
2: 加油。
5: 还有你们，
6: 听我说，我们是木星战队，
5: 所向披靡，飞控中心的未来，未来就靠我们的了。
3: 哎，好好。哎呦，燕姐，来回头来。

0: 笑什么？冠军之夜，开心不行啊！比赛结束了，木星战队之后什么打算？你有什么打算啊？你和楠姐？哦？啊？哎，不逗你了。说真的，不是我膨胀啊，我真觉得咱们这个小战队大有作为。 转正入职呢，就不用说了。后面的耗四、耗五任务，咱都不能缺席啊。嗯，
1: 月卫登陆，取回月壤，都不能缺席。

0: 拍摄照片一直传不回来，全是乱码。
1: 那现在这些新人他们不行，真的任务难度一上来，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能把自己给淘汰掉。
2: 照这样进行，我们就很有可能赶不上这次的窗口期。
1: 转正的名额调整为一个，
3: 这分明就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嘛，这比什么呀？一点都不公平。
4: 司静怡，
5: 我是不是真的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6: 请看《星月征途》第九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位于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自古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这里是诗歌的沃土，歌舞的故乡。寻音乐队走进凉山。

山秘境，在玫瑰湾农场邂逅九竹乐团，这支专注于彝族民歌民乐收集、整理与创新演绎的音乐团体，致力于将彝族歌曲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在聆听他们美妙歌声的同时，寻音乐队还亲身体验了彝族传统乐器在青山绿水间

在2025年总台春晚中，一曲《玉盘》火遍全网。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正是来自凉山的妞妞合唱团。巡音乐队来到普陀县大槽乡中心小学，与妞妞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歌声唱出了孩子们炙热滚烫的梦想，仿佛每一个音符都长出了翅膀，带着孩子们的期待飞出大山，飞向更远的地方。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上，阳光和煦，海风拂面，寻音乐队瞬间便进入海岛度假模式。在一处满是热带植物的院子里，寻音乐队遇见了正在演奏天琴的老师和同学们。壮族天琴是唱弹跳融合的艺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的传统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我们在美妙的天琴演奏中感受壮族传统音乐的韵律。

在海思首港，寻音乐队完成了第一季最后一场路演。这一季，寻音乐队一同走过12座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景色，遇见了不同的人，收集了不同的音乐元素，但相同的是大家对音乐的热爱。寻音乐队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出发，去探寻祖国各地的音乐宝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

而铁却怒目圆睁，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头，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

0: 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0: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

0: 也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1: 种出来的川蔬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十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

0: 待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2: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3: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5: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3: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3: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2: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3: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2: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4: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5: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2: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6: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
2: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7: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

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

0: 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Daniel Shadow. Yeah, thank you.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0: 1分48秒 KO 乌马尔那个比赛，尤其是那个瞬间，可能现在还是大家记忆犹新。就是那个到底是第一回合反复试探以后在场上，然后突然的一拳，还是说其实在赛前已经演练过无数次的一个结果？
1: 我是对我自己绝对自信，但是我没有说我100%拿下。嗯，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因为英队嘛，他们没有怎么输过，
0: 唯一就100多场比赛
1: 就是两负，而且他们第一负是10年前，嗯，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全世界一直赢，他没有人能想到一个中国小伙在自己的主场去把他彻底终结。我是第一个 KO 英队的人。
0: 我看他们专业的提法叫什么下狗，
1: 下狗就是、啊、
0: 对上狗，
1: 就是他这个就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就是 underdog， 就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我是极度不被看好的人。其实我是这种，你越是不看好我，嗯，我就是越要证明给你看。
0: 嗯，那你想到过就是那么快的 KO 对手吗？
1: 我之前没想到，但是我第一回合打完我就知道了，我会终结他。
0: 为什么呀？嗯，
1: 因为高手之间一碰就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打一打，我就发现他这个技术啊没有我想的那么夸张，而且他的力量也没有那么，我想的那么大。最重要的，他的体能我是很惊讶，因为他第一回合打完他就在那坐着喘。
0: 对，
1: 5回合呢，所以我就知道，我第二回合 KO 不了他，我第三回合肯定也 KO 他了，就终结他了。
0: 但是在我们就是观众看来，确实可能不如场上的选手你们那细微的那种变化的体会。
1: 是，
0: 因为我们看第一回合还是很惊险的呀，包括你的那个眉骨。哦，这应该是刚刚拆线吧？
1: 刚刚拆线，十天，
0: 对吧？
1: 10天。
0: 对呀，伤还是很明显的，所以那一刻

0: 其实我们作为观众还是很紧张的，包括他那个抱腿成功的时候，但还是很惊险的呀，对吧？
1: 其实我刚开始接到这场比赛是压力蛮大的，包括国外很多专业的人士都觉得我赢不了，因为他们也自己练，他们知道，其实我这种站立打击选手，他们摔跤手是比较克我们的，因为把我们摔到地上，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再进行打击了，
0: 对。
1: 所以我就接到这场比赛，我就非往格鲁吉亚去告亚索的那帮人练摔跤。
0: 但是没骨开裂的那一刻，哈，你会不会就是也会有一种就是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弱点是不是也在被对方实时的这个掌握或者重点攻击？就那一刻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比赛的发挥？
1: 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慌，我不可能去一直想我流血怎么办，我想的肯定是怎么去。 跟他打这个战术，这个步伐、距离，我是专注这方面的，
0: 就仍然保持专注哈。那个时候，
1: 肯定的，对。以前我想比赛的时候，我告诉自己都是，我一定要赢，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中国所有人，就中国没有人打到这个高度，我想到这儿。然后我的那个心理辅导老师他就说，他说你这样想，会让你比赛打更好吗？他只会给你压力。 但是你没有想任何我要怎么去把这个完成，没有想我怎么去击败他这个过程，所以我现在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在想如何在比赛当中这个拳过来怎么办，摔跤怎么办，在地上怎么办，我想都是这些东西。这是心理训练师的作用，还是说因为你自己，比如说年龄到28岁了，可能自然有这种沉淀？
2: 我有一些沉淀，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你要想，我现在出场时，我是感觉什么？我缠手的时候怎么样？我踩的笼子怎么样？我闻到血是什么样的？你我都想到了，所有东西我都想了一遍，所有的细节。所以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感觉，那这些事情我都想了无数次，我又发生一遍而已。
3: 我只想说三个字：还有谁？还有谁？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decision. All three judges score this contest 29-28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ugar.
1: 因为1月份对奥玛丽的那场比赛，我看好像你赛后就是好像觉得对你信心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进入一个低谷期。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啊？我现在回想奥玛丽那场比赛，因为奥玛丽就是在我这个量级是她是最红的选手，每个人都想跟她打，所以我现在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想抓住。但就是恰恰相反，你越想抓住，你压力越大，你压力越大，你表现越不好。
0: 很明显的是第二回合我赢，第三回合是他赢，就是最不清晰的就是第一回合，我觉得我赢了，但是裁判判给他了。
1: 这场比赛这个判罚的尺度也是大家争议非常多的一个地方。对，
0: 那你本人对这种议论怎么看？
1: 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纯粹的舞者吧。我如果没有明显的获胜，那裁判判谁，我其实我都接受。 因为已经过去了，我不可能改变结果，重新再来，所以我不会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
0: 哎，那这么说，1月份的这次失利反倒变成了一个转折点呢？我觉得，
1: 就是转折点，就是完全的，就是巨大的改变。很多人还在停留在我跟奥马利打那场比赛，而且包括我这场比赛，对手乌马尔也在说，说我跟奥马利打那场比赛打有多差，像个沙包一样。但是确实，我接受。
0: 我那场比赛就打得不好，我接受。我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改变嘛，然后改变我整个打法，精简，然后以重击为主，节奏控制好。
1: 确实，我觉得他有些时候那种失败反倒能让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这个改变。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过，比如说很难拿到最后的那样金腰带了，就觉得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0: 有啊，当然有，
1: 有过那么。 一瞬间，但我从来不会这样这么想法来干扰我，因为我已经走了那么远了，我已经走了临门一脚了，我这个时候放弃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

我这么多年卧薪尝胆，就为了拿到冠军那一天，我不可能在门口了倒下。所以我跟奥玛丽打完，我在家里就待了一周，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如何去。

0: 就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心理上面，就是看事情的本质变了。我是想着让自己全力以赴，以后少做一些后悔的事情，我就够了。我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打拳的时候是开心的？你要找到那种开心的时候，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心流状态，是能让我就是那种极致的开心。
0: 我看你其实好像很小就来北京了，
1: 我11、12吧。
0: 最早是先去那个武校是吧？少林寺武校。
1: 我刚开始我是9岁是去武校，我妈他们在北京工作，然后我这武校放假我就回来这边，然后后来我又不去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住的是在昌平区村里头，也都是这种小胡同。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看，看这个综合格斗 UFC， 因为那个中国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就发现这个厉害呀！因为我练格斗，我的出发点我就是喜欢热爱，我就是喜欢，特别喜欢啊！
0: 就学武术学散打的时候就是
1: 对，那个时候就喜欢，完全热爱。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中国人去打，而且在世界舞台上 UFC 综合格斗也是最强，最就是在全世界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嘛，这个运动，没有中国人，我觉得我想我能不能去参加这个？我说我能去参加这个，我就这梦想是参加这个。
0: 对，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 UFC 的比赛，
1: 没有，
0: 所以你有武术散打的底子，对吧？
1: 对，武术散打。
0: 所以在练这个综合格斗，实际上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基础的嘛。
1: 对对，我是觉得就是小时候这个练武术，就让我这个韧性很强。其实综合格斗很难打，你要每一项都要练。但我这有点不服输的劲儿，我就觉得我练，我肯定想练出一点成绩，起码要不然你这儿也练练，那儿也练练，练啥也不是，我可能就性格吧，我决定。
0: 你十几岁在北京，你开始说住昌平，那你要来市里这个训练的话，
1: 我每天从昌平那边先走半小时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半小时公交到地铁站，然后坐1小时地铁到那个
0: 北航那边。
1: 北航，我是基本上4个小时来回
0: 路上，
1: 每天。然后中午他们回那休息出租房休息，我就在拳馆那个擂台上睡，
0: 是吗？
1: 休息，然后等他们来我继续练，然后晚上练完了再走路回，就是再回去，
0: 就来回这么
1: 来回4小时，
0: 路上4小时。
1: 然后这样我坚持了半年，我就觉得我实在不行了，我营养训练，营养没有好休息。我说跟我妈说，我说我还是想在俱乐部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可能方便一点。然后后来就交每个月交个700-800吧，好像。住在五道口那边啊，跟他们一起挤着住，里面有6、7、8个人，住在一块儿。我还有一段经历，就是以前跑过龙套，还有跑过3个月，
0: 就是给剧组跑龙套吗？
1: 对，各个剧组群众演员，
0: 就是群演可很辛苦、
1: 很辛苦。我拍过战争片儿，那种打仗、枪战那种，然后也拍过，那功夫梦，以前成龙演那个也跑过龙套，
0: 就是
1: 对，在五鲁迅中学。然后拍过很多，还有都市爱情剧，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围着鸟巢转转转，我就在那当观众坐一晚上。
0: 群演是好像街道戏，比如才一天100块钱，
1: 哪有啊？我那时候扣，到我们手里25、30，
0: 才25块钱
1: 啊！就是、
0: 不过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不跟你说，我在回来又上过初中嘛，后来我就辍学，我说我想去练，我妈不同意，不同意，我说你别管我了，我就出去。去那个北影蹲活去了，我1分钱没有，我妈1分钱没给我，我出去待了3个月，晚上没居无定所，你知道住哪儿？住那个桥洞子底下，然后住肯德基、麦当劳。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然后我现在想想，
0: 你可真是，
1: 我再想想，我想我说我妈当时也挺厉害呀。
0: 他我觉得他一方面是放心，但是一方面也够心疼你的了，
1: 对
0: 对吧？
1: 但我那么犟，我就是我说你。不让我去练武行，那我们别管，我自己出去，我自己想办法 生活，然后我觉得。

0: 那段经历也就是造就了我，就是这种坚韧的性格能够适应任何的这种困难吧。
1: 我真没想到你这经历过这么的人生的这种漂泊、
0: 好多啊。
1: 一方面说明你是能吃苦的孩子，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是不安分的孩子。
0: 不安分就喜欢折腾。我觉得这人生就得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
1: 但你这个折腾不是瞎折腾，其实你目标和热爱还是很明确的。
0: 我觉得当时我在北京，就反正这些经历就是能够让我跟其他人不同，就是区分开来，因为我就体验了很多东西，我也会克服了很多困难。现在很多人他们就包括我们身边这些人练格斗的，他们就直接进入这行业，就是没有经历过其他的一些苦难，比如说就体验生活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一遇到这种困难，他们其实就容易退缩。但是我就是从困难中长大的，但我也算个北漂吧。当时反正太难了，当时我一不是我难，是我感觉我身边人都每个人都很难，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放弃就真的就是输了，只能说。
1: 其实有的人呢，可能仅仅是经历了苦难，但是没有学会从苦难当中去汲取些什么东西。
0: 我是感觉我也是挺幸运的，苦难我也经历过，然后选择也是都是正确的，然后我身边的人都是正能量，都是支持我的，一直是鼓励着我走到今天，我觉得也非常感谢他们。
1: 但是有句话叫越努力越幸运嘛，
0: 这句话总结其实非常非常好。很多人就说我有天赋嘛，我真的也不是有天赋，我就觉得你越努力，你这个对这个东西理解越深，你学东西越快，对，你就那你就越强嘛，越强你就再加点运气，你就成功了。

0: 就你个人身上这个走到 UFC 这条路呢，还是觉得非常艰辛的一条路，甚至呢有很强的这个草根性，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喜欢你的原因。但是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是不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这个路啊？
1: 其实我觉得我走到这儿了，我觉得没那么难。嗯，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强的这个人才储备，有很多综合格斗馆啊，在全国各地逐渐的开启，有很多的馆请了很多外籍的一些教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包括现在李颖亮亮哥，他也是半退役的状态去开启自己的俱乐部了。嗯，韦丽姐这边也有自己的俱乐部，也在带动很多年轻的运动员。我觉得这都是对下一代运动员这个发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我看现在就是包括像韦丽啊、景亮，包括你的成功，应该还是带动了，尤其是中国的观众对 UFC 这项运动的这个关注。我看你社交媒体上就是经常就是热度最高那个帖子是，宋亚东狂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已经
1: 报兴趣班了，对对，
0: 就是，
1: 对，尤其是这次我赢得乌马尔把他 KO 之后，我看很多人会发自己观看我比赛赢了之后的那个反应。大部分人都哭了，就喜极而泣吧，可以说。
0: 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我能看出来这个人都不会打，他我赢了之后，他在那疯狂打攻击，在那兴奋。我相信我这个胜利能够影响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从事这个行业，因为给他们更多的希望。而且我那天也看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名将，然后他也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哦，宋赢了比赛吗？”他就不敢相信我赢了这个乌马尔这个比赛，因为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也觉得高加索或者达西坦这些选手是无敌的存在。然后他觉得我赢了，他就说我很有可能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如果我拿了冠军，会带动一批人就是逐渐的冒出来，就是成绩会越来越好。就是我的成功也给了很多人这些鼓舞。很多年轻选手的鼓舞。
0: 综合

0: 格斗今年还进了这个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1: 亚运会对，
0: 是吧？是，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舞台。
1: 而且现在很好的一点就是亚运会是一个，还有很多地方办那种青少年的综合格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奖金都很高。我们那时候比赛给能打一场比赛的500-600都不够看病的，打完然后请请朋友吃饭还得倒贴一点。但现在这些小孩儿打一场比赛奖金都几十万啊，那个都是15-16都能拿几十万。我们那时候完全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其实对于 UFC 的这种商业性，现在确实也会有一些争议哈，包括你参加直播带货，我看也有这个有一些网友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啊，
0: 就你自己本人就是怎么看？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我做这些会影响我的学员，但是我自己心里有一把秤，因为我现在刚比完赛，我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能尽可能做一些商务，然后挣一些钱也好啊，去再次投入训练。因为我觉得我请的教练越多，请教练越好，陪练越好，我其实对我来说进步也快，所以我也需要一些资金去支持我训练。而且我就有个梦想，我就是不惜一些代价去完成我的梦想就可以了。我没有想我是要挣多少钱，买什么豪车豪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之前采访我说赢得比赛就是给我自己最大奖励，我那种开心是买什么都给不了的，而且我能让全国人民跟我一起开心，跟我一起哭，跟我一起笑，我这种是你人生中没有几次能够完成的东西，这个不比你给你多少钱开心。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4: 3, 2, 1, and walk it, walk it, walk it. Woo!

0: 我看到就是这次比赛的时候你用的那个出场音乐，
1: 啊，出场音乐
0: 也荧光迅音，
2: 我说就是这个人得有多有才能想到把荧光迅音当成出场音乐，
0: 就那个音乐也是融化了中国人血脉里的东西，噔噔
2: 噔，
0: 因为你的绰号就是这个猴子嘛，
2: 猴子
0: 对吧？然后有一个叫功夫猴子，啊，然后你用这个音乐，然后我看网友甚至说叫大圣归来，对吧？你自己肯定也看到了，你喜欢就是大家对你这样的一个评价叫大圣归来吗？
2: 可以啊，因为我从小为什么把《西游记》当我主题曲，就是。我那时候家里就电视就只能说到《西游记》那个台，每天只能看，每天放学回去就是只有《西游记》。
0: 对，
2: 然后我就是也是百看不腻。我是觉得这个猴哥虽然是天生挺强的啊，谁也打不过他，但是也得经历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我是很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所以那个时候 USA 就问我你的出场曲是什么，你的绰号是什么？那我想的都是跟孙悟空有关的。这个

0: 出场曲就我就放了云宫迅音，那个功夫猴子我就选择就是当这个绰号。
1: 但是孙悟空呢，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呢，终于进了大雷音寺，也求得了真经，还成为了斗战胜佛。
0: 嗯，
1: 就你现在觉得自己离求得真经、成为斗战胜佛还有多远？
0: 我觉得，就算我取得金腰带，也不算是完成了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等我真正的生涯结束了，才是真的取得真经。就是，取得这个金腰带也我可能我觉得可能只是开始，真正修成正果就是我退役了之后，所有一切就是归于平静了，就不再那么热血了，我觉得是可能就是算是修成正果了吧。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和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2: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1: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

0: 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丹城遭玉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明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

0: 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1: 很急迫的心情。
0: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2: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0: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1: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2: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1: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1: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潞曲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泽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潞曲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2: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2: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2: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2: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2: 40多只，四五十只。
1: 哦，
2: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哦、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2: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2: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能看得出，嗯，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2: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0: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泽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2: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2: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2: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2: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2: 有个白色的眼眶、
1: 哦、
2: 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2: 好几百只
1: 啊。这么多、
2: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0: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1: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0: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1: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2: 对。
1: 有多深啊？这儿？
2: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1: 接近两米。
2: 接近两米。
1: 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3: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1: 那个辅导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3: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1: 哦，都在那儿生活。
3: 嗯，都在那
2: 儿。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1: 嗯。
2: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1: 嗯。
2: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1: 嗯。
2: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1: 嗯。
2: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1: 嗯。
2: 包括。繁殖的时候、
1: 嗯、
2: 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1: 嗯，哎呀，真美啊，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0: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4: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2: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嗯、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4: 嗯，
2: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4: 是不是？
2: 对，现在能看出来。
4: 嗯，
2: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4: 哦，找东西吃呢。
2: 对。
4: 哇，太好了。
0: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2: 两个，一唱一和。
4: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2: 那应该不是。
4: 那是怎么了？
2: 哦，远处又有两个叫。
4: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2: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4: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
2: 应该不是
4: 不是。
2: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4: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2: 对、嗯、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4: 嗯，
2: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4: 是，
2: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4: 嗯，
2: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0: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

0: 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麻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1: 看，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2: 两只。
1: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2: 可能是有点水草有草有点高的原因。
1: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2: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2: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2: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1: 嗯，
2: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2: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
1: 嗯，
2: 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1: 嗯，
2: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1: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2: 对，
0: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

0: 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萤，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4: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5: 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6: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哎，
5: 梁子上，
6: 嗯哎，
5: 有几只啊？
6: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
5: 哦，
6: 这还有。一只
5: 哦，
6: 嗯，
5: 灌丛中啊，
6: 嗯，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儿过溜，然后还有两只，
5: 哇，
7: 这个山坡上八只嘛九只，
6: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
7: 对，
6: 就是多半这边人容易感受少点
5: 啊，
6: 哎，
5: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7: 对，刚才
5: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5: 就在这里面吧。
7: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5: 是吧？
7: 山坡上。
5: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7: 还能中间
5: 嗯，
7: 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5: 啊，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

0: 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2: 会互相交流嘛。
1: 哦，
2: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2: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2: 过三十只，
1: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2: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2: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3: 哎，
1: 很幸运是吧？
3: 这群是19只，
2: 十九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草甸，
1: 嗯，
2: 对吧？灌、两边是灌丛，
1: 嗯，
2: 下面的小河、小溪流，
1: 嗯，
2: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2: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1: 睡觉，
2: 所以休息了。
1: 哦，
2: 就是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2: 水源地，
1: 嗯，
2: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0: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2: 两个多月，
3: 不到3个月。
1: 哦，才2-3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2-3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0: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2: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
3: 这是蹄子印
1: 。
2: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1: 这一块。
2: 就下面这个。
1: 哦。
2: 这是往这边扒的。
1: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2: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1: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1: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应该这就是早上的
1: ，
2: 这应该是马舍的。
1: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2: 小的
1: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0: 马槊是体型最大的蛇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1: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这个地
1: 儿，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成年个体啊，
1: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1: 它身长能够有
2: 1米过点，一米左右，
1: 嗯，
2: 1米多，
1: 嗯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2: 嗯，
1: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嗯，再一个是它背上，
1: 嗯，
2: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1: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1: 哦，
2: 啊，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的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3: 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再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5: 管护所就是1417，
3: 嗯，
5: 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3: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5: 对，
3: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

0: 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
1: 对对对，
0: 嗯，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2: 是这路。
0: 好的。
3: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0: 这个河回到咱们那个库尔丹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0: 伊犁河。
1: 伊犁河。
0: Okay。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马那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0: 对，
1: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0: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0: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1: 哦。
0: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他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山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0: 虽然咱们这个云山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
1: 嗯，
0: 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山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
1: 嗯，
0: 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0: 啊、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0: 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0: 啊，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0: 它是一束五针、
1: 啊，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山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0: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哦，这是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0: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0: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山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山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树上面
1: 啊，这个也是小云山吗？
0: 啊，这是小云山。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0: 啊，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0: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哦、就是想到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

0: 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两年到三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1: 长
0: 出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的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专业叫它叫水塔。
0: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0: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是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1: 算
0: 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阳、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0: 怎么发现了他们？
5: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0: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0: 20多只。
5: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1: 不可能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1: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1: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

0: 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2: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2: 草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3: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嗯，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一只到两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尾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3: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子。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到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九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2: 毛宁指出，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情感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3: 中国代表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

0: 放，恢复正常海运。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尽管近期遭遇侵略，伊朗武装部队依旧保持全面战备状态，武器生产、飞弹没有中断，反而实现大幅增长。
0: 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8号对媒体表示，在遭遇侵略之后，伊朗军工产量较战前同期增长 2.5 倍。这份产能提升得益于安全的备用生产基地以及约9000家民营知识性企业的参与，同时战略储备始终维持在高于消耗的水平。他表示，从装备、武器以及持续稳固的供应链层面来看，伊朗武装部队手中弹药充足，面对来犯之敌不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他强调，多条生产线持续运转，各工厂可以快速吸纳战场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那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表示，伊朗需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结束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美总统表示，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军方与总统为何释放出不同的消息？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1: 沙特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有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2: 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3: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8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1: 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

0: 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九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中国今年秋冬气候有何影响呢？
1: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的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局地温差可达20摄氏度。此外，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2: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8号，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8号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1周。昨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3: 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2: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5号，新疆阿勒泰市按期开启供暖。这两天

0: 当地突然遭遇新一轮冷空气，昨天城区最低气温已降至20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保障供热点位稳定运行。 7至9号， 海南曼宁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万城镇、李济镇等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市政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淤水壁子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杂物，加快排涝。截至昨天，曼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 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全市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 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2: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1: 哈路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 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凌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碧水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3: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 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全线通车，开通近5年来，客流连创新高。 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全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23列，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 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银龄奖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9号，重庆沿江高速公路南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新津隧道掘进突破1000米， 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新津隧道位于重庆云阳。

0: 县新津乡固陵镇境内，全长4045米。重庆沿江高速公路南线建成通车后，将打通成渝地区至湖北、上海在长江南岸的高速公路大通道。近日，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以及猕猴、黄喉貂、白鹇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接连亮相。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35.6平方公里，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植物。
1: 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9号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方联大点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藏核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中方点名批驳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的言论，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潜艇，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界限，向深海远洋延伸军事触角。日本是否正一步步地踩破战后无核红线呢？就在此时，日本和菲律宾两国空军启动了联演，首次试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从后勤互通到物资互供，日菲军事合作是否正逐步迈向实战？另一方面，俄罗斯和日本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罗斯称将会对日本进行对等反制，并且批评日本正刻意的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在军事化究竟要将地区安全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表示，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据多家日媒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正考虑在修订方案中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预计今后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此前就在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强调核潜艇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范围，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当中，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孙晓波呢是点名批驳了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而且他在发言当中呢特别强调，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为前提才被同意加入联合国的。那么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场合做出这样的一个发言，传递出了什么信息？
2: 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种场合做这种重要的发言，其实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的，而且呢，产生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从场合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议题是契合的，法理是完全正当的。81届联大的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一般性这个辩论，它本身这个委员会就是对于核裁军以及军控问题进行研究，或者说制定相应规则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上进行相应的这个发言，与日本的这种当前进行的再军事化的这个图谋，这个议题是高度的这个契合的。我们是完全站在法理道义的制高点上，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进行严厉的这个批驳，是完全正当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多边化的舞台放大这种效应。在这个联合国的裁军与国际安全的这个委员会上做相应的发言，会员国将近有200个，这是一个多边场合。显然多边场合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声音的放大的效果，传递了中国的立场，可以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在全球范围内，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

0: 的场合，构成一种强大的遏制力量。所以这种全球的多边效应的这种遏制作用，对日本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强大的遏制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非常场合上非常关键。第三一个呢，坚定地去维护国际军控的体系，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对全球的军控一种严重的这个挑衅。这一点中方代表团在这个场合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了。所以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的问题了。在这样一个场合，中方发出声音，在向这种多边场合在告诉全球，日本的在军事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所以这种场合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实际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机，就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在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这个时机点名这样的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在联合国的多边场合中间点名日本的这个问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对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是当头一棒。时机非常这个关键，日本现在正在加速的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大量的增加这个军费，已经完全超出了所谓的防卫的这个需要，而且不断的去向外输送所谓的杀伤性的这个武器，这都是对全球的这种军控和国际安全的严重的这个挑衅。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场合，向日本发出一种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复兴的这样一个这个信号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时机我们必须看到，在80年前，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审判，其实在是80年以后能够看到这种这个效应。这个效应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在80年以前呢，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把日本的一代人带入了灾难。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就是对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是一种这个惩罚。那么今天可以看到，日本又在进行搞在军事化，而且80年前日本加入这个联合国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诺要反省他的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以这个为前提加入的。而今天日本在80年以后加速在进行在军事化，这不就是个历史的反讽吗？所以这个时机点明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讲也是一个这种警示。那么中方呢，在这个场合这个时机做出这样的发言，就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战后的秩序不容颠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这个人民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遏制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
1: 所以中方的发言呢，也是及时的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看清楚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呢，可能给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危害和隐患。另外呢，在9号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日本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那么是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一个新伎俩。的确呢，日本啊，在这个歪曲历史、美化历史方面是不遗余力，是不择手段。那么，数据投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毛宁的这段话，它除了在揭露日本的这个伎俩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味？
2: 说到数据投毒，这确实是中方关注到的一个危险的动向。那么从现象上来看，我们会注意到国际上一些主流的大模型，它在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输出的答案确实是基于错误的历史史观。这不光是中方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使用者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那么说到这个细节，首先比如说77事变，那么在这个大模型输出的答案当中呢，被称为所谓日中军事冲突，这其实呢是否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否认77事变呢，其实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那么比如说我们关注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这个相关的答案当中被称为所谓南京陷落，这既是一种淡化，同样也是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么另外呢，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在这个答案当中却变成了所谓关注这个南方的资源，对于这样的一种刻意的美化，是否认了侵略历史，是颠倒黑白。那么中方之所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动向，是会看到数据投毒，这是日本洗白侵略历史的一个新的伎俩。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战后多年当中，日本右翼一直试图来洗白侵略历史，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是确实有一些手段呢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比如说涉及到南京大屠杀，我多次注意到的是，日本右翼纠结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还进行了所谓的多次考证，但是呢多次考证最终的结果是让国际社会更多人关注。

注这一场惨剧，关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是得不偿失。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侵略未定论，这是安倍政府时期提出的。那么日方呢，反复强调自己的逻辑，但是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此时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新伎俩是要用人工智能、用大数据，以这样的一种经过篡改的历史的史观的这样的一种味料，或者说以这样的一种语料的投入。

0: 日本这样的一种数据投毒的手段，这种新伎俩，它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再军事化的目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另外呢，关于日本要这个发展核潜艇这个问题啊，也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日本的这个在职的高官呢，明确的表示说，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维新会呢，甚至就讲究应该马上。
2: 立即尽快地去引进核潜艇。那么王老师，我们从这个军事和技术的角度啊，日本目前是否具备自主研发核潜艇的能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又持什么态度？从日本本身的这种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具备一定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判断呢，是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 第一，日本自己研发潜艇的这个技术已经比较雄厚，日本自身它都先后是有这种类似于像清朝级、苍龙级和现在正在研制的这种核装备的新一代的大鲸级。相对来讲，它的潜艇技术是完全成熟的，特别是大鲸这一级日本的这种当前最先进的这一级的这个潜艇，其实它从第四艘潜艇开始就已经考虑到未来能够。 具有像安装垂发系统的这样这个空间，这已经跟这个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远程近攻型能力的这种攻击型潜艇，已经基本上靠近了。当然，这种潜艇的水下排水量相对来讲，处在一种中等，大约在4200到4300吨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那么，它要发射这种远程性的武器，日本现在就在造舆论，可能需要更大的潜艇，需要更新的动力，这就是在造。 发展核潜艇的这个动力，那么从潜艇制造本身的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呢，由于它从这个清朝、苍龙到大鲸，从本身的制造技术，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这是第一。第二，民用核技术它是比较成熟的。日本有很多的核电站，在这个核电站与这个舰用的这个反应堆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技术上基本上是通行的，虽然大小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但技术。 基本上原理这一点来讲，日本它已经掌握了。第二、第三呢，日本它是有比较充足的核材料的储备。那么将来它要发展这个核潜艇，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核材料。日本是有充足的这个核材料。现在虽然是用在这个民用的核电站上，但一旦要是发展这种核反应堆，就是船用核反应堆的时候，这个技术用在这个船用的这个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材料用在船用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日本是有这种这个技术的。但是也有它的瓶颈，它的瓶颈就在于它没有这个制造军用级小型船用核反应堆这个工程时间经验，它没有造的这个经验。另外要维护使用这种装备人员，目前上来讲，它还是在常规潜艇的这些人员。 核潜艇的这个人员，相对来讲还比较这个缺乏。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核潜艇，某种程度上战略上是默许的，就是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日本核心技术，它是有防范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忘记日本在历史上发动珍珠港事件这件事，美国并没有忘记。所以战略上，对于长远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发展，特别是进攻力量的发展，仍然采取某种程度上限制，不要让它跳出这个鸟笼。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于日本来讲的话。
1: 可以进行发展，但是发展是有限度的。日本呢，除了图谋要发展这个核潜艇之外呢，今年来呢，日本还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日本航空自卫队呢，近日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律宾多地啊开展联合演习，并且首次试用日非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来看短片。
3: 4号至9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日非当天在菲律宾中部塔科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模拟灾害发生时利用运输机通过降落伞空投救援物资的场景。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运输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非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根据协定，菲空军为日方飞机提供了燃油。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继今年1月签署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双方又在5月底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达成共识。早在2024年7月，日非还签署了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 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深入地参与联合军演。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6号报道，美日计划10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 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

0: 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此前，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日本不再满足于充当观察员，而是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直接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我们看到呢，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呢是突破了90000亿日元，是再创新高。另外呢，还要打算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的限制。另外呢，包括美军的这个低风系统啊，在参加完军演之后，它实际上呢就留在了日本，部署在了日本。包括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等一些其他的武器装备呢，也准备要参加10月下旬和美国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原则是正在还是说已经名存实亡？
2: 确实我们会看到日本右翼动作不断。那么说到这个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仍然在不断突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高市政府已经设定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其实我们注意到，从去年10月高市就任之后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目标。那么在今年4月，日本政府是首次召开专家会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右翼也意识到，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多有质疑和反对之声。所以呢，说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我们要格外警惕的是，日本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那么比如说修改安保三文件，那么现在呢，日本也在所谓掂量措辞。比如说涉及到核潜艇的问题，日方也意识到，如果直接写入拥有，恐怕呢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考虑采取所谓研究探讨等措辞来降低敏感度。但是呢，日本后续对于核潜艇以及呢相关的技术确实已经设立了目标。即使呢日本现在声称核潜艇呢是掩饰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它的长期的续航的功能，那么突出的是所谓的常规装备的升级，甚至辩解称核动力潜艇不等于核武器。但是从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很明显看到的是，日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让核潜艇能够携带核弹头，能够产生更大的杀伤力，这无异于是再次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说到后续的动作，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仍然在推进修宪的目标，是要移除最终的障碍，是要突破和平宪法。那么另外呢，现在日本签署的一系列的协议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即使以所谓后勤保障为名，但是掩饰的是实质性的对抗性。那么不管是南海、东海还是台海，日本都有自己战略方面的意图。
1: 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啊，加速防务和安全领域的这种捆绑，它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其中有没有美国的影子？
3: 那显然肯定是有美国的这种影子的。日本和菲律宾加强这个安全合作，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图谋。第一个呢，就是日本利用菲律宾与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一步一步的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就是在切香肠。第二呢，实际上日本是想把跟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作为日本进入南海进行这种与中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支点，那么日本把这只脚伸到了南海。第三一个呢，他跟菲律宾进行这个合作，也是想把他的这种军工市场进一步的向东南亚进行这个推进。那么显然这是美国在有幕后的这个操作。当然美国的这个国防战略就是盟办要求责任分担，美国赋能，那么让日本和菲律宾在一岛链进一步的这种加强相应的合作，就是在强化一岛链的这个威慑体系。所以美国在幕后的这个安排，其实就是日菲加强安全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1: 另外呢，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个较量啊，近期呢也是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近日表示说，俄方将会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0: 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称，俄方将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此前，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此外，日本还将33个俄军事相关团体和9名个人新列入资产冻结名单。而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

0: 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1: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2: 从俄乌冲突开始啊，其实呢，日本啊就一直跟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次所谓的追加制裁是高市早苗任内首次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俄日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3: 尽管是高市任内首次，但是高市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把自己的政策立场置于西方阵营当中，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政策。从俄乌冲突开始，日本是追随七国集团的相关的协调，是对俄罗斯不断的进行制裁。那么现在又追加了新的制裁，指向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和这个后续的战争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后劲。但另外一方面，日本无法忽视的是现在能源供应方面仍然依赖俄罗斯。我们会注意到的是，日本本来就是俄罗斯萨哈林二号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持股方。日本三井三菱两家集团是一共占有22.5%的股份，那么同样也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在试图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既要追随西方的立场，要避免伤及自身。那么与此同时，俄罗斯格外关注到的是，日本近期的动向不仅仅是对俄制裁，包括与乌克兰在针对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其中呢包括乌克兰对日本后续无人机的这种出口和日方的引进，涉及到的是战场方面经过验证的相关的技术，所以俄罗斯格外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以及在军事化所带来的影响。
2: 那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这个军事部署的升级，对日本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威慑？日本又会如何来反制？
4: 在日本扩大对俄罗斯的这种相应的这个经济制裁以后呢，俄罗斯方面明确的表示要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在这个南千岛群岛加强相应的军事部署，使这个俄罗斯与这个对日本进行反制，包括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结合组合手段对日本来进行施压。军事只是这个组合拳中间的一个。那么显然呢，这个俄罗斯方面会在南千岛群岛要建立所谓的这种反舰作战体系，建立防空的体系、分层的防空体系，建立空军基地，这都是进一步的加强在堡垒区对建立一种反进入区域拒止的这个体系，对日本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这个中间，包括高马瑙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这是射程在120到300千米左右的这样的导弹，可以对日本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构成相应的威胁。同时，防空导弹可以形成一个远中近程分层的拦截体系，空中力量呢对日本并构成更大的这个威慑。所以，这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方批驳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日非深化军事捆绑、日俄相互制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大部地区是秋意盎然，20多度的最高气温已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暑热犹存，还有一些地方冬天的感觉已经来了。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中东部将会持续晴朗，而青藏高原降雪会明显的增多，其中明天在西部地区的降水呢将会扩展至华北西部一带。那气温方面，晴空之下中东部回暖明显，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今两天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北抬至辽宁一带，而30度线则会北抬至河南甚至是河北的局部地方，午后暑热明显。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这里的雨雪是非常的广泛，其中呢在意大利以及巴干半岛的西部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另外北欧则会有持续性的降雪出现。来到美国，这里正在受到飓风的影响，今天东南部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到了明天降水还将会明显的向北发展。另外在美

0: 美国西部这里的降水也会发展起来，部分地方将会有降雪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3度，呼和浩特晴，5到21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合肥晴，13到27度，长沙晴，18到31度，福州晴，20到31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莫斯科小雨转晴，8到15度，柏林小雨，10到17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18度，日内瓦小雨，9到16度，维也纳阴，10到21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5度，开罗晴，20到29度，渥太华晴，2到14度，纽约阴，14到21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5到23度，首尔晴，13到27度，东京晴，16到25度，迪拜晴，28到40度。
1: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嫦娥六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
1: 今天嫦娥六号返回器计划与轨道器分离，并且携带月背样品重返地球。
2: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跨越38万多千米，踏上回家的归途。工作人员通过地面测控站时刻关注着嫦娥六号返回器的动态。14时0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精准着陆。此前，嫦娥五号已顺利完成月球正面采样返回，而嫦娥六号这次带回的是人类历史上首份从月球背面获取的月壤样品。

0: 科研价值更为珍惜。这每一粒月壤都连接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月梦。早在几十年前，这份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飞天向月之心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他代表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了一块总重仅一克的阿波罗17号月球岩石样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新中国对月球的相关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状态。这块珍贵的月岩样品最终交到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月球地质研究者欧阳自远手中。样品仅有一克，欧阳自远格外珍视。
1: 我说只用0.5克，剩下0.5克保存下来，全面解剖这块石头。最后我们的团队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就这0.5克。
0: 手里捧着这仅有的月岩，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中国能自主前往月球采样，拿到更多月球样品，中国乃至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一定会走得更远。一颗自主探月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载人航天核心技术逐步积累，中国人自主发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月球探测的路要不要往下走？深空探测搞不搞？这道必须作答的战略选择题交到了那一代航天人手上。深空探测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实现过。1959年9月，苏联月球2号探测器成功抵达月球，率先叩开了月球无人探测的大门。10年后的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要真正叩开深空的大门，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就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第一步。1998年，58岁的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2年后，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航天白皮书的编制，首次把深空探测纳入国家航天发展的正式规划框架。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栾恩杰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指挥。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技术储备和国情实际，栾恩杰专程找到国内月球研究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欧阳自远，来担任探月工程1期首席科学家。2006年，探月工程正式获批，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专家组对前期规划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最终明确了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样返回三步走的整体战略框架，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的稳步推进奠定了清晰的路线图。随后，这三步被概括为绕、落、回。这三个简单的字划定了中国探月工程未来的方向。第一步，绕月飞行。这项任务需要大推力运载火箭托举探测器精准入轨，更需要一位经验深厚的总设计师把控全流程技术细节。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深耕航天工程数十年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2004年，时年75岁的孙家栋临危受命，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嫦娥1号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与工程。

0: 研制工作。
1: 那是我们的我的老首长，是老部长，也是呢在我心里面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我把他请来，说我来负责没问题，我这你放心，我跑不掉，但是我一定找你做总师。
0: 从地球到月球，38万多千米的漫漫征途，会将任何细微的误差无限放大。当探测器飞抵近月点，近月制动的刹车时机与控制精度，成为横亘在孙家洞和整个研制团队面前的世界级难题。
2: 这个看见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第一步做的时候都没做成，这个时间做的不同步的时候就飞过月球，就到深空去了。第二呢，有的时候你瞄的太准了，对着月球，意思就奔着月球去了，就撞到月球上去了。
0: 全球探月国家的首次近月制动几乎都不顺利。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当时70多岁的孙家栋和60多岁的栾恩杰带着团队在各地四处奔走，往来在试验场和各大科研机构，制定了多套方案。2007年10月13日，距离嫦娥一号发射仅剩11天，北京会议中心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和科研团队聚集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研讨。
3: 对啊，所以从这来说，我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你应用系统的，是这个车控系统这个来管的。你放在超超老半天，说是你的，
4: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
3: 我想就这个意思。
0: 当所有方案细节全部敲定，嫦娥一号进入最终发射窗口。
5: 所以孙家栋一句名言：去不了月亮，我负责，他负责。到了月亮，你看什么，拿什么，干什么，欧阳啊，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我们简直就是一个心眼的，是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完成国家的使命。
6: 大家注意，一分钟准备，40秒。
0: 飞行控制大厅里，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各自守在不同的指挥席位上，他们要亲手送这个孩子踏上奔赴月球的远征路。
6: 3、2、1，点火。
7: 7154跟踪正常。
0: 11月5日，嫦娥一号终于飞抵月球轨道边缘，整个任务中最惊心动魄的近月刹车时刻到来了。
5: 就是快到月球上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心里简直蹦蹦跳的，害怕呀，手心都冒汗呐。最后向我们报告，现在嫦娥一号被抓住了，全场鼓掌啊！我抱着孙老总，两个老头都哭了。
0: 为中国探月守望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于在这一天圆梦了。
8: 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2: 自主创新的思想在嫦娥的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5: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
0: 2007年11月20日晚8点，中国第一次接收到了来自月球轨道的科学探测数据。6天后，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对外公布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国人终于靠自己的探测器看清了月亮的脸庞。
1: 它的意义不是说

0: 完成了一号，不是的。我们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和挫折，但是它在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已经形成。啊，就中国从探月一号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深空探测的时代。
1: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后，2010年10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发射升空。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带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奔月，12天后成功着陆月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表软着陆的国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奠定了中国在月背探测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壤成功返回地球。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当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平稳落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走完三步走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中国探月的路要往哪里走？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探月工程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思考。
2: 当嫦娥五号圆满成功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嫦娥六号也基本上同期完成研制了。这样的话呢，他在干点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使我们嫦娥六号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科学上我们要有新的收获。
1: 嫦娥六号的核心目标，就是从人类从未抵达采样的月球背面，取回珍贵的月壤样品。
2: 这样呢，就带来一些就新的变化，就这些新的变化，就对我们技术发展也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叫做科学上的认知也好，就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这套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方案，最终通过论证，正式立项实施。2024年，嫦娥六号踏上月背土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接下来的采样返回任务上，而少有人知道，一个藏在探测器舱体内仅11.3克重的特殊包裹，正悄然完成中国航天的又一首创，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长30厘米，宽20厘米，它用的不是普通布料，而是用玄武岩纤维织出来的。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实验室里，曹根阳每天到岗后都会先小心铺展开一面五星红旗。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曹根阳是武汉纺织大学的教授，也是徐蔚林院士领衔的月面国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2020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探月工程研制一面能在月球表面极端环境下顺利展开的五星红旗。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月表昼夜温差在300摄氏度左右，强紫外线常年照射，普通植物放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脆开裂、褪色老化。要从哪里找到能扛住月球极端条件的特殊材料呢？一次研讨会上，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研发团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月壤的主要成分和玄武岩高度相似，能不能直接用这种石头做出一面能扛住月面极端环境的五星红旗？硬得能砸裂玻璃的玄武岩，怎样才能变成能用来织布的细丝呢？

0: 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相关的矿物加工厂、拉丝车间和纺织生产厂房，通过大量现场工艺调试，一步步理顺了生产工序。他们先将精选的玄武岩投入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熔融，再经高速牵引拉制成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超细纤维，最后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将原本脆硬的矿物纤维织成了结构稳定的完整织物。但这面用石头织出来的布，真的能扛住月球上高温的考验吗？曹根阳教授准备做一场直观的明火测试。
1: 我们打火机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玄武岩进行燃烧，看它的这个燃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烧了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烧的这面来看，它只是烧黑了，这个只是我们的碳化点啊，碳化点，但是这个织物是一点色都没有，我们搓搓一搓，它依旧还是完好的。
0: 这场测试验证了玄武岩织物的耐温与阻燃特性。之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又经过上百次颜料调配，让国旗的正红色在极端环境下始终纯正持久。同时，国旗采用的复合纤维结构与卷轴式展开设计，也从材料和结构两方面解决了月面展开的褶皱难题。最终交付给嫦娥六号的月背国旗，总重量仅11.3克。2024年，这面用玄武岩织成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顺利展开。嫦娥六号搭载着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参与研制的表取采样装置，同步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载着月壤返回地球。2026年9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部分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探月工程的开放与担当。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参与研制建设的团队不计其数，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未来，他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已不再遥远。探月的路走通之后，中国深空探测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深空的探索渴望，推动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一颗红色星球——火星。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35亿年前，它也曾拥有大气、磁场与液态水资源，和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今天的人类仍在追问，火星为何从宜居走向荒芜？人类能否从它的演化轨迹里读懂地球的未来？这些关乎行星命运的终极问题，都将由中国人的火星探测一步步去寻找答案。作为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核心研制亲历者，孙泽洲参与了绕月到月球着陆巡视全过程的技术攻坚，也在探月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成探月阶段的既定目标后，他和团队的目光便投向了更遥远的火星。
2: 火星跟地球很相似，那我们对于火星的科学探测和科学认知，其实可以更好的来使我们能了解地球。这样一个任务的推进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航天技术的带动，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中国火星探测工程于2016年正式立项，起步阶段就面临远超地月探测的多重技术难关。
1: 我们从地月的这个38万公里要拓展到我们地火最远的4亿公里，啊，这样我们的测控通信啊就会带来新的挑战。
0: 孙泽洲带着从嫦娥探月一线走出来的团队，啃下了地火远距离测控、火星大气减速等一个个关键硬骨头，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铺就了通往4亿千米红色星球的道路。2021年，天问一号完成火星绕、着、巡三大目标。在遥远的火星表面，祝融号火星车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车辙印记。
1: 从天问一号，这个任务成功呢，也可以说我们国家应该说一步跨入了在行星探测领域的世界的先进行列吧。对火星的，这个很多科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0: 2025年，天问二号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的全新征程。天问一号落地火星后，孙泽洲又接过了天问三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带领团队推进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2028年前后择机发射。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来自市场的新生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向规模化应用转型。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覆盖火箭、卫星、测控、终端等全产业链。70年来，中国航天人铸长剑、搭天梯、追群星、筑天宫、探九霄，他们的足迹正在踏向越来越远的星际深空。飞天揽月，逐梦九天，这是写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和梦想。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取得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构建形成健全完善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将提升星舰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商业航天发射能力，作为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将构建空天地一体、通导感算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以勃发之姿逐梦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奋楫前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He's Daniel's shadow.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0: 瞬间可能现在还是大家记忆犹新，就是那个到底是第一回合反复试探以后在场上然后突然的一拳，还是说其实在赛前已经演练过无数次的一个结果？
1: 我是对我自己绝对自信，但是我没有说我百分之百拿下。
0: 嗯，
1: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因为英队嘛，他们没有怎么输过，唯一
0: 整个一百场
1: 一百多场比赛就两负，而且他们第一负是十年前，
0: 嗯，
1: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全世界一直赢一直赢，他没有人能想到一个中国小伙在自己的主场去把他彻底终结。我是第一个 KO 英队的人。
0: 我看他们专业的提法叫什么下狗，
1: 下狗就是、啊、
0: 对上狗，
1: 就是他这个就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就是 underdog， 就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我是极度不被看好的人。其实我是这种，你越是不看好我，
0: 嗯，
1: 我就是越要证明给你看。
0: 嗯，那你想到过就是那么快的 KO 对手吗？
1: 嗯，我之前没想到，但是我第一回合打完我就知道了，我会终结他。
0: 为什么呀？
1: 嗯，因为高手之间一碰就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打一打，我就发现他这个技术啊没有我想的那么夸张，而且他的力量也没有那么，我想那么大。最重要的他的体能我是很惊讶，因为他第一回合打完他就在那坐着喘。
0: 对，
1: 五回合呢，所以我就知道我第二回合 KO 不了他，我第三回合肯定也 KO 他了，就终结他了。
0: 但是在我们就是观众看来确实可能不如场上的选手你们那细微的那种变化的体会，
1: 是
0: 因为我们看第一回合还是很惊险的呀，包括你的那个眉骨，哦，这应该是刚刚拆线吧，
1: 刚刚拆线十天，十天，
0: 对呀，伤还是很明显的。所以那一刻其实我们作为观众还是很紧张的，包括他那个抱腿成功的时候，但还是很惊险的呀，
1: 惊险，对吧？惊险。其实我刚开始接到这场比赛是压力蛮大的，
0: 嗯，
1: 包括国外很多专业的人士都觉得我赢不了，因为他们也自己练，他们知道其实我这种站立打击选手他们摔跤手是比较克我们的，
0: 嗯，
1: 因为把我们摔到地上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再进行打击了。
0: 对，
1: 所以我就接到这场比赛我就飞往格鲁吉亚去跟高加索的那帮人练摔跤。
0: 但是眉骨开裂的那一刻哈，
1: 嗯，
0: 你会不会就是也会有一种就是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弱点是不是也在被对方实时的这个掌握或者重点攻击，就那一刻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比赛的发挥？
1: 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慌，我不可能去一直想我流血怎么办，我想的肯定是怎么去跟他打这个战术这个步伐距离，我是专注这方面的，
0: 就仍然保持专注哈，那个，
1: 肯定的。对，以前我想比赛的时候我告诉自己都是我一定要赢，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中国所有人，就中国没有人打到这个高度，我想的是这儿。然后我的那个心理辅导老师他说你这样想会让你比赛打更好吗？他只会给你压力，但是你没有想任何我要怎么去挖这个完成，没有想我怎么去击败他这个过程，所以我现在80%-90%都是在想如何在比赛当中这个拳过来怎么办，摔跤怎么办，在地上怎么办，我想都是这些东西。
0: 这是心理训练师的作用，还是说因为你自己比如说年龄到28岁了可能自然有这种沉淀？
1: 我有一些沉淀，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你就要想我现在出场时我是感觉什么样，我缠手的时候怎么样，我踩的笼子是怎么样，我闻到血是什么样的，你我都想到了，所有东西我都想了一遍，所有的细节。所以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感觉那这些事情我都想了无数次，我又发生一遍而已。

0: 我只想说三个字，还有谁？还有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decision. All three judges score this contest 29-28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ugar!
2: Sean! 因为一月份对奥马利的那场比赛，我看好像你赛后就是好像觉得对你信心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进入一个低谷期。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3: 我现在回想奥马利那场比赛，因为奥马利就是在我这个量级是他是最红的选手，每个人都想跟他打，所以我现在得到了这些机会，我想抓住。但就是恰恰相反，你越想抓住，你压力越大，你压力越大，你表现越不好。很明显的是，第二回合我赢，第三回合是他赢。就是最不清晰的就是第一回合，我觉得我赢了，但是裁判判给他了。
2: 这场比赛这个判罚的尺度也是大家争议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3: 对，
2: 那你本人对这种议论怎么看？
3: 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纯粹的舞者吧。我如果没有明显的获胜，那裁判判谁，我其实我都接受，因为已经过去了。我不可能改变结果重新再来，所以我不会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
2: 哎，那这么说，一月份的这次失利反倒变成了一个转折点呢？我觉得
3: 就是转折点，就是完全的就是巨大的改变。很多人还在停留在我跟奥马利打那场比赛，而且包括我这场比赛对手乌马尔也在说，说我跟奥马利打那场比赛打有多差，像个沙包一样。但是确实，我接受，我那场比赛就打得不好，我接受。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改变嘛，然后改变我整个打法，精简，然后以重击为主，节奏控制好。
2: 确实我觉得他有些时候那种失败反倒能让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这个改变，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过比如说很难拿到最后的那样金腰带了，
3: 就觉得
2: 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3: 有啊，当然有。有过那么一瞬间，但我从来不会这种想法来干扰我，因为我已经走了那么远了，我已经走了临门一脚了。我这个时候放弃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我这么多年卧薪尝胆就为了拿到冠军那一天，我不可能在门口了倒下。所以我跟奥马利打完，我在家里就待了一周，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如何去进步，如何去提高。我不可能会让这种失败就是阻挡我就停这了，我不可能就倒下了。我在想我如何去进步，我接受所有的建议，所有的批评，我要让自己突破瓶颈。
2: 我觉得你是有一种积极心理状态的人，就这半年由败，而且是那么有争议的败，然后呢到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令人惊喜的胜，这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3: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心理上面，就是看事情的本质变了。我是想着让自己全力以赴，以后少做一些后悔的事情，我就够了。我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打拳的时候是开心的？你要找到那个开心的时候。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心流状态，是能让我就是那种极致的开心。
2: 我看你其实好像很小就来北京了。
3: 我11、12吧。
2: 最早是先去那个武校是吧？少林寺武校。
3: 我刚开始我是9岁是去武校。我妈他们在北京工作。然后我这武校放假我就回来这边。然后后来我又不去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住的是在昌平区村里头。也都是这种小胡同。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看。看这个综合格斗 UFC， 因为那个中国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2: 对，
3: 然后就发现这个厉害呀！因为我练格斗，我的出发点我就是喜欢热爱，我就是喜欢，特别喜欢啊！
2: 就学武术学散打的时候就已经
3: 对那个时候就喜欢，完全热爱。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中国人去打，而且在世界舞台上 UFC

0: A 综合格斗也是最强，最就是在全世界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嘛，这个运动，
1: 嗯，
0: 没有中国人，我觉得我当时我想我能不能去参加这个，我说我能去参加这个，我就这梦想是参加这个。
1: 对，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 UFC 的比赛，
0: 没有，
1: 所以你有武术散打的底子，对吧？
0: 对，武术散打，
1: 所以在练这个综合格斗实际上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基础的嘛。
0: 对，我是。

0: 你十几岁在北京，你一开始说住昌平，那你要来市里这个训练的话，
1: 我每天从昌平那边先走半小时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半小时公交到地铁站，然后坐一小时地铁到那个
0: 北航那边。
1: 北航，我是基本上四个小时来回
0: 路上
1: 每天，然后中午他们回那休息出租房休息，我就在拳馆那个擂台上睡，
0: 是吗？
1: 休息，然后等他们来我继续练，然后晚上练完了再走路回，就是再回去，
0: 就来回这么
1: 来回四小时，
0: 路上四个小时。然后
1: 这样我坚持了半年，我就觉得我实在不行了，我营养训练，营养没有好休息。我说跟我妈说，我说我还是想在俱乐部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可能方便一点。然后后来就交每个月交个七八百吧，好像。住在北五道口那边啊，跟他们一起挤着住，里面有六七八个人，住在一块儿。我还有一段经历，就是以前跑过龙套，还有跑过三个月，
0: 就是给剧组跑龙套吗？
1: 对，各个剧组群众演员，就是
0: 群演可很辛苦、
1: 很辛苦。我拍过战争片，那种打仗、枪战那种，然后也拍过。那功夫梦以前成龙演那个也跑过龙套，
0: 就是
1: 得在五鲁迅中学、然后拍过很多，还有都市爱情剧，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围着鸟巢转转转，我就在那当观众坐坐一晚上。
0: 群演是好像街道戏，比如才一天一百块钱，
1: 哪有、我那时候扣，到我们说25、30，
0: 才25块钱啊、
1: 就是
0: 不过
1: 一因为我们知道，我不跟你说，我在回来又上过初中嘛，后来我就辍学，我说我想去练，我妈不同意，不同意，我说你别管我了，我就出去那个北影蹲活去了，我一分钱没有，我妈一分钱没给我，我出去待三个月，晚上没住定所，你知道住哪儿？住。那个桥洞子底下，然后住肯德基、麦当劳。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啊，我现在想想，
0: 你可真是
1: 我再想想，我想我说我妈当时也挺厉害呀。
0: 她我觉得她一方面是放心，但是一方面也够心疼你的了。
1: 对
0: 对吧？
1: 但我那时候犟，我就是我说你不让我去练武行，那我们别管，我自己出去，我自己想办法生活。然后我觉得那段经历也就是造就了我，就是。这种坚韧的性格能够适应任何的这种困难吗？
0: 我真没想到你这经历过这么的人生的这种漂泊、
1: 好多啊。
0: 一方面说明你是能吃苦的孩子，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是不安分的孩子。
1: 不安分就喜欢折腾。我觉得这人生就得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
0: 但你这个折腾不是瞎折腾，其实你目标和热爱还是很明确。
1: 我觉得当时我在北京，就反正这些经历就是能够让我跟其他人不同，就是区分开来，因为我就体验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也会克服了很多困难。现在很多人他们就包括我们身边这些人练格斗的，他们就直接进入这行业，就是没有经历过其他的一些苦难，比如说就体验生活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一遇到这种困难，他们其实就容易退缩。但是我就是从困难中长大的，但我也算个北漂吧。当时反正太难了，当时不是我难，是我感觉我身边人都每个人都很难，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放弃就真的就是输了，只能说。
0: 其实有的人呢，可能只仅仅是经历了苦难，但是没有学会从苦难当中去汲取些什么东西。
1: 我是感觉我也是挺幸运的，苦难我也经历过，然后选择也是都是正确的，然后我身边的人都是正能量，都是支持我的，一直是鼓励着我走到今天，我觉得也非常感谢他们。
0: 但是有句话叫越努力越幸运嘛。
1: 这句话总结其实非常非常好，很多人就说我有天赋嘛，我真的也不是有天赋，我就觉得你越努力，你这个对这个东西理解越深，你学东西越快，对，你就那你就越强嘛，越强你就再加点运气，你就成功了。

0: 申请，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喜欢你的原因。但是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是不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这个路啊？
1: 其实我觉得我走到这儿了，我觉得没那么难。嗯，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强的这个人才储备，有很多综合格斗馆啊，在全国各地逐渐的开启，有很多的馆请了很多外籍的一些教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包括现在李颖亮亮哥，他也是半退役的状态去开启自己的俱乐部了。嗯，维丽姐这边也有自己的俱乐部，也在带动很多年轻的运动员。我觉得这都是对下一代运动员这个发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我看现在就是包括像伟力啊、景亮，包括你的成功，应该还是带动了，尤其是中国的观众对 UFC 这项运动的这个关注。我看你社交媒体上就是经常就是热度最高那个帖子是，宋亚东狂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已经报兴趣班了
1: ，对对，
0: 就是，
1: 对，尤其这次我赢得乌马尔把他 KO 之后，我看很多人会发自己观看我比赛赢了之后的那个反应。大部分人都哭了，就喜极而泣吧，可以说。
0: 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我能看出来这个人都不会打，他我赢了之后，他在那疯狂打攻击，在那兴奋。我相信我这个胜利能够影响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从事这个行业，因为给他们更多的希望。而且我那天也看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名将，然后他也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哦，宋赢了比赛吗？”他就不敢相信我赢了这个乌马尔这个比赛，因为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也觉得高加索或者达西坦这些选手是无敌的存在。然后他觉得我赢了，他就说我很有可能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如果我拿了冠军，会带动一批人，就是逐渐的冒出来，就是成绩会越来越好。就是我的成功也给了很多人这些鼓舞。很多年轻选手的鼓舞。
0: 综合格斗今年还进了这个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舞台。
1: 而且现在很好的一点就是亚运会是一个还有很多地方办那种青少年的综合格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奖金都很高。我们那时候比赛给能打一场比赛的500-600都不够看病的，打完然后请请朋友吃饭还得倒贴一点。嗯。但现在这些小孩打一场比赛奖金都几十万啊，那个都是15-16都能拿几十万。我们那时候完全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其实对于 UFC 的这种商业性，现在确实也会有一些争议哈，包括你参加直播带货，我看也有这个有一些网友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啊，
0: 就你自己本人就是怎么看？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我做这些会影响我的训练，但是我自己有心里有一把秤，因为我现在刚比完赛，我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能尽可能做一些商务，然后去挣一些钱也好啊，去再次投入训练。因为我觉得我请的教练越多，请教练越好，陪练越好，我其实对我来说进步也快，所以我也需要一些资金去支持我训练。而且我就有个梦想，我就是不惜一些代价去完成我的梦想就可以了。我没有想我是要挣多少钱，买什么豪车豪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之前采访我说赢得比赛就是给我自己最大奖励。我那种开心是买什么都给不了的，而且我能让全国人民跟我一起开心，跟我一起哭，跟我一起笑，我这种是你人生中没有几次能够完成的东西，这个不比你给你多少钱开心。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2: 3, 2, 1, and walk it. Woo!
3: 来了啊，走。

0: 我看到就是这次比赛的时候你用的那个出场音乐
1: 啊，出场音乐
0: 也荧光蓄音，
2: 我说就是这个人得有多有才能想到把荧光蓄音当成出场音乐
0: 就那个音乐也是融化了中国人血脉里的东西，噔噔
2: 噔
0: 噔噔噔噔噔，因为你的绰号就是这个猴子嘛，对吧？然后有人叫功夫猴子，啊，然后你用这个音乐，然后我看网友甚至说叫大圣归来，对吧？你自己肯定也看到了，你喜欢就是大家对你这样的一个评价，大圣归来吗？
2: 可以啊，因为我从小为什么把《西游记》当主题曲，就是我那时候家里就电视就只能说到《西游记》那个台。每天只能看，每天放学回就是只有《西游记》，
1: 对，
2: 然后我就是也是百看不腻。我是觉得这个猴哥虽然是天生挺强的啊，谁也打不过他，但是也得经历9981呢才能取得真经。我是很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所以那个时候 USA 就问我你的出场曲是什么，你的绰号是什么？那我想的都是跟孙悟空有关的，这个。出场曲我就放了云宫虚音，那个功夫猴子我就选择就是当这个绰号。
0: 但是孙悟空呢历经了9981难，最后呢终于进了大雷音寺，也求得了真经，还成为了斗战胜佛。嗯，就你现在觉得自己离求得真经成为斗战胜佛还有多远？
2: 我觉得就算我取得金腰带也不算是完成了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等我真正的生涯结束了才是真的取得真经，就是取得这个金腰带也我觉得可能只是开始，真正修成正果就是我退役了之后，所以所有一切就是归于平静了，就不再那么热血了，我觉得是可能就是算是修成正果了吧。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公布，美国马铃薯书台被检出龙葵碱超标，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16: 向
17: 你相亲的，
7: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0: 是不是肾透支了？
2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0: 他好，家才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1: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 49% 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 41%。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洋流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2: 这一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1: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柏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face 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0: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1: 据台

0: 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二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1: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0: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2%至10%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0: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两批交货，首批7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军早已停产的库存装备，未来可能会面临零部件短缺、维护不易的问题。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采购老旧装备，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美日军演再度加码，多款进攻性武器扎堆部署，地点不断逼近台海，暗藏什么图谋？面对外部势力的施压，解放军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距台岛110公里军演，美日首亮新导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近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剑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1000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
2: 这次美日联合的利剑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3: 美日的这次利剑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它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它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啊，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 更何况

0: 日本把它的二十五式一千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达到巴士海峡的一千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
1: 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美军把它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具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一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
2: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快速的调兵能力，想要快，武器装备和主战平台必须要实现轻型化。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在四轮的无人车上配备两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四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看在利剑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1: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二五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3: 日本的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呢、是由幺二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于远程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企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二五式的这个导弹跟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的提供目标信息。所以二五式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二五式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1: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2: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啊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

0: 个阵地，然后呢带动日本的更多的海空作战兵力。而日本方面呢发现啊，美国是处于虚弱状态，在联合演习当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少，那么不排除他就要夹带私货了。那么他通过派出更多的参演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啊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啊他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1: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岛系统计划十月中旬转运至冲绳加守那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岛力量正式落地冲绳。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
2: 地方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0: 美军的地方中岛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低风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岛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岛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可能是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剑指台海，可以针对台海的重要的这种海上的通道进行火力覆盖，而且呢针对中国的沿海区域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这说明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这种导弹阵地。
2: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九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3: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它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三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他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2: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4: 他们通常在政治、外交跟军事上是两轨并行在走。在政治上，他们的动作会不断的提醒告诉你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不跟中国大陆啊爆发冲突，也就是不能打、不愿意打、也不敢打。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同盟国本身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另外一手就要强化同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都故意的挑起 这些国家跟

0: 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啊这种啊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再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手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2: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利剑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规模和作战方式来看，想要压制和击破它的这个作战体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3: 像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岛屿，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所以无论是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还是部署防空导弹发射车，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种反舰导弹，那么他们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躲没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狠，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17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这个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日方它有一系列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它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2: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消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4: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

0: 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1: 那我们看到日美之间的这个利剑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它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美日的军演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0年，为期10天。他的演习科目是以离岛撤离为主，他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上的这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科子目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一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4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战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世界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政府考虑将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写入安保三文件，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危险动向，引发各方警惕。沙特国际航空枢纽再次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俄乌远程互袭升级，俄数据中心首遭重大攻击，基辅宣布进入生存模式。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据日本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这种严重背离无核三原则的做法将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页。
1: 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围绕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内部已出现将核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力选项之一写入文件的方案。读卖新闻当天也报道称，如果探讨拥有核潜艇被写入新版安保三文件，就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随后可能用数年时间决定是否正式配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基本国策。1967年，由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
2: 我々は核兵器の絶滅を念願し、自らもあえてこれを保有せず、その持ち込みも許さない決意であります。
1: 历届日本政府也一直沿袭1965年科学技术厅长官提出的解释，即不允许将核能作为自卫舰艇的推进动力。然而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放风，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声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在本月七号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对安保三文件修订中最具争议的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含糊表态，称关于潜艇新的动力方式目前未做任何决定。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是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和核能和平利用原则的一个危险信号，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事实上，日本长期制造储存远超民用核能实际需求的钼材料，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中唯一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级钼且仍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的无核武器国家。钼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放射性元素，可以用于制造核弹头或增加核弹的威力。1988年生效的美日核能协定允许日本对核电站乏燃料实施再处理，并从中提取钼进行再利用。据估算，日本目前拥有约47吨钼，总量大致足以制造6000枚核弹，远远超出日本民用核能的合理用量范围。
3: 如果日本真正拥有了核潜艇，首先可以在水下打破战略平衡。日本之前大型常规潜艇由于停载武器装备相对先进，这样在水下能够形成一定作战能力。那么下一步，如果无限航程包括停载武器射程的进一步增加，对水下的战略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威胁。第二呢，是实质性的突破和平宪法。如果核潜艇加载远程武器装备，日本在水下拥有了战略对打击能力，这样打击对方基地发动战争，日本有了水下的动因。下一步，如果日本有了核技术，不排除这种技术

0: 被武器化，所以拥有了核潜艇的日本极度危险。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说，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2: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孙晓波说，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裁军谈判会议、联大一委等多边军控机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高市政府试图突破核禁忌的危险试探也在日本国内引发警惕。据日本国会统计，从高市政府2025年10月上台到今年7月底，日本全国已有至少128个地方会议向日本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3: 非核三原则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1: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4: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というのも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5: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6: 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战火已延烧到了沙特核心城市。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多日袭击沙特多个民航机场，双方互袭的目标正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8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7: هجوم اليوم هو الرابع الذي تتعرض له ا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في أقل من شهر وأيضا نشهد تصاعدا ملحوظا لهجمات الحوثيين وخاصة تلك التي تستهدف المطارات الرئيسية ففي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1: 爆炸发生后，汉莎航空和印度航空公司暂停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实时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取消了超过275个航班。
8: The images that have emerged later in the day from King Khalid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Riyadh, a major hub that has hundreds of flights a day going all over the world, all across one aircraft, a Saudi national airline plane on the ground, damaged by what appears to be the impact of a missile, the burning fires there. And if-
1: 不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的3枚弹道导弹，2枚瞄准利雅得，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
9: Again, this is a war.

0: 而俄无人机当天也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基辅市长表示，基辅已进入生存模式。
1: 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八号宣布，该企业位于梁赞州萨索沃的数据中心因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目前该中心已全面停止运营。

0: 韩国外交部八号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朴基章。
1: 우리와우크라이나의외교갈등도격해지고있습니다북한군포로이송을공개한것에대한사과가늦어지자정부가주우크라대사를국내로불러들이기로했습니다
0: 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韩国外交部召见了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敦促乌克兰政府做出澄清并正式道歉，但韩方认为乌方态度并不积极。
2: 사과의말도들어있는메시지도받았습니다그러나저희가생각하는수준과는좀차이가있어서
0: 同时，韩国与乌克兰围绕对俄石油产品供应问题也产生了口角。八号，韩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资料，反驳韩国向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的说法。韩国总统府七号对乌克兰官员援引媒体报道批评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一事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八号称，此次围绕韩是否向俄出口石油产品的争议，进一步加剧了近期乌韩关系紧张局势，或将影响未来韩对乌支持政策和力度。泽连斯基八月时曾表示，希望韩方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进行援助。对此，韩国外交部回应称，韩国向各国提供防务物资，均遵守该国相关法律和政策。韩民族日报称，韩方仍坚持不向乌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原则。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
3: 据韩媒八号报道，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韩国总统李在明亲临现场观摩，并要求加快研发部署。
0: 八号，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韩国总统李在明亲临现场观摩。
4: 三、一、二、开打。
0: 韩方没有公布此次试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更多细节，飞行器的照片也没有对外公开。韩媒报道称，此次试射旨在首次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滑翔飞行器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以及制导与控制能力、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试射的滑翔飞行器升至目标高度后成功完成分离，并按计划完成飞行，全程未出现异常。在听取相关报告之后，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进一步提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技术水平。他还要求加快这种滑翔飞行器的研发和部署。根据青瓦台的书面简报，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在利用助推器加速上升至大气层上部后与助推器分离，并在较低高度进行滑翔飞行。它具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
5: 자주국방의핵심열쇠인핵잠수함건조와극초음속미사일등미사일기술의첨단화에더욱속도를내야되겠습니다
0: 根据公开资料，高超音速武器必须具备三大核心指标：速度、机动性与精度。
6: As we all know, Mach 1 represents the speed of sound, which serves as our benchmark.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let's make a few comparisons. Commercial airliners, for example, fly subsonically.Just below Mach 1. In contrast, modern fighter jets can travel supersonically, reaching speeds of Mach 2 or 3. When we refer to hypersonic speeds, we're talking about anything Mach 5 and above.
0: 韩媒报道称，李在明在观摩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还视察了弹头重量最大达八吨的旋武五弹道导弹。韩媒称，旋武五被视为在紧急情况时可打击敌方地下掩体并将其摧毁的韩军核心。

0: 拼资产。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1: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2: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3: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

0: 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当地时间九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九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0: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一万至两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九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家

0: 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
1: 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 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 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关键设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
2: 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これはね、もう選手防衛のね、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
3: これは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強引に進めたこの日本のあり方自体が、急激に間違ってた舵を取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4: 高市首相に至っては、その戦争の時代に私が生き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から、反省のし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を言う総理大臣。
1: あるいはそういう考えのもとでの防衛大臣がこの国の軍拡を今操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とても憤りを持ちますし、何とかして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据日本放送协会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5: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

0: 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九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当地时间九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0: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3:27，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基建投资赛道持续拓宽，6张网建设迎来民资参与热潮。近期，国家级多地密集推介重大基建项目，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民企深耕算力、水利、绿电等核心领域，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主力军。万亿级市场潜力加速释放，持续激活中国经济发展新活力。
5: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释放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九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分两批集中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88个项目，多地也陆续发布六张网投资机会清单，一批

0: 大项目主动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在云南昆明，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收益机制清晰，回报相对确定，让不少民营企业看到转型升级的新机遇。
1: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0: 在算力网建设赛道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有的面向多个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服务，有的深度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据机构测算，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广阔空间等待民营企业抢抓机遇，深度参与。
2: 六张网编织的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也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行稳致远的赛道。我们将强化制度设计，强化服务保障，强化问题解决，推动民营企业在六张网建设中大展身手，实现更好发展。
0: 眼下六张网建设持续推进，正在为民营企业激活更为广阔的发展新空间。在穿山跨谷的国家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比约50%。随着六张网建设不断向前，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同向发力，巨大的基建潜力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内需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基础设施底座。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中国，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
4: 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至13号，全国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9号至10号，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维持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11号起，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至5级大风，局地阵风6至8级，哈尔滨等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3: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这三类人的心理压力尤其值得关注。
5: 青少年受学业、人际与亲子关系困扰，职场人竞争压力大，兼顾养老育儿，易忽视心理健康；老年人退休后价值感减弱，还要面对衰老带来的身心变化。专家介绍，如果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影响了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要寻求专业帮助；如果是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针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的情绪焦虑、睡眠不佳、压力疏导难等问题，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启动公益联合义诊，现场免费提供专业评估、答疑解惑和科学指导。
6: 未来当然也会在一些就是通过大数据呀、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的一些方式，来真正的呢推动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心身健康。
5: 此外，专家表示，压抑负面情绪会加重心理负担，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想开一点，这类劝慰往往会适得其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可通过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

0: 产业创新等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8号，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经过9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综合交通枢纽区域高铁换乘大厅屋顶完成吊装。此次吊装的交叉张贤梁屋盖最大跨度达到54米，合计重量超过900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银龄奖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近日，随着 G3948次动车组列车顺利停靠梁山站，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梁山站正式通车，配套电力工程同步投运，项目累计新建输电线路64.8公里，水浒故里梁山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打通了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快速通道，形成2小时进京、3小时抵沪的交通新格局。近日，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以及猕猴、黄喉貂、白鹇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接连亮相。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35.6平方公里，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植物。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4: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中方联大点名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藏核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中方点名批驳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的言论，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潜艇，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界限，向深海远洋延伸军事触角。日本是否正一步步地踩破战后无核红线呢？就在此时，日本和菲律宾两国空军启动了联演，首次适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从后勤互通到物资互供，日菲军事合作是否正逐步迈向实战？另一方面，俄罗斯和日本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罗斯称将会对日本进行对等反制，并且批评日本正刻意的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在军事化究竟要将地区安全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表示，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据多家日媒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

0: 三文件，正考虑在修订方案中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预计今后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此前就在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强调核潜艇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范围，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当中，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孙晓波呢是点名批驳了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而且他在发言当中呢特别强调，当年啊，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为前提才被同意加入联合国的。那么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场合做出这样的一个发言，传递出了什么信息？
2: 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种场合做这种重要的发言，其实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的，而且呢，产生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从场合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议题是契合的，法理是完全正当的。81届联大的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一般性这个辩论，它本身这个委员会就是对于核裁军以及军控问题进行研究，或者说制定相应规则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上进行相应的这个发言，与日本的这种当前进行的在军事化的这个图谋，这个议题是高度的这个契合的。我们是完全站在法理道义的制高点上，对日本在军事化图谋进行严厉的这个批驳，是完全正当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多边化的舞台放大这种效应。在这个联合国的裁军与国际安全的这个委员会上做相应的发言，会员国将近有200个，这是一个多边场合。显然多边场合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声音的放大的效果，传递了中国的立场，可以对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在全球范围内，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场合，构成一种强大的遏制力量。所以这种全球的多边效应的这种遏制作用，对日本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强大的遏制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非常场合上非常关键。第三一个呢，坚定地去维护国际军控的体系，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对全球的军控一种严重的这个挑衅。这一点中方代表团在这个场合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的问题了。在这样一个场合，中方发出声音，在向这种多边场合在告诉全球，日本的在军事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所以这种场合发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实际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机，就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在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这个时机点名这样的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在联合国的多边场合中间点名日本的这个问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对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是当头一棒。时机非常这个关键，日本现在正在加速的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大量的增加这个军费，已经完全超出了所谓的防卫的这个需要，而且不断的去向外输送所谓的杀伤性的这个武器，这都是对全球的这种军控和国际安全的严重的这个挑衅。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场合，向日本发出一种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复兴的这样一个这个信号，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时机，我们必须看到，在80年前，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审判，其实这是80年以后能够看到这种这个效应。这个效应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在80年以前呢，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把日本的一代人带入了灾难。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就是对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是一种这个惩罚。那么今天可以看到，日本又在进行搞在军事化，而且80年前日本加入这个联合国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诺要反省他的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以这个为前提加入的。而今天日本在80年以后加速在进行在军事化，这不就是个历史的反讽吗？所以这个时机

0: 点名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讲也是一个这种警示。那么中方呢，在这个场合这个时机做出这样的发言，就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战后的秩序不容颠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这个人民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遏制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
1: 嗯，所以中方的发言呢，也是及时的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看清楚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呢，可能给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危害和隐患。另外呢，在9号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日本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那么是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一个新伎俩。的确呢，日本啊，在这个歪曲历史、美化历史方面是不遗余力，是不择手段。那么，数据投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毛宁的这段话，他除了在揭露日本的这个伎俩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味？
2: 嗯，说到数据投毒，这确实是中方关注到的一个危险的动向。那么从现象上来看，我们会注意到国际上一些主流的大模型，它在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输出的答案确实是基于错误的历史史观。这不光是中方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使用者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那么说到这个细节，首先比如说七七事变，那么在这个大模型输出的答案当中呢，被称为所谓日中军事冲突，这其实呢是否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否认七七事变呢，其实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那么比如说我们关注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这个相关的答案当中被称为所谓南京陷落，这既是一种淡化，同样也是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么另外呢，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在这个答案当中却变成了所谓关注这个南方的资源，对于这样的一种刻意的美化，是否认了侵略历史，是颠倒黑白。那么中方之所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动向，是会看到数据投毒，这是日本洗白侵略历史的一个新的伎俩。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战后多年当中，日本右翼一直试图来洗白侵略历史，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是确实有一些手段呢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比如说涉及到南京大屠杀，我多次注意到的是，日本右翼纠结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还进行了所谓的多次考证，但是呢多次考证最终的结果是让国际社会更多人关注这一场惨剧，关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是得不偿失。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侵略未定论，这是安倍政府时期提出的。那么日方呢反复强调自己的逻辑，但是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此时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新伎俩是要用人工智能、用大数据，以这样的一种经过篡改的历史的史观的这样的一种未料，或者说以这样的一种语料的投入来影响大模型最终输出的结果。那么如果很多人使用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对二战史观的基本的认知，就可能被误导。所以中方首先强调的是是非曲直的问题，我们强调的是正确的二战史观，同时也指出的是日本这样的一种数据投毒的手段，这种新伎俩它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再军事化的目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嗯，另外呢，关于日本要这个发展核潜艇这个问题啊，也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日本的这个在职的高官呢，明确的表示说，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维新会呢，甚至就讲究应该马上、立即、尽快的去引进核潜艇。那么，王老师，我们从这个军事和技术的角度啊，日本目前是否具备自主研发核潜艇的能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又持什么态度？
0: 从日本本身的这种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具备一定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判断呢，是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日本自己研发潜艇的这个技术已经比较雄厚了。日本自身它都先后是有这种类似于叫清朝级、苍龙级和现在正在研制的这种和装备的新一代的大鲸级。相对来讲，它的潜艇技术是完全成熟的，特别是大鲸这一级日本的这种当前最先进的这一级的这个潜艇，其实它从第四艘潜艇开始就已经考虑到未来能够具有像安装垂发系统的这样这个空间，这已经跟这个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远程进攻型能力的这种攻击型潜艇已经基本上靠近了。当然，这种潜艇的水下排水量相对来讲处在一种中等，大约在4200到4300吨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那么它要发射这种远程性的武器，日本现在就在造舆论，可能需要更大的潜艇，需要更新的动力，这就是在造

发展核潜艇的这个动力。那么从潜艇制造本身的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呢，由于它从这个清朝昌隆到大清，从本身的制造技术它已经比较成熟，这是第一。第二，民用核

0: 反应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日本是有这种这个技术，但是也有它的瓶颈。它的瓶颈就在于它没有这个制造军用级小型船用核反应堆这个工程实践经验，它没有造的这个经验。另外要维护使用这种装备人员，目前上来讲它还是在常规潜艇的这些人员，核潜艇的这个人员相对来讲还比较这个缺乏。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核潜艇，某种程度上战略上是默许的，就是美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日本核心技术它是有防范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忘记日本在历史上发动珍珠港事件这件事，美国并没有忘记，所以战略上对于长远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发展，特别是进攻力量的发展，仍然采取某种程度上限制，不要让它跳出这个鸟笼。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可以进行发展，但是发展是有限度的。
1: 日本呢，除了图谋要发展这个核潜艇之外呢，近年来呢，日本还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日本航空自卫队呢，近日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律宾多地啊开展联合演习，并且首次试用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来看短片。
2: 4号至9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日菲当天在菲律宾中部塔科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模拟灾害发生时利用运输机通过降落伞空投救援物资的场景。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 运输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根据协定，菲空军为日方飞机提供了燃油。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继今年1月签署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双方又在5月底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达成共识。早在2024年7月，日菲还签署了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深入地参与联合军演。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6号报道，美日计划10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人、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此前，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日本不再满足于充当观察员，而是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直接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我们看到呢，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呢是突破了9万亿日元，是再创新高。另外呢，还要打算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的限制。另外呢，包括美军的这个低风系统啊，在参加完军演之后，它实际上呢就留在了日本，部署在了日本。包括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等一些其他的武器装备呢，也准备要参加10月下旬和美国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原则是正在还是说已经名存实亡？
3: 确实我们会看到日本右翼动作不断。那么说到这个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仍然在不断突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高市政府已经设定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其实我们注意到，从去年10月高市就任之后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目标。那么在今年4月，日本政府是首次召开专家会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右翼也意识到，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多有质疑和反对之声。所以呢，说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我们要格外警惕的是，日本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那么比如说修改安保三文件，那么现在呢，日本也在所谓掂量措辞。比如说涉及到核潜艇的问题，日方也意识到，如果直接写入拥有，恐怕呢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考虑采取所谓研究探讨等措辞来降低敏感度。但是呢，日本后续对于核潜艇以及呢相关的技术确实已经设立了目标。即使呢日本现在声称核潜艇呢是掩饰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它的长期的续航的功能，那么突出的是所谓的常规装备的升级，甚至辩解称核动力潜艇不等于核武器。但是从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很明显看到的是，日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让核潜艇能够携带核弹头，能够产生更大的杀伤力，这无异于是再次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 么说到后续的动作，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仍然在推进修宪。

0: 目标，是要移除最终的障碍，是要突破和平宪法。那么另外呢，现在日本签署的一系列的协议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即使以所谓后勤保障为名，但是掩饰的是实质性的对抗性。那么不管是南海、东海还是台海，日本都有自己战略方面的意图。
1: 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啊，加速防务和安全领域的这种捆绑，它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其中有没有美国的影子？
2: 那显然肯定是有美国的这种影子的。日本和菲律宾加强这个安全合作，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图谋。第一个呢，就是日本利用菲律宾，与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一步一步的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就是在切香肠。第二呢，实际上日本是想把跟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作为日本进入南海进行这种与中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支点，那么日本把这只脚伸到了南海。第三一个呢，他跟菲律宾进行这个合作，也是想把他的这种军工市场进一步的向东南亚进行这个推进。那么显然这是美国在有幕后的这个操作。当然美国的这个国防战略就是盟办要求责任分担，美国赋能，那么让日本和菲律宾在一岛链进一步的这种加强相应的合作，就是在强化一岛链的这个威慑体系。所以美国在幕后的这个安排，其实就是日菲加强安全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1: 另外呢，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个较量啊，近期呢也是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近日表示说，俄方将会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3: 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称，俄方将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此前，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此外，日本还将33个俄军事相关团体和9名个人新列入资产冻结名单。而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9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4: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1: 从俄乌冲突开始啊，其实呢，日本啊就一直跟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次所谓的追加制裁是高市早苗任内首次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俄日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0: 尽管是高市任内首次，但是高市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把自己的政策立场置于西方阵营当中，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政策。从俄乌冲突开始，日本是追随7国集团的相关的协调，是对俄罗斯不断的进行制裁。那么现在又追加了新的制裁，指向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和这个后续的战争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后劲。但另外一方面，日本无法忽视的是，现在能源供应方面仍然依赖俄罗斯。我们会注意到的是，日本本来就是俄罗斯萨哈林2号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持股方。日本三井三菱两家集团是一共占有22.5%的股份，那么同样也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在试图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既要追随西方的立场，要避免伤及自身。那么与此同时，俄罗斯格外关注到的是，日本近期的动向不仅仅是对俄制裁，包括与乌克兰在针对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其中呢包括乌克兰对日本后续无人机的这种出口和日方的引进，涉及到的是战场方面经过验证的相关的技术。所以俄罗斯格外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以及在军事化所带来的影响。
1: 那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这个军事部署的升级，对日本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威慑？日本又会如何来反制？
2: 在日本扩大对俄罗斯的这种相应的这个经济制裁以后呢，俄罗斯方面也明确的表示要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在这个南千岛群岛加强相应的军事部署，使这个俄罗斯与这个对日本进行反制，包括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结合组合手段，对日本来

0: 进行施压，军事只是这个组合拳中间的一个。那么显然呢，这个俄罗斯方面会在南青岛群岛要建立所谓的这种反舰作战体系，建立防空的体系，分层的防空体系，建立空军基地，这都是进一步的加强在堡垒区对建立一种反进入区域拒止的这个体系，对日本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这个中间，包括锆玛瑙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这是射程在120到300千米左右的这样的导弹，可以对日本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构成相应的威胁。同时，防空导弹可以形成一个远中近程分层的拦截体系，空中力量呢对日本并构成更大的这个威慑。所以，这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方批驳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日非深化军事捆绑、日俄相互制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大部地区是秋意盎然，20多度的最高气温已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暑热犹存，还有一些地方冬天的感觉已经来了。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中东部将会持续晴朗，而青藏高原降雪会明显的增多，其中明天在西部地区的降水呢将会扩展至华北西部一带。那气温方面，晴空之下中东部回暖明显，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今两天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北抬至辽宁一带，而30度线则会北抬至河南甚至是河北的局部地方，午后暑热明显。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这里的雨雪是非常的广泛，其中呢在意大利以及巴干半岛的西部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另外北欧则会有持续性的降雪出现。来到美国，这里正在受到飓风的影响，今天东南部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到了明天降水还将会明显的向北发展，另外在美国西部这里的降水也会发展起来，部分地方将会有降雪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3度，呼和浩特晴，5到21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合肥晴，13到27度，长沙晴，18到31度，福州晴，20到31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莫斯科小雨转晴，8到15度，柏林小雨，10到17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18度，日内瓦小雨，9到16度，维也纳阴，10到21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5度，开罗晴，20到29度，渥太华晴，2到14度，纽约阴，14到21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5到23度，首尔晴，13到27度，东京晴，16到25度，迪拜晴，28到40度。

美媒报道，美军向中东增派航母，大规模兵力持续集结。美国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拟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尚未拿定主意。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日本太空扩军野心凸显。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首都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铁和机场临时关闭，多地电力中断。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扩大内需。